0: 翠花酸菜省级非遗品牌，持续提升大庆山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刘兰秋：
1: 我们举办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不只是一次美食活动，也希望借着这一口地道的东北风味，展示大庆山的乡土民俗，把我们的农特产品文旅品牌推向全国，以美食聚人气，以文旅促振兴。
0: 本台记者齐冲、佘雨桐报道。9月11号，市商务局组织开展全市住宿餐饮行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培训。培训中，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讲解了消防设施维护、隐患排查、应急疏散逃生等知识。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围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场所消毒消杀等内容解读公共场所卫生相关法规。技师学院讲师围绕接待礼仪、沟通技巧、服务规范用语进行现场示范教学。此次培训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推动住宿餐饮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安全卫生、文明舒心的消费环境，筑牢文旅产业发展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昭瑞、林月、江运泽、张庆峰、杨松报道。9月9号，第四届家有江珍龙香争鲜鱼王拍卖会在嘉荫县江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当地优质黑龙江冷水鱼生态资源，通过竞拍加品鉴加体验模式，鲜活展现嘉荫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作为嘉荫县秋季渔业标志性首场活动的鱼王拍卖会，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刀子鱼王、鳌花鱼王、鲤鱼鱼王、草根鱼王四条江中珍品亮相，彰显黑龙江流域优良的水域生态环境与冷水鱼绝佳品质，也寄托着百姓年年有余、岁岁丰收的美好愿景。拍卖现场氛围热烈，竞拍环节高潮迭起，竞价声此起彼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四条鱼王相继落锤成交，其中鲤鱼鱼王以1500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拍卖会上，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王佳宇成功拍下草根鱼王，为共享丰收喜悦、传递龙乡温情，王佳宇在活动现场支起大锅，现场烹饪，将珍贵的草根鱼王熬制成鲜香浓郁的江鱼鲜汤，免费供现场市民游客品尝。热气腾腾的鱼汤香气四溢，往来群众游客围坐共享美味，在舌尖的鲜香中感受嘉荫的淳朴热情与秋日丰收的喜悦。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王佳宇：
2: 我想把我们最好的鱼奉献给我们外地游客，同时也给我们嘉荫的市民，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一口鲜，尝一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呢也让更多朋友们了解我们嘉荫，了解我们嘉荫的一个文化。
0: 伊春旅游推荐官擅长：
3: 我这是特意从伊春赶来的啊，因为咱们这个活动每年举办，我现在已经来了第4次了，感觉特别好，也展现了咱们嘉荫呐对这个鱼、对这个鱼文化的这个重视性啊。
0: 活动现场还精心设置了非遗体验、边境好物展销、恐龙文创展示主题展区、葫芦烙画、岩纸画作等特色非遗项目，引得游客驻足体验、互动打卡。边境互贸商品、本土特色文创产品备受青睐，形成了观鱼王、品江鲜、逛市集、赏非遗的全域沉浸式消费场景，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嘉荫县委宣传部严潇：
4: 活动以鱼文化聚拢人气，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发展，深挖文化内核，打磨活动体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不断做强鱼王拍卖本土品牌，吸引更多人走进嘉荫，感受龙乡独特魅力。
0: 近年来，嘉荫县深挖黑龙江冷水鱼资源优势，持续深耕鱼王拍卖特色文旅 IP， 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通过打造从江面到餐桌、从资源到产业的全链条体验模式，有效提升嘉荫冷水鱼区域品牌价值，为县域文旅提质、乡村振兴、经济增收注入强劲动能。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人民防空警报释明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和全省统一部署，2026年9月18号9点至9点10分，我市将组织县级以上城市进行918人民防空警报统一释明活动。届时，户外音响警报器将连续鸣放3种防空警报信号，每种警报信号鸣放3分钟，依次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人民防空警报信号区分：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

0: 分钟。空袭警报，鸣六秒，停六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三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警报鸣放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注意识别警报鸣放信号。特此通告。伊春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1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

0: 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一位农村姑娘站在立交桥上数高楼的层数，一个骗子就走过来了。
7: 哎，说数了几层了？你不知道这儿不让数楼，这得罚款。数一层5块。
6: 数15层了。
7: 哦，15层，1层5块，1层5块，快，75块钱。
6: 姑娘交了钱，一位旁观者说：“
8: 哎，姑娘，你怎么那么傻呀？你就真的老老实实给他这75块钱啊？”
6: 哼，他才傻呢，我把他给骗了，其实啊，我数了18层呢。

0: 方说今天五岁大的小女儿这天突然看见妈妈肚皮上有块伤疤，她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会有这块伤疤，于是她就问妈妈，妈妈解释道，
1: 傻孩子，当初大夫就是在妈妈的肚子上割了一刀之后才把你取出来的，明白了吗？
0: 听了妈妈耐心的解释，小女儿急了，
2: 那你为什么当时非要把我吃了？
3: 有一天呢，有两个公司的职员在一个售票点呢代理这个飞机票出售的工作，那他们工作呢是非常的认真，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有一天呢，一个政府官员走了进来，大声地斥责他们的工作混乱，效率太低。当他们看到两个职员无动于衷的时候呢，不禁勃然大怒，那这个政府官员就大吼道，
4: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都
3: 这个时候呢，两个职员才抬起头来对视了一下，那其中的一个对另外一个说，
5: 看来这位先生需要我们的帮助，他已经弄不清他自己是谁了。

0: 有一次呢，我的两个女儿是经常取笑他们的爷爷是个老顽固，而这个爷爷呢却是竭力的否认。那一天呢，爷爷跟他们在讲他在山洞里一次骑马的旅行。那这个时候呢，爷爷就说，
1: 导游认为马的性格应该和这骑马的人是一致的，并把我们做了很仔细的搭配呢。
2: 哦，那你骑的马是什么样的呢？
1: 哦，我骑的马呀，这导游啊，他给了我一头骡子。
2: 嗯，

0: 说在一家时装店啊，这个大兵跟媳妇陪媳妇逛时装店去了，完过了一会儿呢，这大兵就跟这个一个非常漂亮的售货员说，哎小姐，你介意跟我说几句话不？女孩好奇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大兵说，我媳妇进这商店已经进了一个多小时了，但她如果看着我跟你说话，她马上出来。没等大兵说完，媳妇唰一下出来了，拽大兵走了。
1: 这个东东呢

是非常爱吃东西的，那以至于呢，这个身宽体胖。那在每次回家上下电梯的时候呢，只要这个别人看见他在内呢，那必定不上去，要等下一班电梯再说。有一次呢，他向大伙儿抱怨说：“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呢？跟我乘电梯有什么不好呢？只不过是上来时慢一些，下去时快点罢了。”

一个男青年啊，被应征入伍去参军呢。这军队的医院眼科医生就给他做了一个视力的检查。这个青年啊，边检查是边表白自己是一个近视眼。检查完之后，大夫说啊，是啊，你说的真对，你是个近视眼，而且是近视的非常厉害啊。这小伙子听到这句话是非常高兴啊，他就跟大夫说，哎，大夫。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服兵役？我可以回家了。那大夫摇摇头说：“啊，不，我觉得你可以不去参加这个射击，但是你可以去参加这个肉搏战嘛。”

0: 有一天啊，一个百万富翁的太太突然接到了一封恐吓信，这信里头说，三天之内她要是不把5万美元送到指定地点去，就要把她的丈夫给杀了。这位百万富翁的太太看了这封信之后，就迅速回了一封信，把这封信送到了指定地点。而绑架她丈夫的这强盗打开信一看，里头写着一行小字：
1: 尊敬的各位强盗大人们，请你们务必要遵守诺言，事成之后我会再付你们10万。
2: 有一天呢，一辆满载旅客的公共汽车呢在前面行驶着，那后面呢一个个子矮小的人呢在拼命的跑着追赶着这个公共汽车，但是这个汽车呢却仍在下坡路上高速的行驶着。这个时候，一位乘客打开窗伸出头，那向这个小个子的人说，
3: 停下吧，您追不上他的。
2: 这个小个子的人喊了一句说，
4: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追上，这我才是司机呢。

0: 我有一个5岁大的儿子，哎，我这儿子是超级的可爱啊，但是他这么小，他就迷上这摩托车了。一见到这摩托车是走在这马路上，他就情不自禁的这喊，看哪看哪看哪，将来我一定要有一辆。这个我是非常生气呀，我就说，只要我活着就不行。一天啊，那我这孩子和这小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又有一辆摩托车从他的身边疾驶而过，他兴奋大叫，那这回他叫的就不一样了，说看哪看哪，我要买一辆，等我爸爸一死，我就买。
1: 上地理课的时候，同学们都很认真的听老师讲课，只有大兵在呼呼睡觉。前一天晚上又包宿去了。忽然间，老师就问点我名，就问说：“大兵啊，第三题填什么呀？”大兵这时候是睡蒙登了，迷迷瞪瞪站起来看看自己书，完诚实的说：“没填啊。”老师说：“没填。”对了，对了。

有一天啊，在飞机上，一位乘客向他的邻座问道：“哎，刚才机长说了些什么呀？”这时候，他的邻座却回答道：“刚才机长说，你睡着了那阵儿，这机长说，这拉斯维加斯就要到了，请大家准备好钱。”

0: 孩去年啊，单位来了俩新大学生啊，一男一女。这张姐啊，是单位的一位大红娘。不出一年的光景，这一男一女在张姐的撮合下结婚办事儿了。由此，单位同事都非常佩服张姐的能力。这天啊，小王见着张姐了，上去跟张姐品了一句：“
1: 哟，张姐，就这么着让人俩就近解决了，您可够省事儿的呀。”
0: 这小王这么一说，张姐不乐意了：“什么叫省事儿啊？我告诉你，这可都是为了大家好啊！你们都有经验，单位里谁结婚，你们都得随份子。要是人一男一女都跟外单位的结婚了，你们还不得多随一份份子？能省点是点，能不懂事儿啊？”
2: 哟，哥们儿，哎呦，你最近的脸色不太好。
1: 啊，是啊，我老婆夜里根本她不让我睡觉，这稍有点动静啊，她就觉得是有小偷来了，她就得把我叫起来。
2: 哎呦，你没经验，这小偷的偷东西是不会出声的。
1: 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对她说的，那就更糟了。
2: 啊，怎么了？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从我跟她说完之后啊，她就每天晚上听不到声音，她就把我叫起来。

0: 就急中生智，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拿出导游发给他的那张纸说：
1: 大使馆，go。
2: 话说寄宿学校的学生小张啊，这天在食堂里打完饭回来，闷不乐的。同宿舍小林看他回来这副表情，就很好奇的问他：“
3: 哎，哥们儿，怎么回事？干嘛这么不高兴？”
2: 小张回答道：“
4: 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人一边吃一边聊，吃吃我一不留神把块饭掉地上了，我就把掉地上那块饭捡起来吃了。
3: 这什么呀？这是美德啊！你烦什么呀？”
2: 听了小林的话，小张叹了口气说道：“
4: 哎。”吃完了我才发现我吃的不是我掉地上那块儿。
5: 30岁的这个妈妈呀，怀孕了，这4岁的小宝贝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因为他前面还有一个孩子啊，他想知道啊未来的弟弟或者妹妹是如何生出来的。这时候爸爸就耐心的给他的小宝贝，他就讲：我告诉你啊，那个他呀是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才是两条腿，懂了吗？
6: 懂了懂了，爸爸，然后你用这个螺丝把它们组装在一起，对吧？
5: 啊，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8: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9: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10: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11: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1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3: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4: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消费者退货相关提示，明确商家不得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理由拒绝消费者的合理退货申请。中消协指出，因消费者个人原因的无理由退货，只适用于网络、电视等远程购物场景，期限为收货后7天。若商品存在质量问题，退货不区分线上线下，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的法定最低退货期限为7天。7天后质量问题严重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消费者仍可依法要求退货。因质量问题退货时，商家需在消费者提出要求后的15日内按购货凭证价格一次性退清款项。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中药管理局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中，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案件，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和中医药行业声誉， 其中一起为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

0: 营销案，多家冒用该名义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湿丸等日用品，却在直播中虚假宣传产品具备缓解疼痛等药用功效，涉嫌违反广告法相关规定。目前相关线索已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各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违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平台内部合规管控制度已督促完善。另一起为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22个医疗机构的27名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目前涉事视频已全部下架，相关人员正由多部门核查处置。国家中医药局表示，将加大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查处力度，同时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相关产品，提高辨别能力，谨防受骗。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咖啡，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听众朋友，租房过程中家电老化损坏引发的维修纠纷十分常见，维修费分摊问题常让租客与房东产生分歧。近日河南省郑州市钱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她致电老吴老热线咨询租房家电维修的责任划分问题。据钱女士介绍，其租住房屋内的家电近期出现了故障，无法正常使用，他主动联系房东报修，却被房东告知需自行处理维修事宜。无奈之下，钱女士自行联系维修人员上门检修，最终花费200余元维修费。面对这笔不算小额的开支，她十分困惑，不清楚租赁期间家电损坏的维修费用究竟该由谁承担。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租房家电维修全责问题，法律顾问表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出租人原则上需承担租赁物的维修义务，双方另有书面约定的除外。租赁房屋的家电附属设施属于房屋配套设施，若因自然老化正常合理使用出现故障损坏，属于房屋正常耗损范畴，维修义务及费用由房东承担。若房东拒不履行维修责任，租客可先行垫付维修费用，留存票据凭证，后续可要求房东报销抵扣。法律同时明确，过错责任由承租方承担，如果家电损坏是因租客使用不当、人为损坏或故意损坏导致，维修费用、设备赔偿费用需全部由租客自行承担，房东无需承担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租房签约时双方应在租赁合同中详细标注家电型号、使用年限、成色状况，明确维修责任划分，留存房屋家电交接清单与照片。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逢年过节为长辈挑选礼物的消费者，未来将拥有更多选择。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已明确提出，扩大银发产品有效供给，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康复辅助器具等研发生产，重点开发养老部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当前我国银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4月底，全国适老化产品总量达21.6万种，涉及近10000家企业。拐杖、轮椅、居家安全产品、健康监测设备等品类增长显著，但21.6万种的供给规模与超3亿人的老年人口基数相比，仍有明显缺口，市场开发空间十分可观。需求端的变化正在加速释放市场动能。传统认知里老年人重储蓄轻消费的特征正在改变，随着50后60后群体步入老年，受过良好教育收入水平较高的新退休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消费需求已经从基础刚需向品质享受转型。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银发消费的现状与趋势显示，目前功能性食品、衣着、居家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产品等领域的需求比例普遍高于消费比例，仍有大量需求有待满足。2025年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家装厨卫换新补贴范围，直接带动适老产品销售721万件，全年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文娱旅游、养生保健、智能好物等品质消费需求暴涨，代际孝亲消费、备老消费也同步崛起。企业端的研发生产节奏明显加快，精准匹配老年群体需求的产品不断涌现。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智慧养老技术服务、老年智能与可穿戴装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3.7%和32.6%，从事银发产品生产制造的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4.1%，赛道增长动能持续增强。除了基础功能需求，新银发群体懂科技、爱时尚、有活力、重品质的特征越来越突出，主动悦己成为消费主流，美妆、旅游、社交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增速显著。业内人士指出，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新老年群体代际更替的背景下，银发需求正从基础保障型向品质型加速演进，市场已经进入需求扩容与结构升级并行的阶段。未来随着政策持续支持，产业不断深耕，更多适配老年人真实需求的产品将持续推出，既有效解决民生痛点，也为银发经济发展注入充足动力。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9月7号白露，24节气里的第15个，也是秋天的第3个。这时候早晚凉气袭人，中午还带着暑热，昼夜温差大。夜里草木上凝出一颗颗露珠，太阳一出亮晶晶的。古人说阴气渐重，露凝而白，名字里的白字就是这么来的。杜甫有句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说的正是这个时节。白露的民俗多半落在吃上，以吃龙眼，福州人说白露必吃龙眼，这时龙眼正熟，又大又甜，中医讲它益气补脾，养血安神，得配本草，说它益脾胃，保心血，润五脏，气血

虚，睡不好的老人正对路。二、吃十样白。浙江温州苍南一带白露这天采十种带白字的药食，白扁豆、白莲、百合、白茯苓、白山药等，煨一只乌骨白毛鸡，据说能滋补身体、祛风湿。三、喝白露茶。白露前后采的茶，褪去苦涩，香醇耐泡。老话讲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湖南人家还兴酿白露米酒，色碧味醇，留着秋收待客，一家人围坐，喝的是丰收的甜。同时还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是穿衣，早晚添件衣，护住肚子和关节，别贪凉。第二是吃喝，多喝水，吃点梨、百合、银耳、蜂蜜这些润的，少吃辛辣烧烤，别给灶火上浇油。然后就是睡觉，秋天讲究早卧早起，雨积聚星，早睡养阴，早起疏肺气，心气也收一收，少动怒，心里安，肺就安。白露像一句温和的提醒，天凉了该添衣了，该润肺了，该把一年的劳累慢慢的收起来了。顺应时节，喝碗梨汤，看看南飞的大雁，跟家里人暖暖的吃顿饭，这个秋天就过得安稳。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扁鹊起死回生。魏文侯注重搜罗人才，叫岳阳收复中山国，叫西门豹治理邺城，拜大军事家吴起为大将，打到秦国的地界去夺取了五座城池，魏国的名声越来越大。韩、赵、魏、齐都派使者前来朝贺，尤其是齐国的相国田和把魏文侯当作新的霸主。田和想以魏国为靠山夺取齐国的统治权。齐国的几代国君对待老百姓非常残酷，剥削重，刑罚严，而齐国掌权的大夫田家一直在搜罗人心，收买民心。田和做了宰相以后，魏文侯尽力的帮助他，田和干脆就把国君齐康公放逐到一个海岛上，又托魏文侯替他请求。周安王在公元前386年封田和为齐侯，他就是新齐国的第一个国君。两年以后田和死了，他的儿子田武即位，也就是桓公武。一天，有一个叫做秦越人的名医来到了齐国，桓公武把他当作贵宾招待。传说皇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名字叫扁鹊，因为秦越人治病的本领特别大，人们都尊称他为扁鹊。秦越人的名字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周游列国替老百姓治病。有一回有个人死去了好几天了，扁鹊一看诊断这个人不是死了，而是一种严重的昏迷，就给他扎了几针，居然就把他救活了，又给他吃了些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人家就称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扁鹊说，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死，我不过是把他救治过来罢了。这一次扁鹊见了桓公武，对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肌肤，要是不及时医治，病就会厉害起来的。桓公武说，我没有病。他送走了扁鹊，对左右的人说，做医生的就想着赚钱，人家没有病，他也想给治。过了五天，扁鹊见了桓公武，说，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要是不医治，病准会严重起来的。桓公武还是说，我没有病。又过了五天，扁鹊特地再来看桓公武，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肠胃里，再不医治，病还会加深的。桓公武很不高兴，干脆不搭理他，扁鹊只好退出。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来看桓公武，他见了桓公武一句话也没说，退出来就走了。桓公武叫人去问他，他说，病在肌肤，用热水一捂就好了，病到了血脉里还可以用针灸治疗，病到了肠胃里药酒还能够治得到，现在病进了骨髓，没法治了。到了第二十天，桓公武病倒了，又躺了几天就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

0: 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河北之旅。那永定河漂流何以成为北方的第一漂呢？永定河大峡谷漂流号称是北方第一漂，它主要呢是有以下的三个原因，我们来详细的听一听啊。那第一呢，就是永定河峡谷山清水秀，林深谷幽，途中呢有一线天、石桥、木桥、吊索桥、亚洲第一桥等等。漂流期间呢，可以游泳，可以戏水，乐趣多多。那第二呢，就是永定河的峡谷古迹和传说是比较多的，它将人文、生态还有自然景观、探险、体育融为了一体，富有趣味性和刺激性。第三啊，就是永定河漂流开办的时间是最早的，又比较临近北京、天津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所以啊，它的影响呢也是最大的。河北省呢，何以成为文物的大省呢？河北的文物啊，可以说是河北人民的骄傲。河北之所以被称为文物大省，是有下面的四个原因的。第一呀，就是文物是有延续性的，没有缺环。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夏商周，还有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至近现代，河北呢均有人类生产生活的遗物保存。那第二呢，就是文物的品种很齐全，内涵丰富，各时期的文物呢都是较好的保存下来了。比如说像明长城、明清皇陵啊等等，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第三呢，就是文物的质量很高，全省国家一级文物呢是有1000余件，其中啊国宝级的文物有18件。第四啊，就是文物的数量众多，全省馆藏的文物呢就有80余万件，各项统计数据均居全国前列。那为什么称河北是人类祖先的东方故乡呢？根据啊，1978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泥河湾的重大考古发现，河北省在100万到200万年前已经就有人类居住了。那据考古发掘呀，这里有第四纪地质学的明显的特征，遍布着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大量早期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发现呢，有大批的经过打制的石器和使用火的痕迹。泥河湾的发现呀，挑战了远古人类从非洲奥杜威峡谷单一起源的学说。河北呢，也被专家学者称为人类祖先的东方故乡。河北啊，及北京一带有大批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典型的呢有北京人和山顶洞人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细石器文化等类型。仰韶文化呢，因为首次在河南省的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为母系氏族的社会文化。那在河北呢，主要分布于磁县、邯郸、武安、永年、

0: 邢台、石家庄、平山、正定、曲阳、淮安等地。龙山文化呢，因为首次呢是在山东省的历城县龙山镇发现而得名，为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在河北主要分布于磁县、邯郸、武安、永年、邢台，还有石家庄、平山，包括临城、唐山、崇礼、赤城等地。细石器文化呢，分布于我国的北方，从东北还有内蒙古到宁夏、新疆的草原地带。在河北呢，主要分布于上邑、丰宁和承德等地。泥河湾遗址啊，有什么样的考古价值呢？泥河湾遗址呢，位于河北省的阳原县东部，桑干河的北岸，华梢营镇泥河湾村境内。泥河湾遗址群呢，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旧石器考古研究基地。从1924年，西方学者巴尔伯在这里发现大量的古生物的化石，并且命名为泥河湾层后，已经呢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的考古专家前来考察和研究。我国一批知名的专家呢，更是经常来此调研。专家们认为，在一两个县的范围内发现这么多的遗迹，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无论呢地质还是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泥河湾都是极为理想的场所。泥河湾呢是东亚地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是世界人类及其文化起源的中心。保护开发泥河湾遗址群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国发现10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有25处，而泥河湾的遗址群就占其中的21处。不仅如此啊，泥河湾呢丰富的文化积淀还包括古生物学、第四纪地质学，还有古地理学和古气候学等多种的学科，成为举世闻名的天然博物馆。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和开发呢，不仅对人类的考古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呢，对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那河北省拥有几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呢？我们带大家一块了解。河北省呢，拥有承德、正定、山海关、邯郸、保定，还有玉县6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呢，是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承德避暑山庄是清朝皇帝夏天避暑、狩猎和发布各类政治举措的中心，面积是颐和园的2倍、故宫的8倍，是我国5A级景区，也是我国现存占地面积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
1: 清朝时，承德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汇聚的城市。为了表示对他们信仰的尊重，朝廷在避暑山庄周围陆续修建起12座寺庙，因其中8座直属清政府理藩院管理，又因承德地处长城古北口以外，所以这些寺庙被统称为外八庙。外八庙在建筑形式上有汉式、藏式、汉藏结合式3种，它们吸取了西藏、新疆、浙江等许多著名建筑的艺术特点，兼收并蓄，借鉴融通，形成了独特的寺庙建筑风格。其中最著名的普宁寺坐落在外八庙的中心位置，整个庙宇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建筑气势恢宏。普陀宗城之庙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仿照西藏布达拉宫而建，而须弥福寿之庙是修建的最晚的一座。清乾隆42年，60班禅额尔德尼决定入京朝觐，拜贺乾隆皇帝70大寿。消息传到京城，乾隆皇帝认为这是吉祥盛世的象征，欣然允许，并下令在避暑山庄北侧仿照扎什伦布寺新建一座寺庙。

0: 寺庙历时一年修建完成，乾隆皇帝为其取名为须弥湖首之庙，并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题写匾额。清乾隆44年，60班禅率2000多僧众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第二年7月抵达承德。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已经70岁的乾隆皇帝竟然能用藏语和他们交谈。因为修建须弥扶手之庙工期紧张，庙内陈设来不及完成，乾隆皇帝便下旨把慈宁宫内大部分佛像法器移往须弥扶手之庙安供。
1: 正定呢，位于河北省的西南部，华北平原中部的冀中平原，古称常山真定，历史上呢，曾经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也是百岁帝王赵佗、常胜将军赵云的故里。山海关呢，位于秦皇岛市，与甘肃嘉峪关遥相呼应，被称为天下第一关。曾经呢，被认为是我国明长城的东端起点，并且呢，与嘉峪关、镇北台并称为中国长城三大奇观。
2: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伴随海岸线东移，在燕山山脉的最东端和渤海之间，逐渐形成了史书中被称作傍海道的辽西走廊。因为地势平坦开阔，成为宋辽以来连接华北东北的必经之路。公元1381年，为了防备辽东元朝残余势力，建立不久的明王朝在辽西走廊的咽喉位置筑城建关，这里北依燕山，南临渤海，所以名曰山海关。在山海关东城门之上，耸立着一座雄伟的二层建楼——镇东楼。这块著名的天下第一关牌匾，相传为明代成化年间书法家萧显所写。山海关初设时期，位于镇东楼之外的东罗城尚未修建，镇东门是直面关外的第一道屏障。天下第一关称号的背后，承载着山海关作为华北门户的战略地位。与大多数中国传统古城类似，山海关也是以钟鼓楼为中心，四个方向延伸出4条大街。因为地处角山南麓缓坡，关城的十字轴线因势利导，并不遵循正向的东西南北。因为借长城为关城东城墙，整座关城的轮廓北窄南阔，呈现为不规则的梯形。
1: 邯郸呀，是我国的指南针和太极之乡，也是我国著名的成语典故之都。成语邯郸学步，还有呢胡服骑射、毛遂自荐、掩耳盗铃等众多的成语都来自这里。邯郸呢，在汉代时曾经与洛阳、南阳、临淄、成都并称为五大都会。还有呢，就是保定，在古代啊称为上古，镇守首都南大门，被誉为都南平汉。著名的景点啊有大慈阁、清溪陵、直隶总督署等。玉县呢，古称玉州，是著名的燕云16州之一，现为河北省张家口市辖县，位于河北省的西北部，东临北京，南接保定，西倚大同，北枕张家口，是中国文化先进县、民间艺术之乡、剪纸艺术之乡。雄安新区的发展定位是什么？有何区位优势呢？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7年的4月1日设立的国家级的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啊，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呢，位于京津宝三角形的中心位置，背靠白洋淀，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同时呢，交通便捷畅通，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要建设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国务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到2035的批复于2019年1月2日发布。国务院要求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机，推进张北地区建设，形成河北两翼，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那按照分阶段的建设目标啊，有序地推进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实现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建设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聊聊彝族的火把节。咱们中国的彝族是古羌人南下之后啊，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跟西南土著部落不断的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民族，现在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的一些地区。彝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民族文化也是绚丽多彩，各地的彝族流传有上千种记载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彝文手抄本。在彝族的传统风俗里边，有火把节啊、彝族年、蜜汁节、跳歌节、赛庄节这些节日，其中以火把节作为彝族地区最普遍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火把节是因为以点燃火把作为节日活动的中心内容而得名，大多在农历的6月24、25举行，一般会连续举行3天。火把节的产生啊，与人们对火的崇拜有关系，它的寓意就是用火来驱除害虫，保护庄稼的生长。传说在古时候啊，天上有两个大力士摔跤，那摔跤就有胜有败啊，失败的那一方就对社会产生了不满，就放出害虫糟蹋庄稼，于是咱们彝族的老百姓就用点燃的火把来驱虫，经过历代的沿袭，就形成了今天火把节的习俗。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各村各寨的人们就用干松木和松明子扎成大火把，树立在村寨中，而且各家各户的门前也会竖起小火把，在夜晚点燃。同时呢，村寨里的男女老少们会穿着节日的盛装，手里拿着火把，绕行田间住宅一周，把火把松明子插在田边地角。大家相遇的时候啊，还会互相的往对方的火把上撒松香粉。在火把上撒松香粉，能够让火烧得更旺，同时还会散发出一股香气，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愿望。那晚辈给长辈撒是祝福长寿，长辈给晚辈撒是祝福吉利，同辈之间互撒是希望亲密有爱，青年男女互撒则是表达爱慕。青年男女们还会围在寨中大火把的周围弹唱跳舞，通宵达旦。节日期间，各地区还有歌舞、赛马、斗牛、射箭、摔跤、拔河、荡秋千这些活动，而且还会开设集市进行贸易。云南弥勒、路南一带的彝族在赛马的时候，会用火把组成几道火网，让骑手穿越。节日期间，彝族地区还会举行宗教活动，来祈求这一年有个好收成。除去彝族之外呢，白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普米族、拉祜族等这些民族也有过火把节的习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

0: 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6: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让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爱用耳机听音乐的朋友，购买耳机时有讲究，不妨挑一些能够阻断外在噪音的耳机，以减少因为环境噪音而加大随身听音量的机会。耳机最好选头戴。

0: 式的，比耳塞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要小，因为耳塞式耳机直接塞在外耳道里，声音没有出处，都向着鼓膜发过去，声音全部被鼓膜接收，对听力的损伤更大。一般来说，听到同等音量的音乐，用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会高7到9分贝哦。
1: 为什么盐碱地上的农作物长不好？这些地方的地下水喝进嘴里会有很重的咸苦味儿。这类地方的土壤往往也非常贫瘠，农作物矮小枯干，甚至无法成活，地面会凝结出一层白色粉末，这就是盐碱地。所有的土壤都含有可溶盐和碱类物质，盐碱地的问题在于这类物质含量过高，不适于农作物正常生长，就像淡水里的鱼适应不了海洋里的咸水环境一样。中国是世界上土壤盐碱化程度较重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盐碱地的面积为9.5亿公顷，其中中国就占9913万公顷，大多分布在北方，主要包括新疆、甘肃的河西走廊、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内蒙古的河套平原、宁夏的一些低洼地区、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西部以及滨海地区。不同地区的土壤盐碱类物质的来源不同，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底层土和地下水中所含的盐分随着土壤毛细管作用上升到地表层，当其中的水分蒸发后，盐分留在了土壤表层，并慢慢聚积而形成盐碱地。另外，不合理的灌溉等人为措施也会使地下水位上升，使易溶盐类在地表层积聚，从而形成人为的盐碱地。在海滨地区，由于土壤长期受到海水侵渍，也会形成盐碱地。预防盐碱灾害最重要的是用好水，盐随水来，盐随水去。要使土壤不致盐碱化，一方面不能让地下水位过高，另一方面是减少地下水通过毛细作用升到地面蒸发，从而切断地下盐碱成分的上升路径。治理盐碱地可以通过换土、洗盐、化学改良等措施，包括种植耐盐植物，提高盐碱地的植被覆盖率，引入水源冲洗盐碱地，使可溶性盐溶解下渗，建立排水沟，降低地下水水位等方式。此外，向土壤中施加石膏等物质也有利于改善盐碱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儿童有这么高的分辨率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解剖上。第一，中耳跟我们咽腔之间呢有个管子叫咽鼓管，咽鼓管呢它是连接我们中耳和咽腔之间的一个管子，它的生理功能就是说保持我们中耳里的压力的平衡，始终是我们中耳腔和咽腔保持一个一拍的气压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功能，保持压力平衡。第二个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排出这个中耳这个液体，以及抵抗细菌逆向感染中耳的作用。而我们儿童的话呢，处在各个器官都在发育的过程中，其中咽鼓管它比成年人要短，那么就是意味着咽腔跟这个中耳腔之间的距离就短，那么细菌逆行上去的距离也短。第二个，咽鼓管它这个曲度，就是我们咽鼓管不是一个平整的，它是一定曲度的，成年人可能有个45度左右，我们儿童的话呢就比较平坦，少于30度的角度，那么就意味着细菌更容易逆向到中耳腔，这是容易感染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儿童的本身处于这个发育过程中，咽腔容易感染心肠发炎的这个比例更高，所以儿童这个分泌中耳炎的概率就比成人也高，达到90%以上，不可想象的一种程度。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地震预警是怎么回事？2011年3月11号，在日本东京附近发生了里氏9.0级特大地震。在地震发生前，日本政府通过媒体提前几秒钟发布了地震信息，通知大家迅速做好疏散准备。因此，不少人认为日本已经掌握了地震准确预报的技术。可是，为什么日本能够提前知道地震的到来呢？其实，这是地震预警，而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震预报。地震预警与地震预报并不属于同一概念。

地震预报是对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地震事先发出通告，而地震预警则是对已发生的地震在尚未传播到其他地区前的一种提前警告。那么人们是如何做到地震预警的呢？实际上，地震发生时，地震产生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进行传播，这是有一定速度的，而并非所有地方都同时发生晃动。就像往平静的水面投入一块石头，石头激起的水波会由中心向四周逐渐散开，因此当地震发生后，大家不会立刻感觉到地面的震动，而是要等相应的地震波传播到人所在的位置，这个时间差给地震预警留下了一显身手的空间。一般来说，地震波的传播速度是每秒几千米，而电波的速度为每秒30万千米。因此，在地震发生后，人们利用地震波传播速度小于电波传播速度的特点，就可以通过电波对地震波还未传播到的地方进行提前的预警。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有些火山喷发时会引发洪水？常言道，水火无情，火山喷发不仅能引发森林大火，还可能引起洪水泛滥。埃亚菲亚德拉冰盖是冰岛南部的一座巨大冰川，冰盖下是一座海拔1666米的山峰。这座山峰是由冰河世纪起火山喷发出的火山灰、岩浆和岩石沉积形成的。山峰上火山口的直径有3000到4000千米，而冰川覆盖的面积则达到100平方千米。在沉睡了190年后，这座火山在2010年的3月24号和4月15号两次喷发。剧烈的喷发冲破厚厚的冰雪，炙热的气体、火山灰和岩浆使冰川迅速融化，形成突如其来的洪水，向附近的河流泛滥，导致当地河流水位猛涨约3米。在山谷外的低洼地区，熔岩流、火山灰和其他碎屑物的堆积也会阻碍降水的渗透，降低河流的泄洪能力，结果导致洪灾发生。另外，火山喷发往往会引起电闪雷鸣和倾盆大雨，还可能伴随着喷发出的碎屑物质形成泥石流。1991年，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大规模喷发，整个山峰被削低了300米，喷出了大量的火山灰和碎屑。不巧的是，当时正值台风经过，台风和暴雨使火山灰又湿又重，降落到人口稠密的地区，造成700人死亡。大量的火山泥流吞没森林和农田，几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0: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4: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0: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5: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4: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5: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0: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皇上驾
6: 到！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7: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6: 圣上有所不知，

0: 那黄金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7集，宫女之外，尚有一班太学生入宫服侍，玩弄狗马，领地俱赏赐爵禄，着进贤冠带侍候两旁，又往往用四驴驾车亲自执鞭驱驰苑州。一时间，京师互相效仿，驴驾马驾相齐猛升，有的郡国贡献方物，必令先书利钱纳入中署，叫做导行费，真可谓是一人收钱，四海沸腾啊。这天下之财，莫不生于阴阳，本无公私之分，统归朝廷。而如今尚书方敛诸郡之事，终欲抚济天下之僧，西土引司农之葬，终究聚太仆之马，大汉江山开始腐败起来。加之连年灾荒，农民们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趁机群起暴动。灵帝中平元年，据陆郡有张氏三兄弟，老大名角，老二名宝，老三名良。张角读书不成，耕种无道，便跟随巫医学道，自号大贤良师，游串乡间，虽一病无数，但诱惑天下，偷偷是道，所谈一切无非就是假托黄龙，以伪乱真，收买人心而已。当时正值瘟疫流行，时病久危，张角查得几个医疫变方，制合成药，用水煎汁灌入瓶中，为人治起病来。也有数人真是命不该死，饮下药水竟病退身安，于是他们便信奉张角为神仙下凡，辗转称扬。只是每天找张角求医治病的人多约百余，少亦数十。张角成名之后，又将此术传授兄弟张宝和张良，让其老二老三周游四方，翻清徐幽冀京禹严豫八州人民，无不知有张角大贤良师，甚至有些生活无靠的百姓征赴张门，奔波跋涉，虽死不辞。几年间，张角三兄弟已私制大小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师，未酬将军。俄言苍天当此，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阴谋令党徒混入京师，以白土为书，从京城四门到大小官署，全部在门上或墙上写下甲子二字。甲子岁次，也就是在灵帝光和七年岁末，星夜举兵攻打京城，所有途中投包黄金作为记号。这就是古代农民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黄金起义。张角党徒36万同时响应，烧毁官府，劫掠州郡，霎时是烽火连天，中外巨震。灵帝得报，不觉焦急起来，便命何进为大将军加挂帅侯，率左右羽林兵五营出屯都亭，沿扼黄金攻打京城。

0: 天时黄巾军声势浩大，官军望风披靡，一路呐喊，直至京师而去。景信传大京师，几乎一日数之。灵帝不得不大会群臣，共商讨贼之计。大殿中，尚书侍中们相对无言，唯有张仲景递上奏折。
1: 皇上，张角所以能够兴风作浪，万民所以能够付之拥护，其源皆由十常侍义纵父兄子弟，魂亲兵朋，典据州郡，兴却财力，侵略百姓，百姓之冤无所申诉，故谋功不轨，举人为盗贼。只有斩得十常侍，悬首南郊以谢百姓，再遣使者布告天下，方可不凡失旅。
2: 张让等人听旨，尔等皆书数系传阅，悟出道理后速秉朕裁决。
3: 皇上恕罪，臣愿拿出全部家财补充军饷。
0: 其他大臣阅后各免官图显，跪地不断叩首谢罪。灵帝见大臣们跪地不起，心怀不忍。
4: 朱爱卿，请快起来吧，大敌当前，还是共商如何抵御黄金贼吧。
1: 皇上，贪官污吏不加治罪，天下就得不到太平。皇上，您可要三思啊。
2: 张爱卿，不要再往下说了，难道十常侍中竟无一个善人了吗？
0: 张让等人谢恩而退，张仲景仍不顾死活，身书如前。这下可惹动了全燕的怒意。时常是在张让的串通下，欲加张仲景与黄金贼相通之罪名。恰在此时，南阳郡来报，
1: 南阳黄金军在神上使张曼城的指挥下攻占了宛城，杀死了太守楚贡，接连与羽林军激战，声威大振。
0: 灵帝听报更是忧心忡忡，一面派中郎将卢植带领大军到河北与张角对抗，一面派朱俊、黄甫松进剿颍川，还派秦杰出任南阳太守，率大军围攻宛城。直到六月，秦杰轻力反扑，在一次激战中，张曼城不幸中箭身亡，官军才算略取胜利。但是不屈不挠的南阳黄巾军立即又推举赵宏为首领，继续固守城垣，大批的农民自动地组织起来，踊跃参战，使起义军发展到十万人之多，成为黄巾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与巨鹿张角、颍川黄巾军形成合力，大有席卷天下之势。于是灵帝把平定汝南、颍川、陈国三郡黄巾贼有功的名将朱俊调往南阳，与荆州刺史徐谬和南阳太守秦杰合兵围攻宛城。自六月到八月，南阳农民军同仇敌忾，粉碎了官兵多次的进攻，汉军连攻不克，令素有才略的中郎将朱俊也是望城兴叹，束手无策。京师朝中上下对朱俊的功而无功极为的不满，不少官吏纷纷奏请皇上调朱俊到京师问罪。
4: 张爱卿，你对此有何感想呀？
5: 微臣虽不懂军中之事，但依臣所见，临阵易将乃是兵家之大忌，应该再给朱将军些时间，让他立功赎罪才是啊。
0: 就这样，朱俊没有被撤职查办，在朝廷的严厉督责和巨大的压力下，便倾尽全力向着起义军发起频繁的急攻。起义军领袖赵宏亲自站在城墙上指挥战斗，忽的耳边一鸣，不幸中箭，一头栽到城外。农民军又推举韩忠为帅，继续坚守宛城抗拒朱俊。朱俊虽屡屡驱赶士兵冒死攻城，但每次都是伤亡惨重。汉军见硬攻城墙南下，便在四周筑土围墙，取长期包围之势，欲把起义军困死在宛城之中。后来朱俊采取声东击西的方法，

0: 派兵鸣鼓进攻城西南，黄巾军兵力全力以赴，而朱俊却亲自率精兵在宛城东北发起进攻，乘虚攻入大城，起义军被迫退居小城继续浴血战斗。汉军急攻，连战不克，朱俊跑上土山向小城瞭望，他也感到非常的害怕，惊叹的自言自语：
1: 万众一心，遥不可挡，何况十万人呢？
0: 狡猾多谋的周俊看到硬攻不能取胜，便施一计，假作撤军，引诱义军出城，然后一网打尽。于是官军解围而去，韩忠不知时机，便率众突围。这个时候汉军突然掉头，回师大举反攻。这场战斗打的是异常的激烈，农民军打得大败，韩忠被捕，后为秦杰乱箭射死身亡。此次虽然黄巾军被屠杀一万多人，但激情不减，又推举孙夏为首领，杀回宛城，与汉军进行着拉锯式的宛城争夺战。但终因黄巾军元气大伤，锐利大减，在朱俊等人的急攻下，孙夏为了保存力量，不得不率众弃城突围，撤退到了西鄂荆山一带进行休整，暂时隐蔽下来。战乱略加平息，灵帝大喜，令其殿中设宴，召来张仲景等重臣以示庆贺。
2: 宛城朱俊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3: 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他成不了大气候，由他去吧。
2: 圣上，您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3: 我朝张让、赵忠悉心扶正，上下视他们为大汉父母，朝廷内外由他俩主政，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2: 皇上，张让、赵忠二位大人固然是朝中重臣，也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那些势力不及二位大人的官吏，难免阳奉阴违，一旦里应外合，汉室江山可就难保其全了。
3: 这爱卿不必疑神疑鬼的，朕累了，尔等暂且退下去吧。
0: 张仲景心事重重地回到府上，心想：
2: 唉，当今圣上听信谗言，执迷不悟，我仍两言相劝，就是不肯听从，如今还有啥功啥妃呀？
4: 大人，如今黄巾贼已得到平定，应该高兴才是啊，怎么闷闷不乐起来啊？
2: 古人说得好，这伴君如伴虎啊，与其在宫中为圣上担忧，不如咱们隐居乡间，被百姓们诊病，问疾止心呢。
4: 大人说的甚是，君极可遇，国难医啊。
2: 好一个君极可遇，国难医啊。自得进宫来，这一桩桩一件件惊心动魄的事，无不是相互勾心斗角，宫内宫外你杀我打，生灵涂炭，本官虽没有医国之术，但有为民除疾疗病的本领啊。
4: 民间瘟疫时常袭击着百姓，大人在宫中又得不到信任，何不辞官回乡拯救黎民而去啊？
2: 当今皇上珍惜自己，不顾百姓，他能让本官离开皇宫吗？
4: 人不能让尿憋死，只要大人想走又有何妨？
2: 依你所说，岂不是让本官挂冠遁去，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离开皇宫，隐居山中吗？
5: 知我者呀，大人也。小的早就看出来老爷的心思了，你且跟我来看，一切就明白了。
0: 张仲景跟着书童到西厢房一看，衣带、民装、皇上俸禄均已收拾停当，

0: 可师，师不再来，今日三更时分咱就启程，不多日就可转回故里，那里才是老爷我的用武之地啊。
1: 三星斜照，月挂中天，已是夜间虚实，京城大小府邸均已闭门灯熄，鸡不鸣狗不叫，万籁俱寂，唯有那皎皎明月无所求的把洁白的亮光奉献给了黑夜。梆梆梆梆梆，几声更鼓由远而近，张仲景脱去进贤冠带，换上民装，骑上毛驴，神不知鬼不觉地顺着老街古道消失在一片夜幕之中。地里的麦子已经打包了，春包谷也长得漫过了膝盖，庄稼地里就像是一片深沉的海洋，山野沉沉，没有一丝的风，也没有一片云，几颗稀疏的星星好像在和沉沉的黑夜与大山捉着迷藏。月光下，弯弯曲曲的小河像一条长长的看不到头也望不到尾的银蛇，孤自缓缓地向前爬行着。这天晌午，主仆二人来到伏牛山中，张仲景翻身下驴，欲在前面的绿荫崖下歇息，不料树荫丛中忽地闪出一个黑脸汉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长刀举在头顶，大声吼道：
2: 大道为我修，树荫为我栽，不帮走路人拿来乘凉去。
1: 张仲景见此人不过三十多岁，瘦高个，长着个大方子头，架着个膀子，两个肩膀还一高一低，活活就像是一个薄薄的大烧饼，一看这人面相就不是个本分人。
0: 别害怕，看他能把咱怎么样。
3: 这位大哥，我家先生是位郎中，给病人看病从不收一金，哪来的银两给你乘凉钱呀？
1: 汉子一步跨到书童跟前，欲抓行囊，忽听哎呦一声，双手伸在空中就动弹不得，一眨眼只见一个大汉手脚麻利地从腰间取下麻绳，把那贼人按倒在地，五花大绑了起来。
4: 大胆贼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过往行人，今儿大年我要学学古代经刑，看你以后还做不做恶事。
1: 那贼人虽穷凶极恶，但此时却是软如稀泥。经刑是啥意思他早有所闻啊，别看这词文绉绉的，可当土匪的都用过，谁家被绑票了不拿钱去赎，土匪们就先用经刑，即剁去票客双手，然后捏着鼻子堵上嘴憋死。土匪们很迷信，意思是只有如此才不会走漏风声。贼人见势不妙，忽地站起身，伸出右腿猛然向着大汉头顶上踢去，只见那大汉身子一歪，手一松，锋利的大刀便落在了脚脖子上。那贼子趁大汉还未反过神来，便挣脱绳索，不顾一切地朝着深山中逃去。张仲景慌忙扶起大汉，一看血流如注，便唤书童：
2: 快快拿药来。
1: 书童这个时候已经吓得面如灰色，双手哆哆嗦嗦地从衣袋中取出一个小包，又从包中取出雪白如冰、白得透明的药面。
0: 这药研究了多年，世上绝无仅有，就是腿断了、骨头酥了，只要敷上此药，多则三天就能站立行走。至于刀伤，抹上药后立刻止血止痛，一天必好。
4: 可惜那贼人给跑掉了。
0: 啊，好小伙子，得饶人处且饶人，既然他没得到好处，这跑就跑了，何必与这种小人争个高低啊。
1: 这个时候小伙子的伤口鲜血崩流，如同小泉眼似的突突的往外直冒，只见张仲景弯下腰往伤口处敷上了一层药面，瞬间便止住了血。
3: 真神啊！
1: 大汉惊奇地叫了一声，但心中不免有着几分遗憾地说：

0: 以往如有此药，我哥哥的腿何至落个瘸子呢？
1: 壮士仗义救人，请问尊姓大名，府上何在啊？
0: 哎呦，不敢不敢，免尊姓魏名逊，家住黄龙山魏家寨，离此地还有20余里路程，只因兵荒马乱，灾荒无尽，便上山采药，做点小买卖混日子。今日路过此地，正好碰上恶人作歹，若不是遇上先生，这一刀啊，不丢掉在下性命，也要和哥哥一样落下一个终身残疾啊！敢问先生是哪堂高医啊？
2: 我家老爷闻名南阳、长沙，京师洛阳，谁人不知？他就是皇上亲封的侍中一监大臣呀！
1: 啊，在下有眼不识泰山，原来先生就是坐堂行医为民除疾的长沙太守张仲景张大人呐，请受在下一拜。
3: 说着，魏逊便双膝跪地，面对张仲景就是三拜。
1: 啊，无功不受禄，我乃一个行医郎中，怎能受如此大礼？
0: 哎呀，大人有所不知啊，俺们魏家寨啊，有药无医，不少人乱吃草药，死于非命。在下父母当年身染瘟疫，就是误入毒草，离开了人间啊。若大人不嫌在下家境贫寒，就随在下回家住上几日，救救那些无处寻医治病的百姓们吧。
1: 哎呀，义士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乃云游四方，为的就是解救病人痛苦，哪里有病人，哪里就是我的家。
0: 啊，那就请大人上路吧。
3: 书童收拾好行装，先来毛驴，让张仲景骑上，便向着魏家寨走去。这是一个十分静谧的山村小寨，寨子两旁的山道边长着两排笔直的钻天青松，构成了迎接客人的绿色长廊。张仲景为答谢魏逊的壮义之举，特地为魏家老大看起病来。魏家老大捋起裤脚，露出瘸腿，张仲景伸手上下按了按。
1: 你这腿纯属跌打损伤，气血凝滞，动骨陈年所致，治疗这种病当用当归、丹参、乳香、山药、肉豆蔻主治。
0: 啊，这几种草药啊，咱黄龙山都有，大人只管吩咐如何服药就是了。
1: 每味药2两7钱，5升水，煎制半升，黄酒送下，若再加上热药汤熏洗，疗效就会更佳。
3: 魏家兄弟按照张仲景的药方，日复一日的治疗下去，不到3七21天，魏家老大那瘦如麻杆的左腿竟是慢慢的好转了起来。一个月下去，血气通畅，奇迹般的恢复了原状。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

0: 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白肉》，一起来听。白肉、白煮肉、白切肉，名虽不同，都是白水煮猪肉。谁不会煮？但是煮出来的硬是不一样。各地的馆子都有白切肉，各地人家也都有这样的家常菜，而巧妙各有不同。提起北平的白切肉，首先就会想起砂锅居。砂锅居是俗名，正式的名称是居顺河，坐落在西四牌楼北边钢瓦市路东，紧靠着定王府的围墙。砂锅居的名字无人不知，本名很少人知道。据说所以有此名称，是由于大门口设了一个灶，上面有一个大砂锅，直径4尺多，高约3尺，可以煮一整只猪。这砂锅有百余年的历史，传说从来没有换过汤。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那样大的砂锅如何打制，如何能经久不裂，一锅汤如何能长久不换，这一定是好事者邹出来的故事。这馆子专卖猪肉和猪身上的一切，可以做出128道菜色不同的猪全席。我一听就心里有点怕，所以一直没去品尝过。到了1921年左右，由于好奇才怂恿家眷一同前去一试。大锅是有一只，我没发现那是砂锅，地方不算太脏，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一些。5寸碟子盛的红白血肠、双皮、鹿尾、管挺、口条，我们都一一的尝过。白肉当然更不会放过，东西确实不错，所以生意兴隆。一到正午，一只猪卖完，迟来的客人只好向于明日清早了。究竟是以猪为限，格调不高，中下级食客趋之若鹜，理所当然。高雅君子不可不去一尝，但很少人去了还想再去。我母亲常对我们抱怨说北平的猪肉不好吃，有一股骚臭的气味。我起初不信，后来旅游江南，发现南北猪肉味是不同，大概是品称和饲料不同的关系。不知所谓骚臭，也许正是另一些人所谓的肉香。南方猪肉质嫩而味淡，却是真的。北平人家里吃白肉也有季节，通常是在3伏天。猪肉煮一大锅，瘦多肥少，切成一盘盘的端上桌来。煮肉的时候，如果先用绳子把大块的肉五花大绑紧紧捆起来，煮熟之后冷却，解开绳子用利刃切片，可以切出很薄很薄的大片，肥瘦凝固而不散。肉不宜煮得过火，用筷子戳刺即可测知其熟的程度。火候要靠经验，刀法要看功夫，要横丝切顺丝就不对了。白肉没有咸味，要蘸酱油，要多加蒜末。川菜馆与蒜酱油之外另备辣椒酱，如果酱油或酱浇在白肉上。

便不对味儿。白肉下酒一用高粱，吃饭时另备一盘酸菜，一盘白肉碎末，一盘腌韭菜末，一盘盐碎末，拌在饭里，浇上白肉汤，撒上一点胡椒粉，这是标准吃法。北方人吃汤讲究纯汤，鸡汤就是鸡汤，肉汤就是肉汤，不掺别的东西。那一盘酸菜很有道理，去油腻，开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秋天的黄昏，作者丁立梅。

城里是没有黄昏的，街道的灯早早地亮起来，生生把黄昏给吞了。乡下的黄昏却是辽阔的，博大的。他在旷野上坐着，他在人家的房屋顶上坐着，他在鸟的翅膀上坐着，他在人的肩上坐着，他在树上、花上、草上坐着，直到夜来叩门。而一年四季中，又属秋天的黄昏最为安详与丰满。选一处河堤坐下吧，河堤上是大片玉黄未黄的草，它们是有眼睛的，它们的眼睛是麦秸色的，散发出可亲的光。它们淹在一片夕照的金粉里，相依相偎，相互安抚。这是草的暮年，慈祥的如老人一样。你把手伸过去，他们摩挲着你的掌心，一下一下，轻轻的，像多年前亲爱的老祖母。你疲惫奔波的心突然止息。从河堤往下看，能看到大片的田野。这个时候庄稼收割了，繁华落尽，田野陷入令人不可思议的沉寂中。你很想知道田野在想什么，得到与失去，热闹与寥落，这巨大的落差该如何均衡。田野不说话，它安静在它的安静里。岁月枯荣，此消彼长，焉有得，焉有失。不远处，种子们正整装待发，新的一轮蓬勃将在土地上重新衍生。还有晚开的棉花呢，星星点点的白，点缀在褐色的棉枝上，这是秋天最后的花朵。捡拾棉花的手不用那么急了。女人抬头看看天，低头看看花，这会儿她终于可以做到

从容不迫。稻谷都进了仓，农活不那么紧了。他细细捡拾棉花，一朵一朵的白落入他手里。黄昏下，他的剪影就像一幅画。你的眼睛久久落在那些白上面，你想起童年，想起棉袄、棉鞋和棉被。大朵大朵的白摊在屋门前的篾席上晒，你在里面打滚儿，你是驾着白云朵的鸟，玩着玩着会睡着了，睡出一身汗来，棉花太暖和了呀。最开心的事是冬夜的灯下，母亲把枝下的棉花搬出来，在灯下碾去里面的籽儿，你也跟在后面撵，知道有新棉鞋、新棉袄可穿，心先温暖起来。那时，你的世界就那么大。那时，一个世界的幸福都可以被棉花填得满满的。人生因简单，因单纯，更容易得到快乐。你有些惆怅，因为现在的你离简单、离单纯越来越远了。竟然还见到老黄牛，不多见了呀。人和牛都老了，他们在河堤上慢慢走，身上披着黄昏的影子，人的嘴里哼着悠和悠和，歌声单调却闪闪发光。牛低着头，不知是在倾听还是在沉思。你想，到底牛是人的伙伴，还是人是牛的伙伴？相依为命，应该是尘世间最不可或缺的一种情感吧。鸟叫声在村庄那边密密稠稠，是归巢前互道晚安呢。村庄在田野尽头，一排排被黄昏镀上一层绚丽的橙色，像披了锦。炊烟升起来了，你家的我家的在空中热烈相拥，久久缠绵。还是村庄好，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设防。突然听得有母亲的声音在叫，小雨，快回家吃晚饭了。你忍不住笑，原来不管哪个年代都有贪玩的孩子。周遭的色彩渐渐变浓变深，身下的土地渐渐凉了，你也该走了。再贪恋的望一眼这秋天的夕阳，它一圈一圈小下去，小下去，像一只红透的西红柿，可以摘下来炒了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想起春天的前奏》，一起来听。我国24节气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都是两个字，简洁平和。在所有用动词标示的，比如立春立秋的立，夏至冬至的至，或处暑的处，霜降的降，无一不是平和，很客观中立地表明节气到来的意思，是一种诉说而已。唯一富有动作感和感情色彩的是惊蛰，一个惊字凸显这个节气的来头与气势与众不同，有一种惊叹的意思在内。小时候老师在讲解惊蛰这个词的时候，说是天空打雷惊动了地底下的虫子，要拱出地面了。老师的这个解释强调了雷、虫和土地这样三者的关系，现在想想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不打雷，便惊动不了睡了一冬的虫子；如果睡了一冬的虫子没被雷声惊醒，便不会从冰封冻了一冬的土地里拱出来。而虫子能够从冰冻的土地里爬出来，是因为这时候的土地里的泥土已经变得松软了。雷、虫和土地这三者皆因这个惊蛰的节气到来而发生了如此密切互动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节气中，雷、虫和土地这三者才从静止状态变为动态，活了起来，有了生命。其实在北京很少能够听得到惊蛰时打雷的，惊蛰的雷声应该出现在南方，但是没有雷声的惊蛰还能够叫惊蛰吗？那些小虫子怎么能被惊醒呢？惊蛰的雷声应该像是起床的铃声、上课的钟声一样，准点准时出现才对。那时候惊蛰的雷声只出现在我的想象里，想象着雷声响了，小虫子从泥土里钻出来了，春天到了。这样一幕戏的三部曲有声有色，次第出场，动画片一样。小时候不懂得这个生命就是春天的生命，是大自然万物开始生长的生命，是唐诗里早就写过的微雨众会心，一雷惊蛰始的生命。那时候就知道这个节气到了，冬眠的各种小虫子该开始活了过来。那时候在我居住的北京大杂院里，松软的泥土里开始有蚂蚁出来了，湿漉漉的墙上开始有小肉虫蠕动了，回黄转绿的萌萌树枝上开始有破茧而出的飞蛾，也开始有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飞来了。即使后来在北大荒插队，这个印象依然很深。北大荒这个节气里春雪还在，依然很冷，但我相信蹲仓蹲了一冬的熊瞎子也该醒过来了，能够从树洞里出来找食吃了。更重要的是，春耕开始备耕了，生产队的铁牛拖拉机一色火红的车身拖着铁篱笆列阵村头，就要下地翻耕土地了。在我小时候有一个惊蛰吃梨的传统，觉得就像立春那一天要吃萝卜一样， 是一种民俗，但我不明其意。老人们说，春天到了，这时候乍暖还寒，天气又燥，吃点梨，拜拜火。那时候鸭梨存放一冬都已经变蔫儿，要不就是心里发黑了。我们常吃的是一种叫做红削梨的梨，那种梨水分充足，甜中带

0: 酸，黄色的皮上有红红的光晕，很鲜艳，很适合春天的色彩，应该是属于惊蛰的颜色吧。今年的节气有意思，雨水赶上和春节大年初一同一天，惊蛰又紧挨着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后一天。雨水那一天，北京下了一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叫做百年不遇水浇春。惊蛰的这一天，莫非也能出现这样的奇迹，让我们听到春雷鸣春的声音吗？那可是真的如放翁诗中所写的那样，雷动风行惊蛰户，湖海春回发星新了。其实不管这一天有没有雷声，惊蛰前有雨水，后有春分，夹在这两个节气之间，它的角色就是来奏响春天的前奏曲的。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鸿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鸿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鸿生原来呀不是做科班出身的，他是跳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当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居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照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照，武云照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这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啊，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据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河北之旅。那永定河漂流何以成为北方的第一漂呢？永定河大峡谷漂流号称是北方第一漂，它主要呢是有以下的三个原因，我们来详细的听一听啊。那第一呢，就是永定河峡谷山清水秀，林深谷幽，途中呢有一线天、石桥、木桥、吊索桥、亚洲第一桥等等。漂流期间呢，可以游泳，可以戏水，乐趣多多。那第二呢，就是永定河的峡谷古迹和传说是比较多的，它将人文、生态还有自然景观、探险、体育融为了一体，富有趣味性和刺激性。第三啊，就是永定河漂流开办的时间是最早的，又比较临近北京、天津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所以啊，它的影响呢也是最大的。河北省呢，何以成为文物的大省呢？河北的文物啊，可以说是河北人民的骄傲。河北之所以被称为文物大省，是有下面的四个原因的。第一呀，就是文物是有延续性的，没有缺环。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夏商周，还有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至近现代，河北呢均有人类生产生活的遗物保存。那第二呢，就是文物的品种很齐全，内涵丰富，各时期的文物呢都是较好的保存下来了。比如说像明长城、明清皇陵啊等等，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第三呢，就是文物的质量很高，全省国家一级文物呢是有1000余件，其中啊国宝级的文物有18件。第四啊，就是文物的数量众多，全省馆藏的文物呢就有80余万件，各项统计数据均居全国前列。那为什么称河北是人类祖先的东方故乡呢？根据啊1978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泥河湾的重大考古发现，河北省在100万到200万年前已经就有人类居住了。那据考古发掘呀，这里有第四纪地质学的明显的特征，遍布着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大量早期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发现呢有大批的经过打制的石器和使用火的痕迹。泥河湾的发现呀，挑战了远古人类从非洲奥杜威峡谷单一起源的学说。河北呢也被专家学者称为人类祖先的东方故乡。河北啊及北京一带有大批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典型的呢有北京人和山顶洞人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细石器文化等类型。仰韶文化呢，因为首次在河南省的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为母系氏族的社会文化。那在河北呢，主要分布于磁县、邯郸、武安、永年、邢台、石家庄、平山、正定、曲阳、淮安等地。龙山文化呢，因为首次呢是在山东省的历城县龙山镇发现而得名，为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在河北主要分布于磁县、邯郸、武安、永年、邢台，还有石家庄、平山，包括临城、唐山、崇礼、赤城等地。细石器文化呢，分布于我国的北方，从东北还有内蒙古到宁夏、新疆的草原地带，在河北呢，主要分布于上邑、丰宁和承德等地。

0: 泥河湾遗址啊，有什么样的考古价值呢？泥河湾遗址呢，位于河北省的阳原县东部，桑干河的北岸，华梢营镇泥河湾村境内。泥河湾遗址群呢，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旧石器考古研究基地。从1924年，西方学者巴尔伯在这里发现大量的古生物的化石，并且命名为泥河湾层后，已经呢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的考古专家前来考察和研究。我国一批知名的专家呢，更是经常来此调研。专家们认为，在一两个县的范围内发现这么多的遗迹，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无论呢地质还是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泥河湾都是极为理想的场所。泥河湾呢是东亚地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是世界人类及其文化起源的中心。保护开发泥河湾遗址群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国发现10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有25处，而泥河湾的遗址群就占其中的21处。不仅如此啊，泥河湾呢丰富的文化积淀还包括古生物学、第四纪地质学，还有古地理学和古气候学等多种的学科，成为举世闻名的天然博物馆。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和开发呢，不仅对人类的考古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呢，对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那河北省拥有几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呢？我们带大家一块了解。河北省呢，拥有承德、正定、山海关、邯郸、保定，还有玉县6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呢是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承德避暑山庄是清朝皇帝夏天避暑、狩猎和发布各类政治举措的中心，面积是颐和园的2倍、故宫的8倍，是我国5A级景区，也是我国现存占地面积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
1: 清朝时，承德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汇聚的城市。为了表示对他们信仰的尊重，朝廷在避暑山庄周围陆续修建起12座寺庙，因其中8座直属清政府理藩院管理，又因承德地处长城古北口以外，所以这些寺庙被统称为外八庙。外八庙在建筑形式上有汉式、藏式、汉藏结合式3种，它们吸取了西藏、新疆、浙江等许多著名建筑的艺术特点，兼收并蓄，借鉴融通，形成了独特的寺庙建筑风格。其中最著名的普宁寺坐落在外八庙的中心位置，整个庙宇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建筑气势恢宏。普陀宗城之庙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仿照西藏布达拉宫而建，而须弥福寿之庙是修建的最晚的一座。清乾隆42年，60班禅额尔德尼决定入京朝觐，拜贺乾隆皇帝70大寿。消息传到京城，乾隆皇帝认为这是吉祥盛世的象征，欣然允许，并下令在避暑山庄北侧仿照扎什伦布寺新建一座寺庙。寺庙历时1年修建完成，乾隆皇帝为其取名为须弥福寿之庙，并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题写匾额。清乾隆44年，60班禅率2000多僧众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第2年7月抵达承德。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已经70岁的乾隆皇帝竟然能用藏语和他们交谈。因为修建须弥福寿之庙工期紧张，庙内陈设来不及完成，乾隆皇帝便下

0: 制，把慈宁宫内大部分佛像法器移往须弥扶手之庙安供。
1: 正定呢，位于河北省的西南部，华北平原中部的冀中平原，古称常山真定，历史上呢曾经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也是百岁帝王赵佗、常胜将军赵云的故里。山海关呢位于秦皇岛市，与甘肃嘉峪关遥相呼应，被称为天下第一关，曾经呢被认为是我国明长城的东端起点，并且呢与嘉峪关镇北台并称为中国长城三大奇观。
2: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伴随海岸线东移，在燕山山脉的最东端和渤海之间，逐渐形成了史书中被称作傍海道的辽西走廊。因为地势平坦开阔，成为宋辽以来连接华北东北的必经之路。公元1381年，为了防备辽东元朝残余势力，建立不久的明王朝在辽西走廊的咽喉位置筑城建关，这里北依燕山，南临渤海，所以名曰山海关。在山海关东城门之上，耸立着一座雄伟的二层箭楼镇东楼。这块著名的天下第一关牌匾，相传为明代成化年间书法家萧显所写。山海关初设时期，位于镇东楼之外的东罗城尚未修建，镇东门是直面关外的第一道屏障。天下第一关称号的背后，承载着山海关作为华北门户的战略地位。与大多数中国传统古城类似，山海关也是以钟鼓楼为中心，四个方向延伸出四条大街。因为地处角山南麓缓坡，关城的十字轴线因势利导，并不遵循正向的东西南北。因为借长城为关城东城墙，整座关城的轮廓北窄南阔，呈现为不规则的梯形。
1: 邯郸呀，是我国的指南针和太极之乡，也是我国著名的成语典故之都。成语《邯郸学步》，还有呢“胡服骑射”“毛遂自荐”“掩耳盗铃”等众多的成语都来自这里。邯郸呢，在汉代时曾经与洛阳、南阳、临淄、成都并称为五大都会。还有呢，就是保定。在古代啊，称为上古，镇守首都南大门，被誉为都南平汉。著名的景点啊，有大慈阁、清溪陵、直隶总督署等。玉县呢，古称玉州，是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之一，现为河北省张家口市辖县，位于河北省的西北部，东临北京，南接保定，西倚大同，北枕张家口，是中国文化先进县、民间艺术之乡、剪纸艺术之乡。雄安新区的发展定位是什么？有何区位优势呢？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7年的4月1日设立的国家级的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啊，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呢，位于京津宝三角形的中心位置，背靠白洋淀，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同时呢，交通便捷畅通，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要建设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国务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到2035的批复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聊聊彝族的火把节。咱们中国的彝族是古羌人南下之后啊，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跟西南土著部落不断的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民族，现在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的一些地区。彝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民族文化也是绚丽多彩，各地的彝族流传有上千种记载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彝文手抄本。在彝族的传统风俗里边，有火把节啊、彝族年、蜜汁节、跳歌节、赛庄节这些节日，其中以火把

节作为彝族地区最普遍、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火把节是因为以点燃火把作为节日活动的中心内容而得名，大多在农历的6月24、25举行，一般会连续举行3天。火把节的产生啊，与人们对火的崇拜有关系，它的寓意就是用火来驱除害虫，保护庄稼的生长。传说在古时候啊，天上有两个大力士摔跤，那摔跤就有胜有败啊，失败的那一方就对社会产生了不满，就放出害虫糟蹋庄稼，于是咱们彝族的老百姓就用点燃的火把来驱虫，经过历代的沿袭，就形成了今天火把节的习俗。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各村各寨的人们就用干松木和松明子扎成大火把，树立在村寨中，而且各家各户的门前也会竖起小火把，在夜晚点燃。同时呢，村寨里的男女老少们会穿着节日的盛装，手里拿着火把，绕行田间住宅一周，把火把、松明子插在田边地角。大家相遇的时候啊，还会互相的往对方的火把上撒松香粉。在火把上撒松香粉，能够让火烧得更旺，同时还会散发出一股香气，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愿望。那晚辈给长辈撒是祝福长寿，长辈给晚辈撒是祝福吉利，同辈之间互撒是希望亲密友爱，青年男女互撒则是表达爱慕。青年男女们还会围在寨中大火把的周围弹唱跳舞，通宵达旦。节日期间，各地区还有歌舞、赛马、斗牛、射箭、摔跤、拔河、荡秋千这些活动，而且还会开设集市进行贸易。云南弥勒、路南一带的彝族在赛马的时候，会用火把组成几道火网，让骑手穿越。节日期间，彝族地区还会举行宗教活动，来祈求这一年有个好收成。除去彝族之外呢，白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普米族、拉祜族等这些民族也有过火把节的习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扁鹊起死回生。魏文侯注重搜罗人才，叫岳阳收复中山国，叫西门豹治理邺城，拜大军事家吴起为大将，打到秦国的地界去夺取了五座城池，魏国的名声越来越大。韩、赵、魏、齐都派使者前来朝贺，尤其是齐国的相国田和把魏文侯当作新的霸主。田和想以魏国为靠山夺取齐国的统治权。齐国的几代国君对待老百姓非常残酷，剥削重，刑罚严，而齐国掌权的大夫田家一直在搜罗人心，收买民心。田和做了宰相以后，魏文侯尽力的帮助他，田和干脆就把国君齐康公放逐到一个海岛上，又托魏文侯替他请求。周安王在公元前386年封田和为齐侯，他就是新齐国的第一个国君。两年以后田和死了，他的儿子田武即位，也就是桓公武。一天，有一个叫做秦越人的名医来到了齐国，桓公武把他当作贵宾招待。传说黄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名字叫扁鹊，因为秦越人治病的本领特别大，人们都

0: 尊称他为扁鹊。秦越人的名字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周游列国替老百姓治病。有一回有个人死去了好几天了，扁鹊一看诊断这个人不是死了，而是一种严重的昏迷，就给他扎了几针，居然就把他救活了，又给他吃了些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人家就称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扁鹊说，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死，我不过是把他救治过来罢了。这一次扁鹊见了黄公武，对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肌肤，要是不及时医治，病就会厉害起来的。黄公武说，我没有病。他送走了扁鹊，对左右的人说，做医生的就想着赚钱，人家没有病他也想给治。过了五天，扁鹊见了黄公武，说，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要是不医治，病准会严重起来的。黄公武还是说，我没有病。又过了五天，扁鹊特地再来看黄公武，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肠胃里，再不医治，病还会加深的。黄公武很不高兴，干脆不搭理他，扁鹊只好退出。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来看黄公武，他见了黄公武一句话也没说，退出来就走了。黄公武叫人去问他，他说，病在肌肤，用热水一捂就好了，病到了血脉里还可以用针灸治疗，病到了肠胃里药酒还能够治得到，现在病进了骨髓没法治了。到了第二十天，黄公武病倒了，又躺了几天就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波释放。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了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项，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

0: 根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1: 来来
0: 来
1: 来来，
0: 整一根整一根。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
1: 哦，
2: 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比？你滚一边去！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3: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5: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啊。
0: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那个
5: 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
5: 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3: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3: 啊，
0: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3: 那倒不用您帮。

0: 放。
1: 干啥？
2: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2: 都是大弱都
1: 是。真的示弱吗？
3: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0: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2: 啊，他完全没有，
3: 绝无此事。
2: 你想多了，
3: 您多心了。
2: 他很崇拜你的，
3: 我很尊敬你的，
2: 亲哥那个。
3: 我见您，哎
4: 呀，这是失落？
2: 嘴快了，你嘴。
3: 哥们儿，我
2: 你别过来、哎！
0: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印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2: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份。
3: 哎呀，你可别整一份！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0: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3: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2: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2: 那就好。
5: 王妞妞
6: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3: 啊、这名也是你叫的。
2: 妞妞，
3: 哎呀，你叫
2: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7: 就是他。
2: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3: 称呼上压他一头，
2: 看我的。
3: 压他。
2: 爸，
5: 你想咋的？
2: 你想咋的呀，老弟？
3: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2: 爸跟他盘盘道。
3: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2: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3: 你可别当大哥了。
6: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5: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2: 我不信，给我看看。
3: 这吉祥话，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3: 看就看，
2: 傻了。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2: 哎呦，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3: 你放屁！
5: 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2: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拉子，
3: 你肯定是拉子，
2: 你好好找找
5: 找找
2: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
0: 父亲，您受委屈了。
2: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2: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3: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2: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3: 啊、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2: 秦王到。
7: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2: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儿，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凶。

0: 老给呀！
1: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2: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2: 哎，我不会。
0: 不是你干啥呀？
3: 小时候教你，
2: 不是
3: 那么秀
2: 小时候
3: 学
2: 的。不是，把你这个接盘面到了，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2: 你，
0: 你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2: 我不滑，
0: 哎呀。
1: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2: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2: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2: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2: 没有了。
1: 好。好好，哈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1: 就是公子凤。
2: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2: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2: 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1: 那算了。
0: 哎，
2: 不是，不是，
0: 那个
2: 算了，那个，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2: 我
0: 属牛的呀。
2: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1: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2: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1: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1: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
2: 嗯，
0: 加油。
3: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把
0: 你再开就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2: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1: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
1: 嗯，
0: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1: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1: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1: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凤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1: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哎
0: 哎
2: 哎
0: 哎
2: 哎
0: 哎。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2: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1: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别送了啊。嗯，
2: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3: 父，哎。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一位农村姑娘站在立交桥上数高楼的层数，一个骗子就走过来了。
4: 哎，说数了几层了？你不知道这儿不让数楼，这得罚款。数一层5块。
3: 嗯，数15层了。
4: 哦，15层，一层5块，快75块钱。
3: 姑娘交了钱，一位旁观者说：“
5: 哎，姑娘，你怎么那么傻呀？你就真的老老实实给他这75块钱啊？”
3: 哼，他才傻呢，我把他给骗了，其实啊，我数了18层呢。

0: 话说今天五岁大的小女儿这天突然看见妈妈肚皮上有块伤疤，她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会有这块伤疤，于是她就问妈妈，妈妈解释道：
1: 傻孩子，当初大夫就是在妈妈的肚子上割了一刀之后才把你取出来的，明白了吗？
0: 听了妈妈耐心的解释，小女儿急了：
2: 那你为什么当时非要把我吃了？
3: 有一天呢，有两个公司的职员在一个售票点呢代理这个飞机票出售的工作。那他们工作呢是非常的认

0: 真，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有一天呢，一个政府官员走了进来，大声地斥责他们的工作混乱，效率太低。当他们看到两个职员无动于衷的时候呢，不禁勃然大怒。那这个政府官员就大吼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都这个时候呢，两个职员才抬起头来对视了一下，那其中的一个对另外一个说：
1: 看来这位先生需要我们的帮助，他已经弄不清他自己是谁了。

0: 有一次呢，我的两个女儿是经常取笑他们的爷爷是个老顽固，而这个爷爷呢却是竭力的否认。那一天呢，爷爷跟他们在讲他在山洞里一次骑马的旅行。那这个时候呢，爷爷就说，
1: 导游认为马的性格应该和这骑马的人是一致的，并把我们做了很仔细的搭配呢。
2: 哦，那你骑的马是什么样的呢？
1: 哦，我骑的马呀，这导游啊，他给了我一头骡子。
2: 嗯，

0: 说在一家时装店啊，这个大兵跟媳妇儿陪媳妇儿逛时装店去了。完过了一会儿呢，这大兵就跟这个一个非常漂亮的售货员说：“哎，小姐，你介意跟我说几句话不？”女孩好奇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大兵说：“我媳妇儿进这商店已经进了一个多小时了。”但他如果看着我跟你说话，他马上出来。没等大兵说完，媳妇唰一下出来了，拽大兵走了。
1: 这个东东呢是非常爱吃东西的，那以至于呢这个身宽体胖。那在每次回家上下电梯的时候呢，只要这个别人看见他在内呢，那必定不上去，要等下一班电梯再说。有一次呢，他向大伙儿抱怨说：“
2: 我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呢？跟我乘电梯有什么不好呢？只不过是上来时慢一些，下去时快点罢了。”

我说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纵然寂寞无趣，爱恨都

一个男青年啊，被应征入伍去参军呢。这军队的医院眼科医生就给他做了一个视力的检查。这个青年啊，边检查是边表白自己是一个近视眼。检查完之后，大夫说啊，是啊，你说的真对，你是个近视眼，而且是近视的非常厉害啊。这小伙子听到这句话是非常高兴啊，他就跟大夫说，哎，大夫，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服兵役，我可以回家了？那大夫摇摇头说啊，不，我觉得你可以不去参加这个射击，但是你可以去参加这个肉搏战嘛。

0: 有一天啊，一个百万富翁的太太突然接到了一封恐吓信，这信里头说，三天之内她要是不把5万美元送到指定地点去，就要把她的丈夫给杀了。这位百万富翁的太太看了这封信之后，就迅速回了一封信，把这封信送到了指定地点。而绑架她丈夫的这强盗打开信一看，里头写着一行小字：
1: 尊敬的各位强盗大人们，请你们务必要遵守诺言，事成之后我会再付你们10万。
2: 有一天呢，一辆满载旅客的公共汽车呢在前面行驶着，那后面呢一个个子矮小的人呢在拼命的跑着追赶着这个公共汽车，但是这个汽车呢却仍在下坡路上高速的行驶着。这个时候，一位乘客打开窗伸出头，那向这个小个子的人说：
3: 停下吧，您追不上他的。
2: 这个小个子的人喊了一句说：
4: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追上，这我才是司机呢。

我有一个5岁大的儿子，哎，我这儿子是超级的可爱啊，但是他这么小，他就迷上这摩托车了。一见到这摩托车这走在这马路上，他就情不自禁的这喊，看哪看哪看哪，将来我一定要有一辆。

0: 我是非常生气呀，我就说只要我活着就不行。一天啊，这我这孩子和这小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又有一辆摩托车从他的身边疾驶而过，他兴奋大叫，他这回他叫的就不一样了，说看哪看哪，我要买一辆，等我爸爸一死我就买。
1: 上地理课的时候，同学们都很认真的听老师讲课，只有大兵在呼呼睡觉，前一天晚上又包宿去了。忽然间老师就问点我名，就问说大兵啊，第三题填什么呀？大兵这时候是睡蒙登了，迷迷瞪瞪站起来看看自己书，完诚实的说没填啊。老师说没填，对了对了。

有一天啊，在飞机上，一位乘客向他的邻座问道：“哎，刚才机长说了些什么呀？”这时候，他的邻座却回答道：“哎，刚才机长说，你睡着了那阵儿，这机长说，这拉斯维加斯就要到了，请大家准备好钱。”

0: 孩去年啊，单位来了俩新大学生啊，一男一女。这张姐啊，是单位的一位大红娘。不出一年的光景，这一男一女在张姐的撮合下结婚办事儿了。由此，单位同事都非常佩服张姐的能力。这天啊，小王见着张姐了，上去跟张姐品了一句：“
1: 哟，张姐，就这么着让人俩就近解决了，您可够省事儿的呀。”
0: 这小王这么一说，张姐不乐意了：“什么叫省事儿啊？我告诉你，这可都是为了大家好啊！你们都有经验，单位里谁结婚，你们都得随份子。要是人一男一女都跟外单位的结婚了，你们还不得多随一份份子？能省点是点，能不懂事儿啊？”
2: 哟，哥们儿，哎呦，你最近的脸色不太好。
1: 啊，是啊，我老婆夜里根本她不让我睡觉，这稍有点动静啊，她就觉得是有小偷来了，她就得把我叫起来。
2: 哎呦，你没经验，这小偷的偷东西是不会出声的。
1: 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对她说的，那就更糟了。
2: 啊，怎么了？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从我跟她说完之后啊，她就每天晚上听不到声音，她就把我叫起来。

0: 有一天呢，汤姆随着旅行团出国旅游。那到了国外呢，导游告诉大家说呢，万一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呢，可以向大使馆来求救，并将大使馆的英文地址名称写在纸上发给大家了。这个汤姆呢，在街上转了半天，突然呢，很想上厕所，可是他又不会说英语，那找了半天呢，什么也没有找到，所以呢，他就不知道这个厕所到底是在哪儿呢？可是眼看就要忍不住了，那这个汤姆就急中生智，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拿出导游发给他的那张纸，说
1: ：“大使馆，go。”
2: 话说寄宿学校的学生小张啊，这天在食堂里打完饭回来，闷闷不乐的。同宿舍小林看他回来这副表情，就很好奇的问他：“
3: 哎，哥们儿，怎么回事？干嘛这么不高兴？”
2: 小张回答道：“
4: 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人一边吃一边聊，吃吃我一不留神把块饭掉地上了，我就把掉地上那块饭捡起来吃了。”“
3: 这什么呀？这是美德啊，你烦什么呀？”
2: 听了小林的话，小张叹了口气说道：“
4: 哎，吃完了我才发现，我吃的不是我掉地上那块。”
5: 30岁的这个妈妈呀，怀孕了，这4岁的小宝贝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因为她前面还有一个孩子啊，她想知道啊，未来的弟弟或者妹妹是如何生出来的。这时候爸爸就耐心的给他的小宝贝，他就讲：“我告诉你啊，那个他呀是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才是两条腿，懂了吗？”
6: 懂了懂了，爸爸，然后你用这个螺丝把它们组装在一起，对吧？
5: 啊？
7: 哥哥，我妈是。
8: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0: 我们一起分享了商圣陶朱公经商的一些传说故事，从中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陶朱公在经商过程当中为人诚信，做事有原则，善于与人合作，实现双赢，博爱天下人，同时还非常具有创新精神。关于陶朱公的经商秘诀，我们接下来呢也来一起听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的讲述。
1: 他的经营的秘诀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比如他经商有什么秘诀呀？第一个就是他看准时机，后时转物。后时转物的意思就是说，他搞经营不仅看地域，不仅看经营的品种，还要看经营的时机啊。所以他自己啊，有一套就是独特的理论啊。他认为啊，这个天下的这种自然灾害呀 总是每隔几年有一次大丰收，每隔几年又有一次灾年，所以人经营啊也应该提前预测丰收的年景怎么办，遇到灾年怎么办。所以这套理论叫做待罚原则。待罚就是不要去人等货，而要货等人，就是说在这个灾年没有到来之前，先把灾年所用的东西备好啊。所以他的原来的那个话呢叫做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这意思就是说大旱之年本来用不着船呢，可是他要把船准备好。就是说我们现在别看现在啊天气这个到处是骄阳似火，但是你要注意防汛，是吧？但是灾年呢啊，你要准备好这个预灾防灾的东西啊，同时还要准备好以后的东西。总之提前做好准备啊，这个不打无准备之仗。第二，范蠡啊他不追求暴力。史记记载啊，范蠡是后时转物，逐十一之力。这句话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思想给他升华一下，我们觉得这是真正体现了中国善良的商人，有知识的商人的一种良心。也就是他追求的不是暴利，而是十一之力，就赚了点小几星，薄利多销，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必成大富。这种思想我们觉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儒家义的原理。因为你经营主要是让老百姓让人民去买你的用你的，你真的要是心里有老百姓有人民，你就不应该在人民身上谋取暴利。所以十一之力的思想啊是善良的商人智慧的商人的抉择啊。所以啊他在这个基础上薄利多销，增加销量，同样可以致富，而这种致富是让人们对你都很尊重的。那么范蠡经商啊，我觉得还有他的一个道德的原则啊，那就是诚信经商，用人得当。所以他自己啊特别信奉这么一句话，就说自己的货物贮存的时候一定不要那些腐败的容易坏的东西啊，自己的东西啊不要抬高物价。所以他的这种思想啊应该说都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啊，就不搞欺诈，而且要用人得当，用人不疑啊，让我手下的经营者放开大胆去干啊，放心大胆去干，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所以啊范蠡的经商啊，我觉得不仅是他的商业头脑。

0: 啊，还有他的道德。那么我们说最能显示范蠡精神道德的就是他的富而好施。我们看到他在齐国赚了钱，当他离开齐国的时候把他的钱都分了。后来史书又记载，史记说19年之中三至千金，也就是他在19年当中又曾经三次发过财啊。但是他在发财以后，他又不断的把他自己的钱分给大众啊，分给乡亲啊，所以人们称赞他是富好行其德者也。所以他的一生是不断赚钱的一生，又是不断施舍的一生。那么到了他的老年啊，自己经营不了了，让他的子孙们经营，看起来他的子孙也都是精英的高手啊。所以啊，史书记载啊，他的子孙可能继承了范蠡的那种经营之道，范蠡的那种精神，所以不断的发财。最后我们看到他的家产达到了巨万。巨万是多少？巨万就是亿万。也就是说范蠡的家族后来成为亿万富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而且他的这个资产是完全凭着自己的经营得到的，既不是这个官商勾结啊，又不是歪门邪道。总之啊，范蠡是一个多面手，他的视野很开阔，手段非常的多。所以范蠡啊是中国商人的始祖，他是一代商圣。那么他的经营理念、经营的秘诀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啊，去继承。
1: 正如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孙立群教授所分享的一样，我们可以感受到陶朱公商道即人道，为商先为人的经商理念。陶朱公不仅自己富甲天下，而且呢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的生意经，比如他的五字商训是天地人神鬼。天指的就是为先天之志，经商之本。地讲的是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讲的是为仁义，懂取舍，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神呢，讲的则是为勇强，遇事果敢，敢闯敢干。鬼讲的则是为心机，手法活络，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陶朱公五字商训，言简意赅，字字珠玑，道出了一个商家的经商之本、经商之道、经商之机。简单来说，就是商道即人道，先做人后做事。俗话说无奸不商，但纵观中外的商贾名流，成大事者大多不是靠阴险玩手段，而是靠对人性的把握，对商道及人道的亲力亲为。于己有利而于人无利者，小商也；于己有利而于人亦有利者，大商也；于人有利于己无利者，非商也；损人之利以利己之利者，奸商也。为商者懂取舍，爱他人，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成为大商人。古谚有云，小富勤劳出，大富天成就。所谓的天成就，并不是说要听天由命，而是说要尽人事，听天命。无论是古代还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作为商人就要像陶朱公这样不断扩大自己的格局，不断丰富人生累积，不断修炼品德，命运和财富自然不会亏。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看我的作品里面石库门题材很多，那么刚开始着手的话，我也是通过石库门这样一个建筑群来表现。因为有一句话，十个上海人起码有六个半人是住在石库门里面，所以石库门对我们上海人来说是一种情结。石库门里面的能干的家庭主妇，每个人都打扮了很体面的，穿着很光鲜亮丽的，这个就是上海人的腔调。那么我觉得一个做非遗的传承人，他要多样性，他不能单一的就停留在自己的某一个手艺上面，他要吸收方方面面的艺术的媒介，为自己一种艺术的手法有新的一种表示。那么我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重彩画，一个是剪纸。那么我在两个艺术交叉的时候，这边做了有点累了要休息一下的时候，我交叉一下，我就做剪纸，剪纸做了累了以后交叉做个重彩画，就两者里面可以结合的。剪纸大家都知道也是一个线条的连接嘛，那么重彩画的一个底稿也是线描，那么只不过一个表现的方法不一样，从剪纸里面吸取的是块面，重彩画里面吸取的是颜色，那么把颜色跟块面点线面结合在一起，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特别的艺术方式。

像做剪纸，你要做的跟人家另类，做的不一样。那么我就觉得不能按部就班，很多的东西按部就班的话呢，我就觉得到了最后变成就是一个复印。剪纸这门艺术，你要说它很高端，我觉得未必，但是这也是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一个根。

对于海派剪纸的未来，我觉得一点不用担心。这两年我一直用自己的传统的海派剪纸这个方式出国展览，效果非常好。每当拿起剪刀对着国外的那些朋友们观众们在做演绎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惊奇，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剪纸就一般的剪刀，一张纸不用打稿直接上去了。其实很多东西应该说是自己心中有谱稿，长年累月的一种积累，这个要磨练。每一个成功者一定是经历很多的失败才能成功。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扁鹊起死回生。魏文侯注重搜罗人才，叫岳阳收复中山国，叫西门豹治理邺城，拜大军事家吴起为大将，打到秦国的地界去夺取了五座城池，魏国的名声越来越大。韩、赵、魏、齐都派使者前来朝贺，尤其是齐国的相国田和把魏文侯当作新的霸主。田和想以魏国为靠山夺取齐国的统治权。齐国的几代国君对待老百姓非常残酷，剥削重，刑罚严，而齐国掌权的大夫田家一直在搜罗人心，收买民心。田和做了宰相以后，魏文侯尽力的帮助他，田和干脆就把国君齐康公放逐到一个海岛上，又托魏文侯替他请求。周安王在公元前386年封田和为齐侯，他就是新齐国的第一个国君。两年以后田和死了，他的儿子田武即位，也就是桓公武。一天，有一个叫做秦越人的名医来到了齐国，桓公武把他当作贵宾招待。传说皇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名字叫扁鹊，因为秦越人治病的本领特别大，人们都尊称他为扁鹊。秦越人的名字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周游列国替老百姓治病。有一回有个人死去了好几天了，扁鹊一看诊断这个人不是死了，而是一种严重的昏迷，就给他扎了几针，居然就把他救活了，又给他吃了些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人家就称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扁鹊说，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死，我不过是把他救治过来罢了。这一次扁鹊见了桓公武，对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肌肤，要是不及时医治，病就会厉害起来的。桓公武说，我没有病。他送走了扁鹊，对左右的人说，做医生的就想着赚钱，人家没有病，他也想给治。过了五天，扁鹊见了桓公武，说，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要是不医治，病准会严重起来的。桓公武还是说，我没有病。又过了五天，扁鹊特地再来看桓公武，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肠胃里，再不医治，病还会加深的。桓公武很不高兴，干脆

0: 不搭理他，扁鹊只好退出。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来看黄公武，他见了黄公武一句话也没说，退出来就走了。黄公武叫人去问他，他说病在肌肤，用热水一捂就好了，病到了血脉里还可以用针灸治疗，病到了肠胃里药酒还能够治得到，现在病进了骨髓没法治了。到了第二十天，桓公武病倒了，又躺了几天就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1: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3: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消费者退货相关提示，明确商家不得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理由拒绝消费者的合理退货申请。中消协指出，因消费者个人原因的无理由退货只适用于网络、电视等远程购物场景，期限为收货后7天。若商品存在质量问题，退货不区分线上线下，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的法定最低退货期限为7天。7天后质量问题严重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消费者仍可依法要求退货。因质量问题退货时，商家需在消费者提出要求后的15日内按购货凭证价格一次性退清款项。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中药管理局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中，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案件，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和中医药行业声誉。其中1起为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冒用该名义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日用品，却在直播中虚假宣传产品具备缓解疼痛等药用功效，涉嫌违反广告法相关规定。目前相关线索已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各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违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平台内部合规管控制度已督促完善。另一起为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22个医疗机构的27名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违规。

0: 推荐处方药排毒青枝颗粒，目前涉事视频已全部下架，相关人员正由多部门核查处置。国家中医药局表示，将加大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查处力度，同时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相关产品，提高辨别能力，谨防受骗。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时间加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8: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听众朋友，租房过程中家电老化损坏引发的维修纠纷十分常见，维修费分摊问题常让租客与房东产生分歧。近日河南省郑州市钱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她致电老吴老热线，咨询租房家电维修的责任划分问题。据钱女士介绍，其租住房屋内的家电近期出现了故障，无法正常使用，她主动联系房东报修，却被房东告知需自行处理维修事宜。无奈之下，钱女士自行联系维修人员上门检修，最终花费200余元维修费。面对这笔不算小额的开支，他十分困惑，不清楚租赁期间家电损坏的维修费用究竟该由谁承担。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租房家电维修全责问题，法律顾问表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出租人原则上需承担租赁物的维修义务，双方另有书面约定的除外。租赁房屋的家电附属设施属于房屋配套设施，若因自然老化正常合理使用出现故障损坏，属于房屋正常耗损范畴，维修义务及费用由房东承担。若房东拒不履行维修责任，租客可先行垫付维修费用，留存票据凭证，后续可要求房东报销抵扣。法律同时明确，过错责任由承租方承担，如果家电损坏是因租客使用不当、人为损坏或故意损坏导致，维修费用、设备赔偿费用需全部由租客自行承担，房东无需承担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租房签约时，双方应在租赁合同中详细标注家电型号、使用年限、成色状况，明确维修责任划分，留存房屋家电交接清单与照片。
1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逢年过节为长辈挑选礼物的消费者，未来将拥有更多选择。扩大消费15规划已明确提出，扩大银发产品有效供给，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康复辅助器具等研发生产，重点开发养老部基金。

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当前我国银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4月底，全国适老化产品总量达21.6万种，涉及近10000家企业。拐杖、轮椅、居家安全产品、健康监测设备等品类增长显著，但21.6万种的供给规模与超3亿人的老年人口基数相比仍有明显缺口，市场开发空间十分可观。需求端的变化正在加速释放市场动能，传统认知里老年人重储蓄轻消费的特征正在改变。随着50后、60后群体步入老年，受过良好教育、收入水平较高的新退休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消费需求已经从基础刚需向品质享受转型。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银发消费的现状与趋势显示，目前功能性食品、衣着、居家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产品等领域的需求比例普遍高于消费比例，仍有大量需求有待满足。2025年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家装厨卫换新补贴范围，直接带动适老产品销售721万件，全年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文娱旅游、养生保健、智能好物等品质消费需求暴涨，代际孝亲消费、备老消费也同步崛起。企业端的研发生产节奏明显加快，精准匹配老年群体需求的产品不断涌现。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智慧养老技术服务、老年智能与可穿戴装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3.7%和32.6%，从事银发产品生产制造的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4.1%，赛道增长动能持续增强。除了基础功能需求，新银发群体懂科技、爱时尚、有活力、重品质的特征越来越突出，主动悦己成为消费主流，美妆、旅游、社交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增速显著。业内人士指出，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新老年群体代际更替的背景下，银发需求正从基础保障型向品质型加速演进，市场已经进入需求扩容与结构升级并行的阶段。未来随着政策持续支持，产业不断深耕，更多适配老年人真实需求的产品将持续推出，既有效解决民生痛点，也为银发经济发展注入充足动力。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9月7号白露，24节气里的第15个，也是秋天的第3个。这时候早晚凉气袭人，中午还带着暑热，昼夜温差大。夜里草木上凝出一颗颗露珠，太阳一出亮晶晶的。古人说阴气渐重，露凝而白，名字里的白字就是这么来的。杜甫有句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说的正是这个时节。白露的民俗多半落在吃上，以吃龙眼，福州人说白露必吃龙眼，这时龙眼正熟，又大又甜，中医讲它益气补脾，养血安神，得配本草，说它益脾胃，保心血，润五脏，气血虚睡不好的老人正对路。二，吃十样白。浙江温州苍南一带白露这天采十种带白字的药食，白扁豆、白莲、百合、白茯苓、白山药等，煨一只乌骨白毛鸡，据说能滋补身体、祛风湿。三，喝白露茶。白露前后采的茶褪去苦涩，香醇耐泡。老话讲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湖南人家还兴酿白露米酒，色碧味醇，留着秋收待客，一家人围坐喝的是丰收的甜。同时还要注意以下3点。第一是穿衣，早晚添件衣，护住肚子和关节，别贪凉。

第二是吃喝，多喝水，吃点梨、百合、银耳、蜂蜜这些润的，少吃辛辣烧烤，别给灶火上浇油，然后就是睡觉。秋天讲究早卧早起，雨积聚星，早睡养阴，早起疏肺气，心气也收一收，少动怒，心里安，肺就安。白露像一句温和的提醒，天凉了该添衣了，该润肺了，该把一年的劳累慢慢的收起来了。顺应时节，喝碗梨汤，看看南非的大雁，跟家里人暖暖的吃顿饭，这个秋天就过得安稳。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曹彬沽酒，
1: 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熟人开方便之门，甚至是公私不分，以权谋私，这些官场的陋习啊，都是我们现在要坚决杜绝的。可是呢，在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有些时候呀，要做到公私分明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今天咱们就讲一个曹彬沽酒的故事，看看他在权贵的压力面前是怎么做的呢？曹彬是北宋的开国名将，其实曹彬这个人是后周的亲信旧臣，按说很难得到新皇帝的信任。可是因为之前的一件事，新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却偏偏对曹彬轻言有加。原来啊，当年作为后周侍中的心腹之臣，曹彬负责掌管茶酒。当时的赵匡胤啊，是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有一次，赵匡胤差人来找曹彬，说赵将军要在府内宴请宾客，把你库房里的好酒给将军拿点吧。曹彬一听就很为难，要说赵匡胤这么大的一个将军，是真的买不起酒才来占公家这点便宜吗？显然不是，曹彬哪能不懂。但是身在其位，曹彬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于是啊，就对赵匡胤派来人说，此官酒不敢相与，意思就是说对不住，这是公家的东西，我不能给您。曹彬又说，您稍微啊等会儿，我去去就来。说完转身他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只见曹彬提着两坛好酒回来了，进门就说，这是我买来的好酒，请赵将军品尝。说完就把酒交给了来人。差人回去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原原本本的给赵匡胤说了一遍。赵匡胤心说，这个曹彬还真是个公私分明，

原则、有底线的人，于是就把这件事儿记在了心里。几年后，赵匡胤登基以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就开始夸奖前朝的大臣当中，能够不欺骗主上的就只有曹彬了。从此对曹彬信任有加，委以重任。而曹彬也果然没有让他失望，赤胆忠心，屡立战功。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使曹彬赢得了尊重与信任。其实公私分明并不代表不近人情，在社会生活中礼尚往来可以有，只是别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送人情，这样送出去的才是真情意。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北宋时期有一个叫苏轼的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世称三苏。苏轼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公元1057年考进士时，欧阳修见他的文章连称快哉快哉。这一年21岁的苏轼高中进士，自古雄才多磨难，苏轼也不例外。当年王安石主持变法，苏轼站在对立面，几次向神宗皇帝进言，极力陈述新法的各种弊端。苏轼的言论自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王安石通过亲信网罗罪状，上书弹劾苏轼。苏轼感到在都城举步维艰，就请求到外地做官。公元1079年四月，苏轼到达湖州，到任不久，一场灾祸便从天而降。同年七月，御史台派人将苏轼逮捕，押送汴京，罪名是作诗诽谤朝廷。苏轼在狱中被关押了100多天，受审十余次，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12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宋朝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被贬官到黄州的一段时期，不但在精神上感到十分寂寞，在生活上也是穷困潦倒，捉襟见肘。当时朝廷给他的薪金已经用完了，苏家人口又不少，他只得想方设法节约开支。他规定每日的开支不得超过150枚钱，每月初一

他会拿出4500枚钱，分为30份，装在小袋里，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他用一根平时取画挂画的长叉，从梁上挑下一袋，然后就把长叉收藏好。当天用不完的钱，则用大竹筒另外收藏，做招待客人之用。当大袋子里攒了不少钱时，就再做别的安排。就这样，苏轼和家人度过了人生中最为惨淡的4年。苏轼在给好友秦观写信时曾说，平时过日子一点一点的节省，等积多时再做安排，自然会水到渠成，没必要做预先的计划。在如此落魄之际，苏轼仍然能够做到泰然自若，实在非常人所及。这正是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水到渠成的故事启示我们，为人处事都会有一个过程，对此我们不仅不能拔苗助长，还必须顺应规律，唯有如此，做事才有成功的可能。

0: 竭泽而渔。春秋时期，晋国为了援助宋国，和楚国在城淄打了一仗。当时论实力，楚国占着明显的优势。晋文公见楚军来势汹汹，就问他的舅舅胡衍说：“楚兵多，我兵少，这一仗该怎样打才能取胜呢？”胡衍回答说：“我听说善于打仗的人不厌欺诈，你就用欺诈的办法对付楚军好了。”晋文公又去征求另一个大臣雍季，并把胡衍的话也告诉了他。雍季不大赞成这样做，就打了个比喻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虞，焚璧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狩，伪诈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常数也。”
1: 意思是说，把池塘里的水弄干了才捉鱼，哪还有捉不到的？但到明年就没鱼可捉了。把山上的树林烧光了再去打猎，哪还有打不到的？但到明年就将会没有野兽可打了。欺诈的办法虽然可以偶尔用一下，但以后就不能再用，这不是长远之计呀。当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制胜楚军的办法的情况下，晋文公还是采用了胡衍的计谋，假借遵守自己流亡时向楚庄王许下的退避三舍的诺言之名，连续三次后撤以避其锋芒，为自己选择了有利的时机和歼敌的地形。而楚军呢，见晋军一退再退，误以为晋文公胆怯，不敢与之交战，就紧逼不舍，结果被晋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这场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终以楚国的失败，其领兵大将程德臣被迫自杀而告结束。把河里面的水都捞干了再捞鱼，这样做是得到了鱼，但是我们没有水喝了。这启示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不要只贪图眼前利益而没有长远的打算。再者，如果违反自然界的规律，急功近利，过度索取，看似取之不尽的资源就会用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能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你天哪！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欣赏我是作者创作的歌曲《歌唱天安门》，演唱张岩。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

0: 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打开一张婚姻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让用旋律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就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

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您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来，讲一根，讲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

0: 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1: 是啊，
2: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3: 我跟你有什么看法？
0: 你滚去吧！是。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2: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2: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0: 以。不用保姆，你就洗吧。
2: 我晚上洗。
0: 爱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2: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他
0: 也不能说。
2: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好，
2: 没说吧？嗯，
0: 啥也没说。
2: 那就
4: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2: 说了。乳名说了，
4: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2: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2: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2: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2: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2: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2: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2: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2: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2: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呀。
2: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5: 我能不坚强？
2: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2: 那
0: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2: 那倒不用您帮，
6: 公子放
2: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2: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得
2: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6: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那个。
2: 我见你们，哎呀！这是示弱？
0: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6: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6: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7: 王妞妞
4: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2: 哎呀，你叫
0: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2: 压他。爸，
7: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2: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7: 少废话，

0: 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
3: 公子来，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0: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4: 我不信，给我看看。
3: 这激将法，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0: 看就看，
3: 看就看，
4: 傻子。
0: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呀，怎么没了？
0: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3: 你放屁！
4: 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4: 说得好。
0: 那我是个辣子，
2: 你肯定是辣子，
4: 你好好找找吧，
0: 找找
4: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0: 我不好意思，父亲，您受委屈了。
4: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4: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3: 哦，这就是鲁国藕。
1: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4: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4: 秦王到。
3: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4: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打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没有，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孩教你，
1: 不是那么小
0: 小时候学的。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我肯定不能。我
0: 家本人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起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不是，
0: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
0: 六二月，他是个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为啥忘了？
1: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2: 好。
1: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
2: 嗯，
0: 加油。
2: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是防不住，是我废了，叔，你把
4: 别再开心怕、啊。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4: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哈哈哈哈哈哈！
1: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
1: 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秦王，
1: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1: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1: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4: 你
0: 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1: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1: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1: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3: 哎呀，我不用
0: 啊，
3: 我真
0: 给你呢，我给我孩子呢。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3: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3: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3: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一向藏佳酿，一桶醉流年，这里曾是张楠父亲张万里的老酒厂，如今在张楠和他爱人范邦杰的改造下，变成了集酿酒、民宿、农家餐饮、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文旅小院。义美区东升镇东升村酒巷醉桶时光民宿主理人张楠。
1: 全国各地的客人都慕名而来，现在每天就是既忙碌又开心。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想着赶紧来到这个小院，然后帮助客人就是办理退房啊，还有入住。然后我老公也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四五点钟就是上菜市场去买菜，买新鲜的蔬菜，包括跟村民预定这个小笨鸡儿、笨鹅。
0: 经营一间温暖的民宿是张楠向往的生活，在这里沐浴林间清风，漫赏天边云卷云舒，每个寻常的日子都被诗意温柔包裹。有时张楠会用短视频记录日常烟火，展现林间乡村小院的悠然与惬意，邀请游人来酒巷小院悦享不慌不忙的时光。
1: 我希望让客人就是能真正到就是从镜头里看到我这个主理人，然后让他也可以更安心一些。
0: 酒香漫巷，静谧美好的庭院，每一处暖意的光景都藏着张楠与范邦杰携手共建的不易与相守的真心。初见他俩时还是在今年的春天，那时他们正忙着收拾布置小院来迎接游客的到来。张楠的父亲张万里经营的万里酒坊建于1984年，至今已有40多年。对张楠来说，空气中弥漫着的粮食发酵的醇香是他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味道。儿时父亲酿酒时的专注他一直都记忆犹新，现在老旧的厂房变了，但藏在酒里的家风与岁月温情却依旧在院落里静静流淌。
1: 也想陪在父母身边，然后因为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嘛，然后再加上我们也有这个想回到家乡创业的一个想法。包括伊春现在的旅游行业越来越好，然后生态环境也好，空气也好，我们就想回来干一番事业，所以就做了这个民宿。咱们这个民宿呢也是以酒文化为主的，因为我爷爷辈儿和父亲辈儿都是酿酒的嘛，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品尝到我父亲和我爷爷酿的这个白酒，所以我就利用了这个白酒的酒文化，还有咱们伊春的原木红松的这个原木风格相结合，让客人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0: 范邦杰的老家在辽宁省，他和张楠是大学同学，一同学习的雕塑专业。毕业之后他们一直在辽宁省大连市工作。范邦杰知道在张楠的心里一直有回家乡发展的想法，因为他想依托家乡良好的生态资源来创业，同时也能陪伴在父母身边。范邦杰支持妻子的想法，就和他一起回来了。
1: 我们两个就是希望可以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然后带到家乡来，然后带到我们这个民宿当中来。首先就是你看对面那些酒桶就是我们设计的，想让客人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就是体验一进来就知道这屋是卖酒的，或者是有酒文化存在的这样一个民宿，特色民宿。然后有立着的酒桶，还有倒着的酒桶，然后也有充满了一些童趣嘛，让小朋友们有不同的体验。像我老公呢，他就是一开始他大型雕塑有这个经验，他在这个秦皇岛也是有这个大型雕塑的设计经验，还有施工经验。像咱家这酒桶都是我设计，然后他帮我实现的。他在首先是用钢筋建筑，然后还有这个水泥，再就是外墙木纹的一些雕刻，都是他做的。还有这个后期的调色处理都是他一点点弄的，也是比较

0: 辛苦。我还记得，就是我们施工的时候，他身上晒得特别黑，我还拍了一个抖音，就是他从一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特别黑的一个硬汉。
1: 张楠的爱人范邦杰。
2: 那个房间的仿木的门口的仿木和这个房间的仿木都是不同风格吧，因为他当时想要小窗户，然后我就按照他的思路去做几个这种不同风格的门口。刚开始研究这个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比较费劲，因为咱们这儿冬天太冷了，因为起冻害，所以说这些酒桶还都是悬空的，我们选的都是基本上往地下栽桩，栽桩超过一个2米深。然后防止起冻害嘛，然后剩下就是钢结构，然后铺钢筋，然后挂网，然后我们抹水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正常做了一个这种，仿木的形状。然后因为酒桶比较大嘛，我们采用的板比较大，然后看起来能效果能更好一点，能更真实一点。
1: 改造的日子里，张楠全程守在现场，小到一块砖瓦，大到空间布局，他都反复构思，亲自参与落地。他将酒文化与原汁原味的乡村烟火生活温柔相融，让这个占地6000平方米的庭院里，既有文艺雅致的韵味，又有踏实治愈的人间烟火。伊美区东升镇东升村九巷醉桶时光民宿主理人张楠。
0: 咱家这个酒桶也是用到了极致，包括这个针的这个酒桶灯也是咱们自己手搓的啊。你看里边有这个灯泡，然后咱们把这个酒桶这个边缘给它切掉了一块，然后里边这个线在穿的过程中也是特别费劲。咱们整个院子这个酒桶灯，还包括房间里的酒桶灯都是手搓的，大概有几百个吧，特别多。基本上都是我爱人弄的，我去给他提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就帮我实现。然后咱家这个床也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在外面收了很多的这个酒桶，这都是真的酒桶做的啊。然后我们找木匠帮我们打造的这个原木风格和酒桶相结合啊，也是让客人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咱家民宿房间还有餐厅房间里面这个墙面都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一个漆的配比，它是有稻草还有石英砂自己设置的，可以看一下，里边有这个稻草碎。就是有一些乡村的风格在里边，感觉也是很有氛围。因为咱们伊春的这个空气特别好嘛，然后尤其是在村子里面，它这个天空能看到星星的这个可见度非常高，所以我们在这个酒桶房间里面也是设置了2个星空顶，可以看到这个星星。晚上就是小朋友还有大人情侣啊住在这里，都感觉星空特别漂亮，特别浪漫。
1: 人间烟火最治愈，岁月相守最深情。小夫妻俩并肩建设民宿的时光里，有奔波劳碌的辛苦，有忐忑迷茫的犹豫，更有双向奔赴的温暖。这段时光也会成为两人岁月里最珍贵的独家记忆。在张楠和范邦杰的努力下，民宿于2025年6月完工。看着老酒厂以另一种方式重生，父亲张万里感慨万千，心里满是欣慰。女儿把父亲的酿酒手艺匠心融进了这座院落，醇厚酒香漫溢庭院，沁入每位来客心底。南岔县游客李龙。
3: 我是那个抖音看咱们伊春这个小院儿非常好。完了，我们从南岔几家驱车来，在这嘎露营，领孩子玩一玩，感觉非常美，非常好，是个非常惬意的地方。
1: 上海游客董笑。
4: 这是我第二次来伊春嘛，然后感觉这个自然环境非常好，然后整体的这个天空非常蓝，然后这个是第一次来这边，来这边吃饭。然后我觉得这个设计就是非常有设计感，因为整体的一个酒桶的文化嘛，然后可能也突出我们东北这边的一个酒文化。然后大家在这里可能畅饮之后，随处就可以休息。然后我觉得确实是，不管是旅游啊，还是正常来这边打卡吃饭呀，确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1: 张楠说，坐在小院里就感觉时间是慢的，心是静的。

0: 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山野、木屋、烟火和最自在的自己。义美区东升镇东升村九巷醉桶时光民宿主理人张楠。
1: 我每天也是非常的忙碌，为客人提提行李的同时呢，客人也会问我，就是伊春还有哪些地方好玩，我也为客人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作为一个伊春人，把我的家乡介绍给他们，我也是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开心。
0: 一坛老酒，一方小院，一夜安眠。曾经只为酿酒而生的老厂房，如今酿着岁月生活，也住着人间烟火。父女俩的坚守与理解，夫妻俩的相守与扶持，让这份传承有了新的模样，让悠悠酒香在时光里悠远绵长。好了，本期节目

当下的年轻人啊，买房的压力很大。那么古人也有如此大的购房压力吗？今天这一集咱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房价。由已知的史料来看，汉朝的房子很便宜，简直就是白菜价。居延汉检视文和教中记载了两处房价，宫城徐宗家宅一区值3000，宫城李忠家宅一区1000。这里面的宫城啊，指的是汉代20等爵的第8等。居延在当时呢是个4线小城，两个宫城所住房子价格分别是3000钱和10000钱。根据九章算术的记载，汉朝一个打工人的年收入为2500。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在汉朝小城市，1-2年的工资就够买一套房了。汉朝大城市的房价略贵一些，像当时的新一线城市汉中，房价要数万钱。即便如此，普通人打工个10年也够买一套房子。为什么说汉朝的房价会这么便宜呢？一是这汉朝的城市人口相对较少，城市里的人地矛盾没有那么大，房子足够住。二是汉朝实行授田制度，国家给民众免费分配土地，其中就包括宅基地，所以汉朝人都有土地盖房子，房价只是建筑费和材料费。三是汉朝政府限制房屋买卖，比如2年律令户律当中就规定，欲意买宅不比其宅勿许，意思是说啊，买房子只能买临近的房子。这个规定的本意是限制民众流动，但客观上也限制了炒房行为，就相当于

0: 是房屋限购。到了唐朝，这房价就不那么友好了，特别是盛唐以后的大城市。韩愈在《示儿一诗》当中写道：使我来京师，只携一束书，辛勤30年，已有此屋庐。韩愈呢是官至吏部侍郎啊，这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死了之后被追赠为礼部尚书。这么一个朝廷高官在首都买个房子居然要用上30年，如果韩愈此言不虚的话，不仅说明唐朝首都的房价高，还说明了韩愈是个清官。唐朝的房价之所以高，一呢是因为唐朝的均田制逐渐崩溃，国家不再给民众授田盖房了，相当于是说没有国家分房政策。二呢是随着唐朝社会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加，人员的流动性增大，人们对房屋的购买需求增强了。如果说哪个朝代的房价堪比咱们今天之中国的话，那一定非宋朝莫属了。北宋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城市高度发达，北宋的都城汴京的发达程度完全碾压唐朝的长安。根据宋史专家包伟民的估算，北宋后期汴梁市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1.2 万至 1.3 万人。由于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北宋的城市住房十分的紧张。在《清异录》当中就记载了一户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情况：四邻橘塞则半空架板，叠朵相举分寝儿女。意思是说呀，房舍四周位置狭窄，儿女们没地方睡觉，只好在半空中架起木板，还把箱子叠拼起来当床用。咱们现代人在形容一线城市的住房状况的时候用到了一个词叫蜗居，相比而言宋朝的首都那就堪称是蚁居生活了。住房如此的紧张，房价自然也是居高不下，汴京一间房子的价格都在千贯以上，按照购买力换算一下，折合咱们今天的上百万元。注意啊，这只是一间房的价格，宋朝百姓一家通常都有两三间房。到了北宋末年，汴京的房价更是高得惊人。宋徽宗年间，苏辙晚年在汴京就买了一所普通的住宅，花了有9400贯。学者程明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记载了当时打工人的收入。汴京的饭馆、酒肆的杂役一天的工钱差不多是200文，街头商贩一天的收入呢也在200文上下。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一个打工人至少需要128年不吃不喝才能够攒钱买苏辙的那套住宅，这还是普通住宅啊。如果是豪宅大院，价格数十万贯。即便是官至宰相，如果想凭工资买大宅，也要穷其一生才能买到。1000年前的宋朝，其房价水平和咱们今天的中国是如此的相似。等到了明朝，房价大幅度回落，明朝开启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时代，银子成为了主要流通货币，房价皆按照银两计算。在小说《金瓶梅》中，潘金莲和武大郎在县衙门前的核心地段买了一套房子，4间2层，还有2个院子，花了10几两。学者张传喜在《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试》中提到，崇祯13年，就是在公元1640年这一年，北京正阳门大街的一座小型四合院，2间南房2间北房1间厢房，卖价只要33两。明朝戚继光军队的军饷是每天3分银，一年收入约10两银子。这样算下来的话，3-4年的军饷就可以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了。而清朝的房价呢，则是稳中上涨。根据学者邓义冰的计算，乾隆年间，北京内城一间住房的均价是33两银子。在《红楼梦》里面，袭人的月例银是2两多。这么算下来，这袭人一年多的收入就可以在北京二环买一套小户型了。与今天不同，清朝北京外城的房价要高于内城，因为内城房屋的价格受到政府调控，不允许过高，而外城的房价呢，则是由市场决定的。
1: 你是我全部实现的终点。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白肉》，一起来听。白肉、白煮肉、白切肉，名虽不同，都是白水煮猪肉。谁不会煮？但是煮出来的硬是不一样。各地的馆子都有白切肉，各地人家也都有这样的家常菜，而巧妙各有不同。提起北平的白切肉，首先就会想起砂锅居。砂锅居是俗名，正式的名称是居顺河，坐落在西四牌楼北边钢瓦市路东，紧靠着定王府的围墙。砂锅居的名字无人不知，本名很少人知道。据说所以有此名称，是由于大门口设了一个灶，上面有一个大砂锅，直径4尺多，高约3尺，可以煮一整只猪。这砂锅有百余年的历史，传说从来没有换过汤。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那样大的砂锅如何打制，如何能经久不裂，一锅汤如何能长久不换，这一定是好事者邹出来的故事。这馆子专卖猪肉和猪身上的一切，可以做出128道菜色不同的猪全席。我一听就心里有点怕，所以一直没去品尝过。到了1921年左右，由于好奇，才怂恿家军一同前去一试。大锅是有一只，我没发现那是砂锅，地方不算太脏，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一些。5寸碟子盛的红白血肠、双皮、鹿尾、管挺、口条，我们都一一的尝过。白肉当然更不会放过，东西确实不错，所以生意兴隆。一到正午，一只猪卖完，迟来的客人只好向于明日清早了。究竟是以猪为限，格调不高，中下级食客趋之若鹜，理所当然。高雅君子不可不去一尝，但很少人去了还想再去。我母亲常对我们抱怨说北平的猪肉不好吃，有一股骚臭的气味。我起初不信，后来旅游江南，发现南北猪肉味是不同，大概是品称和饲料不同的关系。不知所谓骚臭，也许正是另一些人所谓的肉香。南方猪肉质嫩而味淡，却是真的。北平人家里吃白肉也有季节，通常是在3伏天。猪肉煮一大锅，瘦多肥少，切成一盘盘的端上桌来。煮肉的时候，如果先用绳子把大块的肉五花大绑紧紧捆起来，煮熟之后冷却。

解开绳子，用利刃切片，可以切出很薄很薄的大片，肥瘦凝固而不散。肉不宜煮得过火，用筷子戳刺即可测知其熟的程度。火候要靠经验，刀法要看功夫，要横丝切，顺丝就不对了。白肉没有咸味，要蘸酱油，要多加蒜末。川菜馆与蒜酱油之外，另备辣椒酱，如果酱油或酱浇在白肉上，便不对味儿。白肉下酒宜用高粱，吃饭时另备一盘酸菜，一盘白肉碎末，一盘腌韭菜末，一盘盐碎末，拌在饭里，浇上白肉汤，撒上一点胡椒粉，这是标准吃法。北方人吃汤讲究纯汤，鸡汤就是鸡汤，肉汤就是肉汤，不掺别的东西。那一盘酸菜很有道理，去油腻，开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秋天的黄昏，作者丁立梅。

城里是没有黄昏的，街道的灯早早地亮起来，生生把黄昏给吞了。乡下的黄昏却是辽阔的、博大的。他在旷野上坐着，他在人家的房屋顶上坐着，他在鸟的翅膀上坐着，他在人的肩上坐着，他在树上、花上、草上坐着，直到夜来叩门。而一年四季中，又属秋天的黄昏最为安详与丰满。选一处河堤坐下吧，河堤上是大片玉黄未黄的草，它们是有眼睛的，它们的眼睛是麦秸色的，散发出可亲的光。它们淹在一片夕照的金粉里，相依相偎，相互安抚。这是草的暮年，慈祥的如老人一样。你把手伸过去，他们摩挲着你的掌心，一下一下，轻轻的，像多年前亲爱的老祖母。你疲惫奔波的心突然止息。从河堤往下看，能看到大片的田野。这个时候庄稼收割了，繁华落尽，田野陷入令人不可思议的沉寂中。你很想知道田野在想什么，得到与失去，热闹与寥落，这巨大的落差该如何均衡。田野不说话，它安静在它的安静里。岁月枯荣，此消彼长，焉有得，焉有失。

不远处，种子们正整装待发，新的一轮蓬勃像在土地上重新衍生。还有晚开的棉花呢，星星点点的白，点缀在褐色的棉枝上，这是秋天最后的花朵。捡拾棉花的手不用那么急了。女人抬头看看天，低头看看花，这会儿她终于可以做到从容不迫。稻谷都进了仓，农活不那么紧了。她细细捡拾棉花，一朵一朵的白落入她手里。黄昏下，她的剪影就像一幅画。你的眼睛久久落在那些白上面，你想起童年，想起棉袄、棉鞋和棉被。大朵大朵的白摊在屋门前的篾席上晒，你在里面打滚儿，你是驾着白云朵的鸟，玩着玩着会睡着了，睡出一身汗来。棉花太暖和了呀。最开心的事是冬夜的灯下，母亲把枝下的棉花搬出来，在灯下碾去里面的籽儿，你也跟在后面碾，知道有新棉鞋、新棉袄可穿，心先温暖起来。那时你的世界就那么大，那时一个世界的幸福都可以被棉花填得满满的。人生因简单，因单纯，更容易得到快乐。你有些惆怅，因为现在的你离简单、离单纯越来越远了。竟然还见到老黄牛，不多见了呀。人和牛都老了，他们在河堤上慢慢走，身上披着黄昏的影子，人的嘴里哼着悠和悠和，歌声单调却闪闪发光。牛低着头，不知是在倾听还是在沉思。你想，到底牛是人的伙伴，还是人是牛的伙伴？相依为命，应该是尘世间最不可或缺的一种情感吧。鸟叫声在村庄那边，密密稠稠，是归巢前互道晚安呢。村庄在田野尽头，一排排被黄昏镀上一层绚丽的橙色，像披了锦。炊烟升起来了，你家的我家的在空中热烈相拥，久久缠绵。还是村庄好，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设防。突然听得有母亲的声音在叫，小雨，快回家吃晚饭了。你忍不住笑，原来不管哪个年代都有贪玩的孩子。周遭的色彩渐渐变浓变深，身下的土地渐渐凉了，你也该走了。再贪恋的望一眼这秋天的夕阳，它一圈一圈小下去，小下去，像一只红透的西红柿，可以摘下来炒了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想起春天的前奏》，一起来听。我国24节气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都是两个字，简洁平和。在所有用动词标示的，比如立春立秋的立，夏至冬至的至，或处暑的处，霜降的降，无一不是平和，很客观中立地表明节气到来的意思，是一种诉说而已。唯一富有动作感和感情色彩的是惊蛰，一个惊字凸显这个节气的来头与气势与众不同，有一种惊叹的意思在内。小时候老师在讲解惊蛰这个词的时候，说是天空打雷惊动了地底下的虫子，要拱出地面了。老师的这个解释强调了雷、虫和土地这样三者的关系，现在想想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不打雷，便惊动不了睡了一冬的虫子；如果睡了一冬的虫子没被雷声惊醒，便不会从冰封冻了一冬的土地里拱出来。而虫子能够从冰冻的土地里爬出来，是因为这时候的土地里的泥土已经变得松软了。雷、虫和土地这三者皆因这个惊蛰的节气到来而发生了如此密切互动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节气中，雷、虫和土地这三者才从静止状态变为动态，活了起来，有了生命。其实在北京很少能够听得到惊蛰时打雷的，惊蛰的雷声应该出现在南方，但是没有雷声的惊蛰还能够叫惊蛰吗？那些小虫子怎么能被惊醒呢？惊蛰的雷声应该像是起床的铃声、上课的钟声一样，准点准时出现才对。那时候惊蛰的雷声只出现在我的想象里，想象着雷声响了，小虫子从泥土里钻出来了，春天到了。这样一幕戏的三部曲，有声有色，四地出场，动画片一样。小时候不懂得这个生命就是春天的生命，是大自然万物开始生长的生命，是唐诗里早就写过的微雨众会心，一雷惊蛰始的生命。那时候就知道这个节气到了，冬眠的各种小虫子该开始活了过来。那时候在我居住的北京大杂院里，松软的泥土里开始有蚂蚁出来了，湿漉漉的墙上开始有小肉虫蠕动了，回黄转绿的萌萌树枝上开始有破茧而出的飞蛾，也开始有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飞来了。即使后来在北大荒插队，这个印象依然很深。北大荒这个节气里春雪还在，依然很冷，但我相信蹲仓蹲了一冬的熊瞎子也该醒过来了，能够从树洞里出来找食吃了。更重要的是，春耕开始备耕了，生产队的铁牛拖拉机一色火红的车身拖着铁篱笆列阵村头，就要下地翻耕土地了。

0: 在我小时候，有一个惊蛰吃梨的传统，觉得就像立春那一天要吃萝卜一样，是一种民俗，但我不明其意。老人们说，春天到了，这时候乍暖还寒，天气又燥，吃点梨拜拜火。那时候鸭梨存放一冬都已经变蔫儿，要不就是心里发黑了。我们常吃的是一种叫做红绡梨的梨，那种梨水分充足，甜中带酸，黄色的皮上有红红的光晕，很鲜艳，很适合春天的色彩，应该是属于惊蛰的颜色吧。今年的节气有意思，雨水赶上和春节大年初一同一天，惊蛰又紧挨着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后一天。雨水那一天，北京下了一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叫做百年不遇水浇春。惊蛰的这一天，莫非也能出现这样的奇迹，让我们听到春雷鸣春的声音吗？那可是真的如《放翁》诗中所写的那样，雷动风行惊蛰户，湖海春回发星星了。其实不管这一天有没有雷声，惊蛰前有雨水，后有春分，夹在这两个节气之间，它的角色就是来奏响春天的前奏曲的。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

0: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8: 下回一开机啊。

0: 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李翠莲借尸还魂，人家这尸啊，还真会借，借的是李世民玉妹玉英公主的尸体，前一秒刚死，后一秒啊，就把他魂给塞进来了。那睁开眼睛看到唐太宗，又叫自己妹妹的，这李翠莲本来啊性格就泼了，你这个臭流氓，敢骚扰我，什么哥哥妹妹的，啪啪，左右开弓，给这李世民俩巴掌。这李世民打糊涂了，哎呀，难道说我妹妹刚才跌一脚，虽然没死，跌个轻微脑震荡，连你皇兄皇嫂你都不认得了吗？什么皇兄皇嫂啊，我娘家姓李，我叫李翠莲，我的丈夫姓刘叫刘全，我们两口子都是均州人士啊，只因为三个月前我拔金钗在门口斋僧，我丈夫怪我擅出内门不守妇道，骂了我几句，当时是我一时心窄，气塞胸膛，于是呢将白绫带悬挂在梁端，我是自缢而死啊，撇下一对儿女昼夜悲啼呀。那幸亏我丈夫被唐王所差，赶奔阴曹地府进献南瓜，时代明王又可怜我夫妇，这才让我夫妇放还回阳啊。我丈夫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我赶不上他，我就觉得被那鬼卒扯着我往前塞了一下子，我也绊了一脚，我就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了，睁开眼睛就发现你给我哥哥妹妹的，你这等无礼，这是骚扰，你这流氓。哎呦呦呦呦，唐太宗赶紧的呀，慎言慎言，你看你皇嫂还在这里呢，我再耍流氓我不能当他面耍吧，你是我的玉妹，你什么这个李翠莲的，这肯定是啊把脑袋跌坏了，赶紧的，那御医怎么还不来呀，赶紧把玉英啊扶入宫中好生调养。这御医啊这个时候赶过来了，把这玉英公主就扶进宫中去了。哎呀，这李世民一看这事闹的啊，哎呀，回去吧回去吧，等一会儿啊玉英公主定魂之后你们一定告诉朕啊，是谨遵陛下圣旨。正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有内侍过来了，陛下，那进献南瓜的刘全啊他活了。啊，唐太宗一听，他怎么又活了呢？他说呀，是时代明王把他放还归阳了。哎呦，唐太宗一听居然有如此的新鲜，倒也不新鲜了，怎么我都能还阳，那人家都不许还阳了。他现在何处？正在朝门外候旨。哦，赶紧带他来见朕。是，时间不大呀，有人把那刘全带到唐太宗近前，刘全跪倒在地，草民刘全特来复命。哎呀，刘全平身，让刘全呐站起身来，唐太宗先给他相相面，怎么看看有没有变化呀，一看呢没有任何变化啊。刘全，那进献南瓜之事办得如何了？启禀陛下，臣已然把南瓜呀进献到了森罗殿，见到时代阎君把南瓜呀给奉上了，而且备言陛下殷勤致谢之意，时代明王非常高兴啊，都挑大拇哥夸赞陛下真是个有信有德的大唐天子啊。哦，好好好好，你真不辱使命啊，那你在阴曹地府还见些什么了？

启禀陛下，草民在阴曹地府不曾远行，没见其他的。只是啊，时代冥王问臣的籍贯姓名，臣就照实说了。时代冥王一听臣的妻子自缢身死，觉得十分的可怜，于是呢，就让臣和臣的妻子啊一起还阳，以示感谢。于是就让鬼族带着草民，带着草民的妻子啊一起还阳。草民走在前头，草民的妻子啊走在后头。等走到金庭馆的时候，这鬼族猛地一推草民，就把草民呢推到草民的尸首上去了。那草民就还阳了，但是草民的妻子哪去了？草民不知道了。哦，李世民一听，那时代冥王还说过你妻子什么其他情况吗？哦，时代冥王倒不曾说过什么，就听这个鬼族说了，说李翠莲归阴日久，尸首无存。那这个时候就听阎罗王说了，说唐天子的玉妹李玉英今该处死，干脆啊，让李翠莲借玉英尸体还魂去吧。那草民也不知道，什么唐天子玉妹李玉英，这家住在什么地方，我还没有啊得空去找呢。哦，哎呀，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朕都明白了。刘全也不知道李世民说自己明白什么了，李世民呢摆了摆手，唤来内侍，你们呢把玉英公主给我请来，给我请来，看看他们俩相见会是一个什么情景啊。有内侍就把那玉英公主给带来了。这玉英公主啊在这宫里头大闹天宫了，成孙猴了，怎么的，御医给的药根本就不吃啊，哪个御医敢上前，乒乓就俩嘴巴的呀，那真不吝呐，你敢挑起我，你们都是流氓。这御医说，我们是御医，什么御医，你这我吃什么药啊，这不是我家，我家是清凉瓦屋，不像这个害黄病的房子，这花里胡哨的门扇我看着就别扭，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们关良家妇女。好家伙，在皇宫里头啊撒上泼了，正嚷嚷着呢，内侍过来了，说陛下呀请您过去。什么陛下，我要回家。赶紧的领着玉英公主赶紧过来，大家不由分说连拽带扯，把这玉英公主拽到了李世民近前。玉英公主啊还要发火呢，李世民拿手一指，你啊先别发火，你看看这是谁。他一指刘全，玉英公主一看，哎呀，夫君呐，你怎么在这个地方啊，过来崩，就把刘全啊给抱住了。夫君呐，刚才咱俩呀走得好好的，你怎么走那么快呢，你怎么不等我呢，不说好了咱俩一起还阳的吗？哎呀，把刘全吓一跳，你谁呀，你别抱我，我可是个有妇之夫， 我有老婆，你离我远点。玉英公主一听，我就是你老婆呀，你怎么不认得我了，你这长得不像我老婆呀，但你这话音倒是我老婆的话音，你到底是谁呀？哎呀，李世民说，我明白了，他呀就是你老婆，他是你老婆的魂儿附在了我玉妹的尸首上了，借尸还魂了。哦，这一下子刘全李翠莲两个人也是恍然大悟啊，没错呀，肯定是这回事儿。那怎么办呢，现在自己妻子占了人家玉妹的尸体，占了人家公主的身子，这可如何是好啊。唐王李世民呐，那不愧是个有道明君呐。哎呀，这正是天崩地裂有人见，捉生替死却难逢啊。得了，翠莲呐，你占据我妹妹的躯壳也好啊，我还能见到我妹妹的模样，也等于我妹妹呀没死，你呀就占用她的躯壳吧，朕呢也认你为玉妹。那么刘全呀就是朕的玉妹的驸马，你们两口子呀愿意住内宫就住内宫，
不愿意住内宫，愿回原籍，你们就回原籍。朕呢，还要搭配一些嫁妆，让你们俩重新拜天地吧。这唐太宗啊，给了玉妹很多的嫁妆、衣物、首饰，都赏赐了刘全啊，像陪嫁似的。又赐刘全永免差役的谕旨。那问刘全，问这玉英公主，或者叫李翠莲，那你们愿意在宫里呀，还是愿意回原籍呀？夫妻二人呢，都愿意回原籍。那行吧，你们俩呢，就回原籍去吧。夫妻二人呢，在节前谢恩，欢欢喜喜的呀，两个人回家了。哎呦，从此之后啊，刘全进瓜就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了。有人还为此写诗，说人生人死是前缘，短短长长各有年，刘全进瓜回阳世，借尸还魂李翠莲。人家两口子辞了君王，来到君州城里，一看一对儿女啊都很好，两口子从此是相亲相爱，宣扬善果，人家是白头到老，这就不提了。那再说那尉迟恭，尉迟恭带着皇王给的金银一库，就来到河南开封府，在这个地方一访啊，还真有一个叫项梁的，原来是卖水为生，后来赚那么一点钱，娶了个老婆叫张氏，就在家里头啊贩卖乌盆瓦器，哎，这个产业呀搞大了，以此赚那么一点钱。但是这个人呢心善啊，经常的斋僧布施，买一些金银指定啊祭库焚烧。所以啊说在阴曹地府有人家十三库银子，那是人家烧的，那不是真金白银，弄得地府之人呢还以为人间有了这么一个大财主呢，其实不是，人家这里啊只是一条好善的穷汉，但在那世却是个积玉堆金的长者呀。尉迟恭访到了项梁，就把这一库金银送到了项梁门前呢，可把这项梁给吓坏了呀。项梁老婆当时吓得妈呀一声，扑通一屁股坐地上了，魂飞魄散呢。一看好家伙，人家面前有一员老将军呐，后面还有本州本县的官员啊，茅舍外面哎呦车水马龙啊，都交通堵塞了，这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官员呐。这老两口子这吓傻了，跪倒在地，也不会说话了，只是磕头礼拜呀。这什么意思呀？我们犯什么罪了？哎呀，尉迟恭啊双手相搀，老人家请起呀，我是钦差大臣，奉了天子之命，特地带着天子的金银送来还给你。天子啊给你借了一库金银，今天呢还你一库，你们俩呀算扯平了，那借条啊算给撕了。啊，这项梁一听没弄明白呀，小的没有什么金银放债呀，那怎么能够收这不明之财呀？哈哈哈！尉迟恭乐了，你呀在阳间确实没有什么金银，但是呢你斋僧布施尽其所用，就买了一些金银指定烧到阴曹地府，结果阴曹地府啊有你的十三库金银呐。当今陛下前些日子呀到了阴曹地府一日游，手头上不富裕啊，在那里啊稍微的短缺，怎么办呢？就在那里借了你一库金银呐。这个借条啊在阴曹地府崔判官手里呢，有朝一日啊你万一到了阴曹地府拿着借条再去找陛下去索要，反为不美啊。陛下回阳之后啊就马上吩咐我赶紧的把你的一库金银还给你，今天呢我带着一库金银照数送还于你，你可一一收下，这样一来呀你和陛下的账就算清了，那欠条啊就算没用了，我呀也好回去恢复圣旨啊。
这项梁两口子呀，听得迷了巴嘟，

只是朝天礼拜，哪敢接受啊？哎呀，小人要是受了这些金银呐，那估计呀就得死得快了。那我万万不敢要陛下的银子呀，我不能要，不能要，我就死也不能要，怎么也不要。尉迟恭一看这老实人呐，苦苦推辞，你强塞也不行啊，那怎么办呢？只得赶紧的写下奏本，让人骑快马去报告长安的唐太宗。唐太宗见了本章，知道项梁这个人呢是个忠厚长者，不受金银。哎呀，这是善良长者呀！这样吧，传旨尉迟敬德，人家不受金银就不受吧，尊重人家的意见，但这些金银也别带回来了。你呀，就帮着他修理寺庙，乞丐生祠，请僧人作善，就当还给他一般。他不爱施舍吗？你就让他把这金银呢全施舍出去，爱施舍给谁施舍给谁，爱盖什么寺庙就给他盖什么寺庙就得了。把圣旨啊就传达给了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接旨之后，是当着项梁的面宣读圣旨啊，连项梁啊，带着州县的这官员都知道了。项梁说：“得了，我呀一直有个心愿呐，要在我们开封建造一座大寺庙啊，没有钱呐。正好皇王下旨要让我支配这一笔金银，那能不能在这个地方盖一座寺庙啊？那当然可以了。尉迟敬德说：我受圣旨，我来监工啊。”于是尉迟敬德就拿这些金银在城里呀、买了一块地，周围有50亩宽呢，在上面大兴土木，是盖起了一座寺院。寺院盖好之后，让皇上亲笔题名，敕建相国寺。这大相国寺，大相国寺，就当时尉迟敬德给建的。为什么叫相国寺呢？这相就指的项梁啊，而且在相国寺里头塑上了相公相婆两个人的塑像，也算给两个人呢建了生祠了。绢碑刻石上面写着"尉迟恭监造"，把相国寺盖完了，尉迟恭是回奏朝廷。那太宗皇帝非常高兴啊，又聚集百官出榜招僧，干什么呢？那得修建水陆大会呀，得超度那地府的孤魂呐。那答应过崔判官的，崔判官一而再，再而三，在皇帝面前就说："你回洋之后啊，一定得超度啊，一定得建水陆大会呀，这得把这个事情给办完，不然的话，那地狱恶鬼还不得上界来找我呀？"所以呢，着各处官员推选有道高僧，都到长安作此法会。哎呦，这下子呀，天下和尚总动员呐，天下所有的高僧全都赶奔长安。这可都得是高僧啊，那纸佛穿衣赖佛吃饭的一个不要啊。那这些和尚都齐聚长安呢，那不能说那么多和尚一起做法事，得有一个领头的，得有一个主持僧啊。那选谁做这法事的主持僧啊？那得选这高僧里头的高僧。那经过这些文武的选拔，众僧的推介，最后啊，选出了一个年轻的和尚。这个和尚啊，法名叫玄奘啊，就把这玄奘法师推荐给了李世民。李世民一看玄奘，这个法师是何人呢？哎呦，陛下，这玄奘法师啊，不是外人，他的外公乃是当朝一路总管殷开山，开膛寺老将之一呀。哦，殷开山是他的外公。哎呀，李世民说，如果殷开山是他的外公的话，那他的父亲是不是叫陈光蕊呀？那是大唐的状元，官拜文渊殿大学士啊，不错，正是他。哎呀，这个人我知道，

0: 就是那有名的江流儿啊，哎，就是那江流儿。说唐太宗怎么知道这江流儿啊？哎呦，这江流儿的故事啊，太奇特了。原来大唐建国之后，朝廷啊要开科举士，天下各地所有的举子是齐聚长安城啊。说在海州地方啊，有一个人姓陈，叫陈鄂，表字光蕊，陈鄂，陈光蕊。那此人胸怀锦绣，学富五车呀，看到皇榜行至海州，赶紧回家就对母亲张氏说了，说朝廷啊颁下皇榜了，要开科举士啊，孩儿我苦读诗书十余载呀，就想去长安去应试，如果得一官半职，显亲扬名，封妻荫子，光耀门庭啊，这是孩儿之志也，所以啊特此禀告母亲前去呀。张氏一听，我儿言之有理呀，我儿是个读书人，所谓的幼儿学壮而行啊，正该如此。但此去复举千里迢迢，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得了官职早早的回来，请母亲放心，如果孩儿得一官半职，那会锦衣还乡，接母亲共赴富贵呀。当官不要求富贵，当官要为民做主啊，谨遵母亲教诲。就这么着，陈光蕊啊就吩咐家童收拾行李，辞别母亲，是赶奔长安的。到了长安，这么一考试，简短结说，人家考中第一名，成为状元郎了。皇上大喜，给状元郎披红挂花，是跨马游街三日啊。整个长安城骑着高头大马，鸣锣开道，是游街三日啊。哎呦，这下子这陈光蕊呀，脸一下子就露到天上去了，大登科呀，状元郎啊，长安城是万人空巷啊，全都涌上街头来看新任状元郎啊。就这么着，陈光蕊游街夸官，游来游去就游到了殷开山的府邸门口。殷开山当时啊身为丞相啊，那家大业大呀，正赶上今天呢，这殷开山府邸搭了一座彩楼，在这里啊搞活动呢。搞什么活动啊？哎，这殷丞相啊有一个闺女叫做殷温娇，又名满堂娇，年方18岁，未曾婚配呀，长得如花似玉，高不成低不就，这姑娘有主见，说我呀要自己选我郎君，于是在这里高阶彩楼要抛彩择婿。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

0: 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陈恶陈光蕊，金榜得中，考中了头名状元呢。那皇上是龙颜大喜呀，让他夸官游街三日。结果这事情啊，就那么巧，所谓大登科后小登科呀。什么叫小登科呀？小登科就是结婚呢，跟谁结婚呢？跟当朝丞相殷开山的女儿叫殷温娇，又名满堂娇，俩人成婚了。这俩人怎么成婚的呢？也巧啊，他不是跨马游街吗？路过殷开山丞相府，这殷开山的闺女殷温娇年方18岁了，打14岁那年。上门提亲者就络绎不绝呀，但是殷文娇是一个人也看不中，小姐眼光非常高啊，最后说了，婚姻大事应该我自己做主，我崇尚的是婚姻自由，我自己择婿。哎呦，殷开山一听，闺女，你平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上哪择婿去啊？那怎么也得给你的候选人嘛，不用不用，你呀，就在咱们府里头高洁彩楼搭那么一座3层的木头彩楼，我呢就站在彩楼之上，我居高临下就能看见长安所有的人来人往啊，我看看哪个小伙子长得好，我看中谁，我就在彩楼之上啊往下打绣球，这叫抛彩招夫。殷开山就这么一闺女，爱若掌上明珠啊，殷开山呢，别不过自己的女儿啊，哎，女大不中留啊，留来留去反成仇啊。既然他有这个想法，咱家也有条件，那就按他的意见办吧，尊重他的意见。于是就在丞相府高洁彩楼，这殷文娇就登上彩楼，手里啊拿着一个小绣球。就在这里观察长安城人来人往当中的那些俊男靓哥小鲜肉啊，在这里啊瞅了好几天了，一直没瞅见合适的。你说那么巧那么寸，这陈光蕊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夸官，正有打殷丞相府门口经过，殷小姐这么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十字披红，高头骏马，帽插宫花，面白如玉，前面有一仗队，一看呢就明白了，这是新科状元呢。哎呀，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些有知识的人呐。殷小姐对陈光蕊是一见钟情啊，就把手中绣球照准了陈光蕊。我说郎君呐，招彩日，这一下子把绣球抛下去了，陈光蕊正游打此地经过呀，帮一下子，这一绣球啊正打在头上，咱头上戴着乌纱帽呢，正打在乌纱帽上，所谓中头彩，中头彩，估计就从这来的，他真的中了头彩了。当时把这陈光蕊啊打了一懵，这怎么回事，天上掉馅饼了，谁用什么东西砸中了我的头啊。低头一看，就见马前头滚着一只绣球，还没明白过来呢，就听见一派笙箫戏乐呀，紧接着呜，由打丞相府就跑出来好几个老妈子，好几个这丫鬟婆子过来，就把这陈光蕊的马头啊给挽住了。哎呦，状元爷，您就是我们的状元姑爷。陈光蕊懵了，哪来的状元姑爷呀？哎呀，你进府就知道了，硬是把状元郎啊抢进了殷开山府啊。 到这里，殷开山也知道了。哎呦！

赶上哪天哪天好。既然今天你进我相府了，那今天呢，哎，就可以给你俩完婚，前提是你得同意，不知道你意下如何。陈光蕊一听，好家伙，这是丞相的闺女啊，丞相看上我了，他闺女看上我了，那我又打光棍，那何乐而不为呢？当时就答应了。怎么他也看中小姐了？砸他一下子，他能不抬头看看吗？一看这彩楼之上那小姐貌若天仙呐，陈光蕊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呀？当天就拜了堂了。你看人家的效率，丞相也琢磨好了，好容易我家闺女啊相中一个，而且是状元郎啊，我们两口子也相中了，这多好啊！丞相女嫁状元郎，天作之合，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呀！马上结婚，等什么呀？这个爱情啊，就跟打麻将一样，一看来牌了，有这一张就胡了，赶紧胡，哪怕是屁胡啊！你多等一会儿，就给别人家放炮了。这是状元郎，抢他的人多的是啊！啊，哪个王公大臣家里没个公主，没个千金的？万一都看上状元郎了，都向他提亲，他这么一挑啊，未必挑得了我姑娘啊。我姑娘今年18了，大龄女青年了，在那个年代18岁可不大龄了吗？再不结婚呢，嘿，以后就没人要了。正好他看中了，赶紧的就硬是把两人拉在一起拜了天地了。反正那个年代一进洞房就是夫妻了，也不用到民政局去领证，进了洞房就算合法了。就这么着，殷小姐和陈光蕊两个人结成夫妻了。然后第二天，陈光蕊继续夸官游街呀，游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早朝的时候，皇上就问了，新科状元陈光蕊应受何官呢？他这个状元应该给他个什么官啊？这丞相就起奏了，说臣查了，所属州郡目前呢江州空缺，江州缺官。皇帝一听，既然江州缺官，朕就赐你江州刺史，即日上任去吧。一下子给了陈光蕊一个江州刺史啊。陈光蕊谢恩出朝，回到相府，和新娘子一起辞别了岳父岳母，然后呢带着大车小辆赶奔江州赴任呢。在半路之上，陈光蕊啊先回了趟家，干什么呢？家里还有老娘啊。原来说得好啊，只要我金榜得中，我一定啊锦衣还乡，带着老娘一起去做官。所以呢，这一次带着新媳妇儿回到家，见到母亲张氏，哎呦，张氏乐坏了呀，大登科后小登科呀，太好了。这一家人呢收拾收拾行囊，然后老娘也跟随一起赶奔江州。结果往前走了几天之后，到了一个地方打尖住店，就住在了万花店。万花店的掌柜的叫刘小二，一家人呢就住在店内了。一住下来麻烦了，怎么呢？老太太呀没出过远门，又值夏初天气，这个时候啊爱闹瘟疫，爱有传染病，这一下子张氏突然间水土不服病倒了，哎呀，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呀。陈光蕊一看老娘生病了，那不着急赶路了，在店中安心的调养两日吧，就这么着就住下了。等到第二日，这张氏的病情啊渐重，陈光蕊赶紧的在当地找来大夫郎中给张氏把脉开药，张氏就住在店内了。陈光蕊也没什么事儿啊，就在店外头啊闲溜达，溜达来溜达去，碰到一个卖鲤鱼的，就见这位啊手里拎着一条金色鲤鱼沿街叫卖，正好有打陈光蕊身边呢经过。陈光蕊一看鲤鱼，这可是大补的东西啊，我母亲正好生病，干脆啊买一尾鲤鱼给他补补身子。于是就叫住了卖鲤鱼的，有打

把他手上把这尾金色鲤鱼就买过来了，拎进了万花店，准备呀、借万花店的厨房把这条金色大鲤鱼刮鳞去鳃，然后穿鱼汤给母亲吃了。他刚想给这鲤鱼扒鳞呢，就见这条鲤鱼刷刷双眼眨了眨，把陈光蕊吓一跳啊，怎么都知道啊，这常识啊，鱼不眨眼呢，鱼没眼皮呀、这条鲤鱼怎么会眨眼呢？哎呀，陈光蕊心说话，我听老人说了，说鱼蛇眨眼必不是等闲之物啊。他赶紧的拎着这条鲤鱼又追出店外了，就追到那个卖鱼之人，把那个卖鱼之人呢又给拦住了。您留步，把卖鱼的吓一跳，怎么回事？我这鱼有什么毛病？你是不是要退鱼啊？我这活物生鲜活物卖出去概不退货。陈光蕊说了，我不是要退钱，我是打听一下，您这条鲤鱼是由打哪里打来的呀？我由打河里打来的呀。哪条河呀？就是离咱这个镇不远，15里地吧，有一条江，就洪江，我由打那江里头啊给打来的。您问这个干嘛呀？没事没事，我呀就打听打听，您走您的，您走您的。卖鱼的一看吓我一跳，这不一惊一乍的，估计神经也有问题吧。卖鱼的赶紧的紧走几步跑了，就怕这陈光蕊啊再过来退鱼。陈光蕊呢等着鱼人走了之后，就拎着这条鱼走了15里地，来到洪江边啊。到了洪江边一看，这条鱼啊还眨眼睛的，还没死呢。哎呀，陈光蕊心说话呀，这条鱼那肯定不是等闲之物了，就这15里地一般的鱼呀、也得变成鱼竿，这条鱼居然还眨眼睛，得了，我呀把你放生了吧。于是陈光蕊就把这条金鲤鱼放入了洪江里头给放生了。于是回身又转回了万花店，到了万花店见到母亲，母亲就问了，说你干嘛去了，怎么走那么长时间呢？陈光蕊啊没有隐瞒，就把事情经过给母亲说了一遍。哎呀，张氏夫人一听，窝儿心善呐、放生是好事啊，娘心甚喜呀。就这样啊，一家三人在万花店一住就是3天呐。这到了第3天，陈光蕊来到母亲病榻旁就问了，母亲大人，不知您今天身体如何呀？张氏摆摆手啊，孩儿啊，为娘我身子还是不爽朗啊，我看呐、还得多住几日啊。陈光蕊听到这话呀，眉头这么一蹙，老太太发现了，孩儿啊，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吗？母亲呐、咱在这里呀、已经住了3天了，皇王给我的圣旨让我到江州上任，这是有期限的，你看我又回家又接您，咱这一路之上又走这么多天，期限马上要到了，如果到不了任上，这有欺君之罪呀、所以呀、这陈光蕊呀、挺为难的。张氏也明白，孩儿啊，母亲我呀身子确实不爽利呀、现在路上又炎热，如果现在走恐怕再添疾病啊，如果在这里养着病让你陪着，那就耽误了我儿的前程啊。这样吧，我儿你呀带着媳妇一起走吧，你们先走一步啊，为娘我呢就住这里，你在这里呀、给为娘我另间房屋，让我暂住，给我留下盘缠，如果再用请郎中抓药的话，就让店小二他们替我跑几趟，多给他们些银两，
也就是了。

可千万别耽误我儿上任呐、啊！你们两口子呀，先去上任，到那里把诸事安排妥当了，等到天气也凉了，入了秋，你们再来接我，彼此不也方便吗？陈光蕊啊，开始舍不得老娘，但是老太太说了，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啊。好吧，娘啊，我跟满堂娇啊再商量一下，然后再给您答复。说完呢，陈光蕊就来到自己房中，找殷小姐商量。这殷小姐干嘛呢？殷小姐呀，刚刚的打发走了一个郎中，她请郎中干嘛呢？她也病了。哎，你别说，前两天呢，确实老觉得不舒服，吃什么吐什么，所以殷小姐呢，也把给母亲看病的郎中叫到自己这里，给自己把脉看病。郎中一号脉呀，哎呀，恭喜夫人，贺喜夫人呐、啊！您这不是病，您呐有喜了啊！殷小姐一听，您说什么？您有身孕了？刚刚一个月呀！哎呀，殷小姐一听高兴坏了呀！您不是在骗我吗？哎呀，这哪能骗人呢？所以啊，您根本不用吃药，您没病，好好的将养。哎，殷小姐高兴坏了呀，掏出银两赏了郎中，把郎中啊打发走了。郎中前脚走，丈夫后脚来了，一见丈夫愁眉苦脸的，知道丈夫啊为母亲生病发愁啊。殷小姐赶紧过来，就把自己有身孕的事情告诉了丈夫，这是个喜讯呐。哎呀，陈光蕊一听也高兴了，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要当爹了呀。哎，也不快，怎么呢？十月怀胎嘛，人家郎中说的清楚啊，还刚刚怀上一个月，还得等九个月您才能当爹呀。哎呀，那也有盼头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陈光蕊和妻子这么一商量，最妥善的办法，那就是母亲张氏所说的办法，给老娘啊在这里另间房子，留下盘缠，让小二帮着照顾，自己赶紧的去上任去，等到天凉快了，老娘这边的病也好了，自己再派人过来接老娘过去，这是最稳妥最方便，最两全其美的方法。那就这么着，一家三口达成共识，张氏就留在店房内了，就租了一间房间，长我们一定好好的照顾老太太。就这么着，母子相别，陈光蕊带着妻子拜辞而去，继续往前赶路啊。往前赶多远？没赶多远，也就往前呢走了约莫有个二三十里地，就来到了洪江渡口。那位说了，你说的有矛盾，你刚才说了这洪江离着万花店也就十五里地，怎么到这里二三十里地了啊？二三十里地指的是洪江渡口，这洪江长着呢，但是渡口没几个呀。这就如同您坐火车，这火车道四通八达，哪地方都有，或者你们家门口离不远就有一条火车道，但是您坐火车，您不能说您到道上坐去，您还得跑很远，跑到火车站买张票才能坐火车。渡江也一样啊，洪江离着万花店十五里地，洪江渡口离着万花店三十里地。而且呢，这妻子又身怀有孕了，走路那就比较慢，不敢那么颠簸，虽说坐着车，但行路也是非常缓慢。到了洪江渡口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往西斜了，那得租条船过洪江啊。在洪江渡口有很多船只，那撑船的那艄工们都看到陈光蕊了。其中有一条船，船上啊有两个合伙人，就两个艄工，一个叫刘红，一个叫李彪。这两人呢

共合伙着一条船，平常就在那里靠摆渡为生。一看这陈光蕊大车小亮的，哎呦，这是个有钱人呐、啊！这俩小子互相看了一眼，心知肚明。怎么呢？感情这俩小子呀，明着是撑船渡河的艄公，其实啊，暗地里也是俩水贼呀。平常看着，如果是过路的行商，一看这人比较富裕，比较富足，有钱，又是一个人，行了，乘他们的船，乘到江心处，这俩人呢，就杀人越货，把人一杀，财物一抢，人尸首东往江里一扔，人家撑着船再回来，人家继续当艄公，其实已然把这笔钱给截下来了。这是俩水贼呀，那陈光蕊哪知道啊，一看这俩人呢特别热情，哎呦，这位相公您是不是要渡江啊，快快快上船上船，我们这船呢船大船稳呐，坐上我们的船在这江里头啊，呵，那就跟坐车一样啊。说着话两个人呢上了岸，就帮着陈光蕊搬行李。那陈光蕊涉世很浅呐、啊，他哪知道面前是两个水贼呀、啊？那殷小姐更看不出来了，这家童家丁啊，婆子老妈那都看不明白。于是稀里糊涂就被刘洪李彪给请上船了。然后刘洪李彪撑着船就离了江岸了，船如离弦之箭，驶向江心。陈光蕊和殷小姐夫妻二人。是一点危机感没有啊，两个人呢还看到天上的月色挺美，于是呢夫妻两个人还到船舷上在那观赏月色。这个时候撑船的刘洪偷眼一看这殷小姐，哎呦，刘洪啊虽说见过不少女子，但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就见殷小姐面如满月，眼似秋波，樱桃小嘴，绿柳蛮腰。哎呀，这刘洪心说话，今天晚上啊，我杀谁，我也不能杀她。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因为农

0: 村姑娘站在立交桥上数高楼的层数，一个骗子就走过来了。
1: 哎，说数了几层了？你不知道这儿不让数楼，这得罚款。数一层5块。
0: 数15层了。
1: 哦，15层，1层5块，1层5块，快，75块钱。
0: 姑娘交了钱，一位旁观者说：“
2: 哎，姑娘，你怎么那么傻呀？你就真的老老实实给他这75块钱啊？”“
0: 哼，他才傻呢，我把他给骗了。其实啊，我数了18层呢。”

0: 说今年五岁大的小女儿这天突然看见妈妈肚皮上有块伤疤，她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会有这块伤疤，于是她就问妈妈，妈妈解释道：
1: 傻孩子，当初大夫就是在妈妈的肚子上割了一刀之后才把你取出来的，明白了吗？
0: 听了妈妈耐心的解释，小女儿急了：
2: 那你为什么当时非要把我吃了？
3: 有一天呢，有两个公司的职员在一个售票点呢代理这个飞机票出售的工作。那他们工作呢是非常的认真，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有一天呢，一个政府官员走了进来，大声地斥责他们的工作混乱，效率太低。当他们看到两个职员无动于衷的时候呢，不禁勃然大怒。那这个政府官员就大吼道：
4: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都
3: 这个时候呢，两个职员才抬起头来对视了一下，那其中的一个对另外一个说：
5: 看来这位先生需要我们的帮助，他已经弄不清他自己是谁了。
3: 有一次呢，我的两个女儿是经常取笑他们的爷爷是个老顽固，而这个爷爷呢却是竭力的否认。那一天呢，爷爷跟他们在讲他在山洞里一次骑马的旅行。那这个时候呢，爷爷就说：
5: 导游认为马的性格应该和这骑马的人是一致的，并把我们做了很仔细的搭配呢。
4: 那你骑的马是什么样的呢？
5: 我骑的马呀，这导游啊，他给了我一头骡子。

0: 说在一家时装店啊，这个大兵跟媳妇陪媳妇逛时装店去了，完过了一会儿呢，这大兵就跟这个一个非常漂亮的售货员说，哎小姐，你介意跟我说几句话不？女孩好奇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大兵说，我媳妇进这商店已经进了一个多小时了，但她如果看着我跟你说话，她马上出来。没等大兵说完，媳妇唰家出来了，拽大兵走了。
1: 这个东东呢是非常爱吃东西的，那以至于呢这个身宽体胖，那在每次回家上下电梯的时候呢，只要这个别人看见他在内呢，那必定不上去，要等下一班电梯再说。有一次呢，他向大伙儿抱怨说，
2: 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呢？跟我乘电梯有什么不好呢？只不过是上来时慢一些，下去时快点罢了。

0: 我说过
1: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纵然寂寞无趣，爱恨都无

一个男青年啊，被应征入伍去参军呢。这军队的医院眼科医生就给他做了一个视力的检查。这个青年啊，边检查是边表白自己是一个近视眼。检查完之后，大夫说：“啊，是啊，你说的真对，你是个近视眼，而且是近视的非常厉害啊。”这小伙子听到这句话是非常高兴啊，他就跟大夫说：“哎，大夫，大夫。”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服兵役，我可以回家了？那大夫摇摇头说：“啊，不不不不不，我觉得你可以不去参加这个射击，但是你可以去参加这个肉搏战嘛。”

0: 万富翁的太太突然接到了一封恐吓信，这信里头说，三天之内她要是不把50,000美元送到指定地点去，就要把她的丈夫给杀了。这位百万富翁的太太看了这封信之后，就迅速回了一封信，把这封信送到了指定地点。而绑架她丈夫的这强盗打开信一看，里头写着一行小字：
1: 尊敬的各位强盗大人们，请你们务必要遵守诺言，事成之后我会再付你们100,000。
2: 有一天呢，一辆满载旅客的公共汽车呢在前面行驶着，那后面呢一个个子矮小的人呢在拼命的跑着追赶着这个公共汽车，但是这个汽车呢却仍在下坡路上高速的行驶着。这个时候，一位乘客打开窗伸出头，那向这个小个子的人说：
3: 停下吧，您追不上他的。
2: 这个小个子的人喊了一句说：
4: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追上，这我才是司机呢。

0: 我有一个5岁大的儿子，哎，我这儿子是超级的可爱啊，但是他这么小，他就迷上那摩托车了。一见到这摩托车这走在这马路上，他就情不自禁的这喊，看哪看哪看哪，将来我一定要有一辆。这个我是非常生气呀，我就说，只要我活着就不行。一天啊，这我这孩子和这小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又有一辆摩托车从他的身边疾驶而过，他兴奋大叫，他这回他叫的就不一样了，说看哪看哪，我要买一辆，等我爸爸一死我就买。
1: 上地理课的时候，同学们都很认真的听老师讲课，只有大兵在呼呼睡觉。前一天晚上又包宿去了。忽然间，老师就问点点点我名，就问说：“大兵啊，第三题填什么呀？”大兵这时候是睡蒙登了，迷迷瞪瞪站起来看看自己书，完诚实的说：“没填啊。”老师说：“没填。”嗯，对了，对了。

有一天啊，在飞机上，一位乘客向他的邻座问道：“哎，刚才机长说了些什么呀？”这时候，他的邻座却回答道：“哎，刚才机长说，你睡着了那阵儿，这机长就说，这拉斯维加斯就要到了，请大家准备好钱。”

0: 孩去年啊，单位来了俩新大学生啊，一男一女。这张姐啊，是单位的一位大红娘。不出一年的光景，这一男一女在张姐的撮合下结婚办事儿了。由此，单位同事都非常佩服张姐的能力。这天啊，小王见着张姐了，上去跟张姐品了一句：“
1: 哟，张姐，就这么着让人俩就近解决了，您可够省事儿的呀。”
0: 这小王这么一说，张姐不乐意了：“什么叫省事儿啊？我告诉你，这可都是为了大家好啊！你们都有经验，单位里谁结婚，你们都得随份子。要是人一男一女都跟外单位的结婚了，你们横不得多随一份份子，能省点是点，您不懂事儿啊。”
2: 哟，哥们儿，哎呦，你最近的脸色不太好。
1: 啊，是啊，我老婆夜里根本她不让我睡觉，这稍有点动静啊，她就觉得是有小偷来了，她就得把我叫起来。
2: 哎呦，你没经验，这小偷的偷东西是不会出声的。
1: 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对她说的，那就更糟了。
2: 啊，怎么了？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从我跟她说完之后啊，她就每天晚上听不到声音，她就把我叫起来。

0: 有一天呢，汤姆随着旅行团出国旅游，那到了国外呢，导游告诉大家说呢，万一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呢，可以向大使馆来求救，并将大使馆的英文地址名称写在纸上发给大家了。这个汤姆呢，在街上转了半天，突然呢，很想上厕所，可是他又不会说英语，那找了半天呢，什么也没有找到，所以呢，他就不知道这个厕所到底是在哪儿呢？可是眼看就要忍不住了，那这个汤姆就急中生智，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拿出导游发给他的那张纸说，
1: 大使馆，go。
2: 话说寄宿学校的学生小张啊，这天在食堂里打完饭回来，闷闷不乐的。同宿舍小林看他回来这副表情，就很好奇地问他，
3: 哎，哥们儿，怎么回事？干嘛这么不高兴？
2: 小张回答道，
4: 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人一边吃一边聊，吃吃我一不留神把块饭掉地上了，我就把掉地上那块饭捡起来吃了。
3: 这什么呀，这是美德啊，你烦什么呀？
2: 听了小林的话。

0: 小张叹了口气说道：“
1: 嗯，
0: 哎，吃完了我才发现，我吃的不是我掉地上那块儿。”
2: 30岁的这个妈妈呀，怀孕了。这4岁的小宝贝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啊，因为他前面还有一个孩子啊，他想知道啊未来的弟弟或者妹妹是如何生出来的。这时候爸爸就耐心的给他的小宝贝他就讲，我告诉你啊，那个他呀是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才是两条腿，懂了吗？
3: 嗯，懂了懂了爸爸，然后你用这个螺丝把它们组装在一起，对吧？
2: 啊！
4: 我告我妈去！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

0: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4部门印发实施方案，

0: 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

0: 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4: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3: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 线路。

0: 高效。
1: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桥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2: 连梁连市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精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精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4: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3: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5: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6: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9: 跌倒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8: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0: 这是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8: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6: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1: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 这是上。

0: 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伊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 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7: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8: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 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

0: 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2026年全市夏季旅游工作总结暨秋季旅游提升大会召开。国家级名医边疆公益行伊春站义诊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一起超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9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和省委省纪委监委要求，以钉钉子精神决战冲刺集中整治，让群众感到变化，真正受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市领导苑方江、陈岩、田宁、刘吞、李东辉、孟庆彤参加，孙兵传达全省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百日决战动员部署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集中整治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认清形势，把握节点，系统推进，实现全年大见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摸清底数情况，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督查问题清单，强化办案开路，深化整改整治，剖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扎实成效。要坚持为民造福，认真梳理办实事台账，建立群众点题和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集中整治成果可感可及。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坚持全市动、全体动、全民动，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以宁可掉层皮的精神抓到底，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9月11号，2026年全市夏季旅游工作总结暨秋季旅游提升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长苑方江主持，市领导孙兵、祖晓明、臧静石出席。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抢抓高铁高速开通和国际中秋两节到来机遇，在总结成绩中坚定信心，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全力搅热秋季旅游市场，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强调，要全力抓提升做精做优五花山赏秋产品，谋划打造更多商旅融合新场景，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构建主流媒体加头部平台加自媒体集群宣传矩阵，发起秋季旅游营销攻势，全方位做好迎接旅游高峰准备。要全力抓服务，常态化开展跟团走流程，发挥文旅局长亮身份等机制作用，强化旅游市场监管，落实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坚决筑牢旅游安全防线，持续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旅游服务品牌。董文琴强调，市级领导同志要落实包保县市区责任，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推动，文旅部门要坚持日调度、日报告，以过硬作风推动秋季旅游取得新突破。市委宣传部、市文光旅局、市市场监管局、汤旺县、金林区、伊春森工集团、引客入伊小分队代表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和有关部门做书面汇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9月12号，2026年伊美区第一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在林都体育场举行，副市长高健出席开幕式。8点30分，仪仗队员护拥着五星红旗健步入场，会旗紧随其后。来自伊美区各镇街、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产业企业的代表团和裁判员组成的方阵依次入场。10点许，开幕式正式开始，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运动会会旗伴着会歌缓缓升空，全民健身代表宣读《全民健身倡议书》，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进行宣誓。随着正式开幕的话音落下，彩烟腾空而起，掌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开幕式后，《盛世花开》《礼赞征程》等文艺展演节目轮番上场，趣味接力展示赛火热开赛，彰显出林都大地蓬勃向上的全民健身活力。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报道。9月12号，国家级名医边疆公益行伊春站暨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医院举行。本次公益活动邀请北京三甲医院专家20余名，覆盖康复、中医、妇产、胸外、呼吸、放射、肿瘤、内分泌等学科。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群众有序排队问诊，专家们耐心倾听患者病史，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诊疗方案、用药指导和健康建议，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便利。公益活动期间，众多国内知名医学专家齐聚伊春，同步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和专题讲座、座谈，把先进诊疗理念、 临床规范、技术经验传授给我市的医务工作者。此次边疆公益行活动以义诊为纽带，把国家级医疗资源引入林区，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就医问题，也助推伊春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实际行动守护林区百姓身体健康。本台记者齐冲、周德全报道。9月12号，伊春职业学院迎来了2026级3000余名新生入学报到，新生们怀揣梦想与热忱踏入校园，将在伊春职业学院的沃土上奔赴崭新的人生旅程。迎新当日，校园内氛围热烈，学校在主干道迎新服务站点布设拱门、道旗与宣传横幅，浓厚的迎新氛围铺满整个校园。志愿者们在接待点为新生答疑引路，协助办理报到手续、分发物品，细致的服务尽显校园暖意。校园还设置了拍照打卡点位，提供新生拍照留念，学生社团轮番表演，让新生在轻松欢快的环境里感受校园文化魅力。同时，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发放生活用品券，学生可在校园超市采购物资，用暖心帮扶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伊春职业学院2026级护理专业新生孙浩然：
1: 我是2026级护理专业的新生，很高兴来到伊春。伊春是一座很魅力的城市，希望我可以在伊春职业学校度过一个美好的校园生活。
0: 伊春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二学生常淑宁：
2: 很高兴能帮新生办理报到，把一直的温暖传递给新同学。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一起超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特邀嘉宾冬奥冠军申雪、赵洪博倾情助阵，来自全国500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南岔，沉浸式体验南岔独特的康养文旅魅力。本次赛事是一起超系列活动，由南岔县人民政府主办，赛道获得国际越野跑协会 ITRA 权威认证，赛事规格专业，组织规范，体验优质。活动设有15公里、5公里欢乐跑两项赛事，分设男子组、女子组，覆盖年龄范围10岁至65岁，兼顾专业性与全民参与，是一场全民共享的森林户外盛会。赛事为期2天，欢乐跑赛道全程串联南岔核心生态景观，一路山水相依、林水相融，将金秋五花山色、生态廊道风光、城市宜居景致融为一体，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沛，沿途风光层林叠翠，秋意盎然。参赛选手在天然森林氧吧中竞速奔跑，尽享生态运动、健康休闲的独特体验。河南参赛选手班赛赛：
3: 秋天的小兴安岭太美了，空气好到想一直跑下去，也欢迎更多的跑友来到南岔，一起感受小兴安岭的秋日魅力。
0: 哈尔滨参赛选手马红丽：
4: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0: 深圳参赛选手周海威：
5: 听说小兴安岭的秋景很漂亮，正好赶上欢乐跑，那这边呢气候舒适，林海广阔，推荐大家都来小兴安岭看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欣赏我是作者创作的歌曲《歌唱天安门》，演唱张岩。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白肉》，一起来听。白肉、白煮肉、白切肉，名虽不同，都是白水煮猪肉。谁不会煮？但是煮出来的硬是不一样。各地的馆子都有白切肉，各地人家也都有这样的家常菜，而巧妙各有不同。提起北平的白切肉，首先就会想起砂锅居。砂锅居是俗名，正式的名称是居顺河，坐落在西四牌楼北边钢瓦市路东，紧靠着定王府的围墙。砂锅居的名字无人不知，本名很少人知道。据说所以有此名称，是由于大门口设了一个灶，上面有一个大砂锅，直径4尺多，高约3尺，可以煮一整只猪。这砂锅有百余年的历史，传说从来没有换过汤。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那样大的砂锅如何打制，如何能经久不裂，一锅汤如何能长久不换，这一定是好事者邹出来的故事。这馆子专卖猪肉和猪身上的一切，可以做出128道菜色不同的猪全席。我一听就心里有点怕，所以一直没去品尝过。到了1921年左右，由于好奇才怂恿家军一同前去一试。大锅是有一只，我没发现那是砂锅，地方不算太脏，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一些。5寸碟子盛的红白血肠、双皮、鹿尾、管挺、口条，我们都一一的尝过。白肉当然更不会放过，东西确实不错，所以生意兴隆。一到正午，一只猪卖完，迟来的客人只好向于明日清早了。究竟是以猪为限，格调不高，中下级食客趋之若鹜，理所当然。高雅君子不可不去一尝，但很少人去了还想再去。我母亲常对我们抱怨说北平的猪肉不好吃，有一股骚臭的气味。我起初不信，后来旅游江南，发现南北猪肉味是不同，大概是品称和饲料不同的关系。不知所谓骚臭，也许正是另一些人所谓的肉香。南方猪肉质嫩而味淡，却是真的。北平人家里吃白肉也有季节，通常是在3伏天。猪肉煮一大锅，瘦多肥少，切成一盘盘的端上桌来。煮肉的时候，如果先用绳子把大块的肉五花大绑紧紧捆起来，煮熟之后冷却，解开绳子用利刃切片，可以切出很薄很薄的大片，肥瘦凝固而不散。肉不宜煮得过火，用筷子戳刺即可测知其熟的程度。火候要靠经验，刀法要看功夫，要横丝切顺丝就不对了。白肉没有咸味，要蘸酱油，要多加蒜末。川菜馆与蒜酱油之外另备辣椒酱，如果酱油或酱浇在白肉上，便不对味儿。白肉下酒宜用高粱，吃饭时另备一盘酸菜，一盘白肉碎末，一盘腌韭菜末，一盘盐碎末，拌在饭里，浇上白肉汤，撒上一点胡椒粉，这是标准吃法。北方人吃汤讲究纯汤，鸡汤就是鸡汤，肉汤就是肉汤，不掺别的东西。那一盘酸菜很有道理，去油腻，开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秋天的黄昏，作者丁立梅。

城里是没有黄昏的，街道的灯早早地亮起来，生生把黄昏给吞了。乡下的黄昏却是辽阔的，博大的。他在旷野上坐着，他在人家的房屋顶上坐着，他在鸟的翅膀上坐着，他在人的肩上坐着，他在树上、花上、草上坐着，直到夜来叩门。而一年四季中，又属秋天的黄昏最为安详与丰满。选一处河堤坐下吧，河堤上是大片玉黄未黄的草，它们是有眼睛的，它们的眼睛是麦秸色的，散发出可亲的光。它们淹在一片夕照的金粉里，相依相偎，相互安抚。这是草的暮年，慈祥的如老人一样。你把手伸过去，他们摩挲着你的掌心，一下一下，轻轻的，像多年前亲爱的老祖母。你疲惫奔波的心突然窒息。从河堤往下看，能看到大片的田野。这个时候庄稼收割了，繁华落尽，田野陷入令人不可思议的沉寂中。你很想知道田野在想什么，得到与失去，热闹与寥落，这巨大的落差该如何均衡。田野不说话，它安静在它的安静里。岁月枯荣，此消彼长，焉有得，焉有失。不远处，种子们正整装待发，新的一轮蓬勃将在土地上重新衍生。还有晚开的棉花呢，星星点点的白，点缀在褐色的棉枝上，这是秋天最后的花朵。捡拾棉花的手不用那么急了。女人抬头看看天，低头看看花，这会儿她终于可以做到从容不迫。稻谷都进了仓，农活不那么紧了。她细细捡拾棉花，一朵一朵的白落入她手里。黄昏下，她的剪影就像一幅画。你的眼睛久久落在那些白上面，你想起童年，想起棉袄、棉鞋和棉被。大朵大朵的白摊在屋门前的篾席上晒，你在里面打滚儿，你是驾着白云朵的鸟，玩着玩着会睡着了，睡出一身汗来，棉花太暖和了呀。最开心的事是冬夜的灯下，母亲把枝下的棉花搬出来，在灯下碾去里面的籽儿，你也跟在后面碾，知道有新棉鞋、新棉袄可穿，心先温暖起来。那时你的世界就那么大，那时一个世界的幸福都可以被棉花填得满满的。人生因简单，因单纯，更容易得到快乐。你有些惆怅，因为现在的你离简单、离单纯越来越远了。竟然还见到老黄牛，不多见了呀。人和牛都老了，他们在河堤上慢慢走，身上披着黄昏的影子，人的嘴里哼着悠哼
悠和，歌声单调却闪闪发光。牛低着头，不知是在倾听还是在沉思。你想，到底牛是人的伙伴，一排排被黄昏镀上一层绚丽的橙色，像披了锦，炊烟升起来了，你家的我家的在空中热烈相拥，久久缠绵。还是村庄好，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设防。突然听得有母亲的声音在叫，小雨，快回家吃晚饭了。你忍不住笑，原来不管哪个年代都有贪玩的孩子。周遭的色彩渐渐变浓变深，身下的土地渐渐凉了，你也该走了。再贪恋地望一眼这秋天的夕阳，它一圈一圈小下去，小下去，像一只红透的西红柿，可以摘下来炒了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响起春天的前奏》，一起来听。

我国24节气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都是两个字，简洁平和。在所有用动词标示的，比如立春立秋的立，夏至冬至的至，或处暑的处，霜降的降，无一不是平和，很客观中立地表明节气到来的意思，是一种诉说而已。唯一富有动作感和感情色彩的是惊蛰。一个惊字凸显这个节气的来头与气势与众不同，有一种惊叹的意思在内。小时候老师在讲解惊蛰这个词的时候，说是天空打雷惊动了地底下的虫子，要拱出地面了。老师的这个解释强调了雷、虫和土地这样三者的关系，现在想想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不打雷，便惊动不了睡了一冬的虫子；如果睡了一冬的虫子没被雷声惊醒，便不会从冰封冻了一冬的土地里拱出来。而虫子能够从冰冻的土地里爬出来，是因为这时候的土地里的泥土已经变得松软了。雷、虫和土地这三者皆因这个惊蛰的节气到来而发生了如此密切互动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节气中，雷、虫和土地这三者才从静止状态变为动态，活了起来，有了生命。其实在北京很少能够听得到惊蛰时打雷的，惊蛰的雷声应该出现在南方，但是没有雷声的惊蛰还能够叫惊蛰吗？那些小虫子怎么能被惊醒呢？惊蛰的雷声应该像是起床的铃声、上课的钟声一样，准点准时出现才对。那时候惊蛰的雷声只出现在我的想象里，想象着雷声响了，小虫子从泥土里钻出来了，春天到了。这样一幕戏的三部曲有声有色，次第出场，动画片一样。小时候不懂得这个生命就是春天的生命，是大自然万物开始生长的生命，是唐诗里早就写过的微雨众会心，一雷惊蛰始的生命。那时候就知道这个节气到了，冬眠的各种小虫子该开始活了过来。那时候在我居住的北京大杂院里，松软的泥土里开始有蚂蚁出来了，湿漉漉的墙上开始有小肉虫蠕动了，回黄转绿的萌萌树枝上开始有破茧而出的飞蛾，也开始有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飞来了。即使后来在北大荒插队，这个印象依然很深。北大荒这个节气里春雪还在，依然很冷，但我相信蹲仓蹲了一冬的熊瞎子也该醒过来了，能够从树洞里出来找食吃了。更重要的是，春耕开始备耕了，生产队的铁牛拖拉机，一色火红的车身拖着铁篱笆列阵村头，就要下地翻耕土地了。在我小时候有一个惊蛰吃梨的传统，觉得就像立春那一天要吃萝卜一样，是一种民俗，但我不明其意。老人们说春天到了，这时候乍暖还寒，天气又燥，吃点梨拜拜火。那时候鸭梨存放一冬都已经变蔫儿，要不就是心里发黑了。我们常吃的是一种叫做红绡梨的梨，那种梨水分充足，甜中带酸，黄色的皮上有红红的光晕，很鲜艳，很适合春天的色彩，应该是属于惊蛰的颜色吧。今年的节气有意思，雨水赶上和春节大年初一同一天，惊蛰又紧挨着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后一天。雨水那一天，北京下了一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叫做

0: 惊蛰户，湖海春回，发星星了。其实不管这一天有没有雷声，惊蛰前有雨水，后有春分，夹在这两个节气之间，它的角色就是来奏响春天的前奏曲的。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扁鹊起死回生。魏文侯注重搜罗人才，叫岳阳收复中山国，叫西门豹治理邺城，拜大军事家吴起为大将，打到秦国的地界去夺取了五座城池，魏国的名声越来越大。韩、赵、魏、齐都派使者前来朝贺，尤其是齐国的相国田和把魏文侯当作新的霸主。田和想以魏国为靠山夺取齐国的统治权。齐国的几代国君对待老百姓非常残酷，剥削重，刑罚严，而齐国掌权的大夫田家一直在搜罗人心，收买民心。田和做了宰相以后，魏文侯尽力的帮助他，田和干脆就把国君齐康公放逐到一个海岛上，又托魏文侯替他请求。周安王在公元前386年封田和为齐侯，他就是新齐国的第一个国君。两年以后田和死了，他的儿子田武即位，也就是桓公武。一天，有一个叫做秦越人的名医来到了齐国，桓公武把他当作贵宾招待。传说黄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名字叫扁鹊，因为秦越人治病的本领特别大，人们都尊称他为扁鹊。秦越人的名字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周游列国替老百姓治病。有一回有个人死去了好几天了，扁鹊一看诊断这个人不是死了，而是一种严重的昏迷，就给他扎了几针，居然就把他救活了，又给他吃了些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人家就称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扁鹊说，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死，我不过是把他救治过来罢了。这一次扁鹊见了桓公武，对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肌肤，要是不及时医治，病就会厉害起来的。桓公武说，我没有病。他送走了扁鹊，对左右的人说，做医生的就想着赚钱，人家

0: 没有病，
1: 他也想给治。过了五天，扁鹊见了黄公武，说：“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要是不医治，病准会严重起来的。”黄公武还是说：“我没有病。”又过了五天，扁鹊特地再来看黄公武，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肠胃里，再不医治，病还会加深的。”黄公武很不高兴，干脆不搭理他，扁鹊只好退出。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来看黄公武，他见了黄公武一句话也没说，退出来就走了。黄公武叫人去问他，他说：“病在肌肤，用热水一捂就好了。病到了血脉里，还可以用针灸治疗。病到了肠胃里，药酒还能够治得到。现在病进了骨髓，没法治了。”到了第二十天，黄公武病倒了，又躺了几天就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2: 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腊雪腌腊肉。
7: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本台推出特别策划《龙江好个秋》，看见丰收之美。今天。

0: 来看，全省水稻陆续开镰，万顷沃野稻花飘香。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航空航天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
0: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
1: 中车骑车公司主导制定的我国首个铁路货车车体疲劳试验标准出台。
0: 第二届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探索打造跨越四季的冰雪经济产业链。
1: 北极漠河提前13天开栓供暖，开启超长供暖季。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金秋时节，水稻陆续开镰。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让我们一起在空中俯瞰希望的田野，感受金秋龙江的美丽和丰饶。
2: 完达山北路，沃野翻涌金浪。北大荒集团红星农分公司853农场拉开了今年北大荒集团超2200万亩水稻田秋收的序幕。从空中俯瞰，万亩稻田宛如巨大的金色绒毯铺展在天地之间，五台农机列队前行，割晒过的稻铺与待收的稻田深浅交错，在大地上勾勒出壮美的丰收画卷。
3: 大家看我身后这片稻田呢，总面积大概有1万亩，过去要需要大量的人工来踏查判断水稻收获时机，但是今天无人机只需要10分钟就能够完成1万亩地的巡查任务。
4: 看这张图片的颜色呢，红色代表高产，整张图片呢颜色非常深，证明了这块地的产量非常高，马上就可以收获了。
2: 一垄金浪起笔，千里沃野延绵，无人机转向呼兰河畔，在绥化北林区秦家镇西口子村650亩科技包镰示范田，在秋光里泛起细浪，飞机压低几十米，田垄的纹路，稻穗的弧度，收割机碾过的银线，丰收的美看得一清二楚。绥化水稻两种繁育田面积30万亩，规模居全省之首，眼前的绥青系列年推广面积更是稳稳站在1000万亩以上。
5: 丰收的美景各有不同，看颜色是最直观的。我所在的这个示范田呢，它的颜色更加的金黄，而且它比普通水稻在同等的插秧时间里呢，可以早收10到15天，这也保证了这批新米可以抢在中秋节前提前的上市。您看我推一下啊，哎，使劲，哇，回弹速度特别快，长得多壮实啊！我们也期待这个品种能够在更多的地块创造更大的丰收。
6: 今年我做了一个比较，2016年至2025年一场地多达了1300斤。
7: 这片田里头，我们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那么未来，我们就要以这片田的解答方式，来让我们的成果技术惠及更多的农民。
2: 飞越三江平原，我们来到了七星农场。万亩大地号在脚下铺成无边的金海，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超100万亩高标准农田像被尺子量过，稻穗沉得弯下腰，风一碰，整片原野起伏着涌向天际。今天农技人员今年的第一次测产已经开始了，再过10天这里将全面开镰。作为全国最大的无人化农场，这里去年水稻亩产达到1950斤，一举打破黑龙江垦区水稻亩产记录。今年他们期待更大的丰收。
8: 我就想依靠科技种田，把这个今年那个这块地呢种成栋梁田。
2: 从完达山北路到呼兰河畔，从三江平原到松嫩大地，眼下黑土地上稻浪千重，金穗飘香，这万顷流金里的一笔一画，为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写下最滚烫的注脚。
0: 9号，省长、省产业振兴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航空航天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听取专班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发挥龙江优势，突出创新引领，强化产业协同，加快推动航空航天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打造国家级航空航天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梁慧玲指出，航空航天产业是我省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科技含量高，应用场景广，产业带动作用强，要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抓紧制定我省航空航天产业“十五五”专项规划，加强与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省“十五五”规划对接衔接，研究谋划重大载体和重大项目，凸显千亿级产业和新兴支柱产业支撑作用。要推动航空航天产业稳增长，锚定大飞机产业、低空产业、航天产业等重点方向，帮助航空航天领域企业解决生产运营中遇到的困难，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市场，

要推动航空航天产业稳增长，锚定大飞机产业、低空产业、航天产业等重点方向，帮助航空航天领域企业解决生产运营中遇到的困难，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市场，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推广应用，实现产业规模稳定增长。

0: 要加强统筹协调，产业专班要健全部门会商机制，做好任务分解，相关部门要发挥职能优势，协同发力破解难题，推动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陈少波、丛立、王和生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11号，省长、省产业振兴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听取专班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提速、提质、提效，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梁慧玲指出，高端装备制要着力稳增长、扩投资、增后劲，紧盯电力装备、工业母机、新能源装备等领域，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困难，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推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科学编制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五五”规划，加强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接衔接，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承接国家战略任务，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应用，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深化质改数转网联，深入实施企业技改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推进企业绿色化改造，加快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换新。要强化产业协作配套，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驻省央企在龙江布局更多产业，深入实施整机加配套协同行动，开展好重点企业专场对接活动，提升产业配套能力。要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科技成果转化招商，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梁慧玲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机制，抓好重点工作组织调度，强化为企服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切实提升服务高端装备制造业质效。陈少波、丛立、王和生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经典颂千载，清风润万家。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加快建设秦联龙江，11号，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第四季秦联龙江好家风专场展演在哈尔滨举行。
3: 本次活动由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妇联、央广网、云听联合主办，央广网黑龙江频道、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哈尔滨学院承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边学文，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
4: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3: 得者崔道直的儿子崔英斌分享家风故事，情景剧倾情演绎，让铁人王进喜的铁家规穿越岁月风霜，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5: 我们好多经典应该说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觉得对小朋友们成长，对家庭的这个家风教育都是很有好处的。
6: 但我们的遗志似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
3: 活动尾声，全场起立齐诵秦联龙江家庭宣言，部分省管干部及配偶共计600多人观看演出。
7: 我们会开展原创情景短剧的征集，开展秦联龙江好家风故事宣讲团，达到125个县市区全覆盖的一个目的。
8: 本次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秦联龙江专场活动，是我们省扎实推进 电气化建设三年行动。

0: 计划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入地开展家庭助联等活动，深入挖掘龙江优秀家风，推动良好社会氛围。
1: 在日前结束的全省创新创业大赛上，生物制造企业天晴干细胞凭借世界首创的休眠干细胞再生修复技术斩获成长组一等奖。一起来探寻这家企业如何用先进技术为生命续航。
2: 比赛结束的第二天，天晴干细胞获奖团队就立刻投入到新一轮工作中。在团队工作列表里，包括了特色专科共建、技术专题培训与临床推广等许多项目。对于团队来说，虽然获奖的新技术已经成型，但临床应用还不够充分。目前最重要的是，就是实现技术优势向应用实效转化。
3: 没有很长时间去沉浸在这个喜悦里，解决我们老百姓最现实的问题，他的器官真实能够被修复，像一个开关一样，这个程序一旦被启动了，它自己修复的过程是一个逆转。
2: 作为天晴干细胞的重磅原创科研成果，这一次获奖的再生修复技术原理是定向激活人体里休眠的干细胞，实现人体组织的再生。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是一朝一夕达到的，过去的十多年来，企业一直在研发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奔跑。
4: 来到这家企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干细胞存储中心。您看我身旁的这样的大罐子，这里边啊存储了上万份人体的干细胞标本。您看这样的记录啊，有的标本已经在这里静静地存储十几年的时间了。那这种前沿的生物技术啊，可以说是对传统医疗的一种颠覆。未来如果我们生病了，可能再也不需要吃药手术，而可以用我们存储的干细胞来实现自我的一种再生修复。这些存储的干细胞就是天晴再生修复技术的基础。
2: 当下，天晴团队已经把这项技术在骨关节炎、股骨头坏死等骨科疾病中落地应用，并且向医美抗衰、脱发治疗等领域同步拓展。这一次的获奖坚定了团队持续开展前沿研发的信心。团队启动了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等重大慢性病细胞干预方案的临床验证，让细胞修复打开更多疾病治疗的大门。在企业展厅，一座纪念碑标记着特殊的日期，2025年9月29号，这是全球首家细胞工厂诞生的见证。时间即将走过一年，天晴已经与全国16个省份、100多家医院开展技术合作，企业还在消费健康领域产品开发和大健康全链条产业生态延伸方面不断发力，正如他们研究的干细胞一样，不断自我更新，持续分化，多点开花。
5: 坏死的组织能够得到再生修复，也就是说你不是一次性的了。未来最伟大的赛道就是生命科技。
6: 近日，由中车汽车公司主导制定的我国首个针对铁路货车车体疲劳试验的技术标准《铁路货车车体疲劳试验方法》正式通过审核，为全国重载铁路货车配备官方专属体检手册。国内铁路货运向重载快捷升级的同时，持续的高强度运行，车体将承受巨大载荷压力，对安全造成隐患。中车汽车公司突破复杂路况模拟、损伤加速试验等多项核心技术，构建起完整的车体疲劳试验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对提升我国铁路货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通过多款主流铁路货车产品的实测验证，
7: 大幅降低了铁路货车全生命周期的运维成本，

0: 车体疲劳试验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对提升我国铁路货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通过多款主流铁路货车产品的实测验证，
1: 大幅降低了铁路货车全生命周期的运维成本。
2: 全世界，这是我们最
3: 感谢。
4: 江苏太仓阿尔卑斯雪世界主营南方。

0: 到文化赋能、场景革命，再到装备制造，一条跨越四季冰雪经济产业链正在龙江大地加速闭环。
1: 我们的冰雪经济要打造更多的场景，来纳入更多的产业，尤其是思考突破季节的局限性，助力龙江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天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青年
1: 力龙江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天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青年拳击赛、自行车赛分别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举行，来自成员国的选手们齐聚龙江，在同台竞技中增进了解，深化友谊。
3: 在哈尔滨举行的上合组织青年拳击赛中，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五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120名运动员，回合之间攻防不断。对这些年轻选手来说，比赛既是一次竞技较量，也是一场跨国交流。
4: 我第一次来哈尔滨，这个城市风景非常美，每个人都很友好，希望我能站在最终的领奖台上。
3: 本次赛事打破单一办赛的传统模式，着力打造国际体育竞赛加跨境商贸会展加非遗文化展示加群众体育参与的多元融合平台，同期举办了格斗装备展览会，汇聚20多家国内参展商，集中展示各类搏击专业装备运动器材。本次拳击赛将持续到16号。在另一场山地自行车比赛中，来自山东、四川、河北等15个省区市的500多名山地自行车健儿在齐齐哈尔碾子山景区展开比拼。赛道全长29.58公里，选手需要连续爬升约500米。山峦叠嶂的赛道，风景优美的环境，为参赛选手带来独特骑行体验。
5: 入秋之后，龙江的秋色陆续铺展，文旅景区想抓秋日窗口期，推出全新打卡场景，高空俯瞰、田园漫步、多样玩法，让市民游客解锁不一样的秋日限定体验。
6: 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咩咩农场的秋日物语，仿佛一脚踏进了秋日的童话世界里。2个月前，这里还是满眼绿意的夏日农场，今天再来，草地换色，布景换装，放眼望去，满目的金黄，就连小动物的身边都多了几日秋日的氛围感。从赏风景到造场景，季节体验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玩法。
0: 草垛、枫叶、植被，各种秋日布景让氛围感扑面而来，游客们或制作秋叶帽在主题场景前拍照打卡，或静坐小憩轻抚萌宠，在这里城市短途秋游有了全新选择。
7: 一进来会让我特别的放松，布置的太用心了，在这里让我感觉到了秋天哈尔滨的第一抹秋色，很特别。
0: 近郊田园秋景治愈十足，城市高空的秋日浪漫同样如约上线。依托秋日通透晴空与绝美暮色，哈尔滨龙塔景区全新解锁高空秋日旅拍体验。不少游客选择在黄昏时间打卡，站在全透明玻璃栈道上，脚下是渐染秋色的城市林海，眼前是落日融金的天际线，定格城市云端秋日大片。景区精心挑选拍摄点位，作品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曝光量突破1000万。
8: 心情还有点小紧张，我这个腿说实话都有点哆嗦，但是我放眼望去啊，就这种秋天的美景尽收眼底，就瞬间觉得好治愈。这种感觉真的是龙塔给予我一个独特的秋日的限定。
9: 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看夕阳，就感觉能和喜欢的人一起看夕阳很浪漫很幸福。
0: 亚布力这个秋天新开设了私家的朋友们猫咪主题公园，这是一个以流浪猫公益救助为核心的主题公园，园区将生态康养、萌宠治愈和文旅休闲相融合，精心打造懒腰大橘、猫爪网红草坪、森林猫舍等打卡场景，沉浸式营造松弛氛围。
2: 昨晚，大型交响音乐会《保卫黄河》在哈尔滨大剧院奏响，承载民族记忆的经典曲目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视听盛宴。
0: 此次交响音乐会由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优秀毕业生与艺术家组织。

0: 腾的中式爱乐乐团倾情演奏，当气势恢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奏响，激昂的旋律瞬间吸引全场观众。作品结合东北地域气质全新改编，突出铜管声部雄厚音色，在和声、旋律、音色多个层次进行优化。从船夫博浪的艰辛到保卫黄河的呐喊奔涌，四大乐章一气呵成，带领观众重回烽火岁月，感受中华儿女不屈的呐喊与澎湃的激情。
1: 在音乐之城来演奏，内心吧就是怀揣着一种更强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表达主题的时候应该更加的鲜明，让这个哈尔滨的听众去感受黄河般这种磅礴的气势，唤起心底的那种家国情怀。
2: 受降温天气影响，北极漠河气温日渐走低，当地供热部门今天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3: 在漠河华鹏供热有限公司的供热车间，供热机组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监控和调试供热锅炉的各项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供热部门八月末就做好了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各项供热准备。
4: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3: 漠河市是我国最北的县级市，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也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这个供暖期，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前后。
5: 近日，2026年全国安康杯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安全大比武黑龙江省选拔赛落幕。本次比武由省市场监管局、省总工会主办，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评模式，聚焦安全技术规范、应急处置、精细操控等多个专项，精准检验一线从业人员实战水平。来自全省各市地的25支企业代表队、75名叉车作业能手同台竞技，经过2天激烈比拼，最终择优选拔2支队伍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比赛。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6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10家创新实践案例，黑龙江省强化政府合同履约智慧监管，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的经验做法成功入选，为东北三省一区唯一入选案例。黑龙江省创新政府合同动态闭环监管模式，打造全国首个省市县乡四级贯通的政府合同监督管理平台。此次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10家创新实践案例，是继上年度创新惠企政策服务模式获评全国案例后的又一次突破。
6: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十六花开，法润龙江，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启动。宣传月期间，各地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好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等优秀精神资源，组织开展系列活动，讲好龙江民族团结故事。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0: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1: 第一次迈开双腿。
9: 第一次吃饭。
12: 爸，烫，慢慢吃。
11: 第一次系鞋带。
9: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1: 第一次
9: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0: 来，爸爸抱，哎，
9: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愈发清晰。
9: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

0: 我们一起分享了商圣陶朱公经商的一些传说故事。从中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陶朱公在经商过程当中为人诚信，做事有原则，善于与人合作，实现双赢，博爱天下人，同时还非常具有创新精神。关于陶朱公的经商秘诀，我们接下来呢也来一起听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的讲述。
1: 他的经营的秘诀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比如他经商有什么秘诀呀？第一个就是他看准时机，后时转物。后时转物的意思就是说，他搞经营不仅看地域，不仅看经营的品种，还要看经营的时机啊。所以他自己啊，有一套就是独特的理论啊。他认为啊，这个天下的这种自然灾害呀 啊总是每隔几年有一次大丰收，每隔几年又有一次灾年。所以人经营啊也应该提前预测丰收的年景怎么办，遇到灾年怎么办。所以这套理论叫做待罚原则。待罚就是不要去人等货，而要货等人。就是说在这个灾年没有到来之前，先把灾年所用的东西备好啊。所以他的原来的那个话呢叫做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这意思就是说，大旱之年本来用不着船呢，可是他要把船准备好。就是说我们现在别看现在啊，天气这个到处是骄阳似火，但是你要注意防汛，是吧？但是灾年呢啊，你要准备好这个预灾防灾的东西啊，同时还要准备好以后的东西。总之提前做好准备啊，这个不打无准备之仗。第二，范蠡啊，他不追求暴力。史记记载啊，范蠡是后时转物，逐十一之力。这句话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思想给他升华一下，我们觉得这是真正体现了中国善良的商人，有知识的商人的一种良心。也就是他追求的不是暴利，而是十一之力，就赚了点小就行，薄利多销，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必成大富。这种思想我们觉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儒家义的原理。因为你经营主要是让老百姓，让人民去买你的用你的，你真正要是心里有老百姓有人民，你就不应该在人民身上谋取暴利。所以十一之力的思想啊，是善良的商人，智慧的商人的抉择啊。所以啊，他在这个基础上薄利多销，增加销量，同样可以致富，而这种致富是让人们对你都很尊重的。那么范蠡经商啊，我觉得还有他的一个道德的原则啊，那就是诚信经商，用人得当。所以他自己啊特别信奉这么一句话，就说自己的货物贮存的时候一定不要那些腐败的容易坏的东西啊，自己的东西啊不要抬高物价。所以他的这种思想啊应该说都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啊，就不搞欺诈，而且要用人得当，用人不疑啊，让我手下的经营者放开大胆去干啊，放心大胆去干，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所以啊范蠡的经商啊，我觉得不仅是他的商业头脑啊，还有他的道德。那么我们说最能显示范蠡精神道德的就是他的富而

0: 后世。我们看到他在齐国赚了钱，当他离开齐国的时候，把他的钱都分了。后来史书又记载，史记说19年之中三至千金，也就是他在19年当中又曾经三次发过财啊。但是他在发财以后，他又不断的把他自己的钱分给大众啊，分给乡亲啊，所以人们称赞他是富好行其德者也。所以他的一生是不断赚钱的一生，又是不断施舍的一生。那么到了他的老年啊，自己经营不了了，让他的子孙们经营，看起来他的子孙也都是经营的高手啊。所以啊，史书记载啊，他的子孙可能继承了范蠡的那种经营之道，范蠡的那种精神，所以不断的发财。最后我们看到他的家产达到了巨万。巨万是多少？巨万就是亿万，也就是说范蠡的家族后来成为亿万富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而且他的这个资产是完全凭着自己的经营得到的，既不是这个官商勾结啊，又不是歪门邪道。总之啊，范蠡是一个多面手，他的视野很开阔，手段非常的多。所以范蠡啊，是中国商人的始祖，他是一代商圣。那么他的经营理念、经营的秘诀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啊，去继承。
1: 正如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孙立群教授所分享的一样，我们可以感受到陶朱公商道即人道，为商先为人的经商理念。陶朱公不仅自己富甲天下，而且呢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的生意经，比如他的五字商训是天地人神鬼。天指的就是为先天之志，经商之本。地讲的是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讲的是为仁义，懂取舍，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神呢，讲的则是为勇强，遇事果敢，敢闯敢干。鬼讲的则是为心机，手法活络，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陶朱公五字商训，言简意赅，字字珠玑，道出了一个商家的经商之本、经商之道、经商之机。简单来说，就是商道即人道，先做人后做事。俗话说无奸不商，但纵观中外的商贾名流，成大事者大多不是靠阴险玩手段，而是靠对人性的把握，对商道及人道的亲力亲为。于己有利而于人无利者，小商也；于己有利而于人亦有利者，大商也；于人有利于己无利者，非商也；损人之利以利己之利者，奸商也。为商者懂取舍，爱他人，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成为大商人。古谚有云，小富勤劳出，大富天成就。所谓的天成就，并不是说要听天由命，而是说要尽人事，听天命。无论是古代还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作为商人就要像陶朱公这样，不断扩大自己的格局，不断丰富人生累积，不断修炼品德，命运和财富自然不会亏。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国传统剪纸是一个农耕文化的一个产物，它的题材最多的就是宣传那种比较善良的本质的东西，而且是围着人们的生活所需的一些东西。我呢是一个海派文化的一个工作者，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上海人，那么一定要为这座城市讲好故事。那么我就想，我能设计一些与众不同的，又把它可以做一个城市的一个烙印。那么我就刚开始落手的时候呢，就围绕上海人的一个生活方式，比方说上海人的衣食住行这四个字来走，穿是怎么样的，老上海的住是什么样，行怎么样。那么这样一来呢，他的故事就一个步步就出来了。看我的作品里面，石库门题材很多。那么刚开始着手的话，我也是通过石库门这样一个建筑群来表现，因为有一句话，十个上海人起码有六个半人是住在石库门里面，所以石库门对我们上海人来说是一种情结。石库门里面的能干的家庭主妇，每个人都打扮了很体面的，穿着很光鲜亮丽的，这个就是上海人的腔调。那么我觉得一个做非遗的传承人，他要多样性，他不能单一的就停留在自己的某一个手艺上面，他要吸收方方面面的艺术的媒介，为自己一种艺术的手法有新的一种表示。那么我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重彩画，一个是剪纸。那么我在两个艺术交叉的时候，这边做了有点累了要休息一下的时候，我交叉一下，我就做剪纸，剪纸做了累了以后交叉做个重彩画，就两者里面可以结合的。剪纸大家都知道也是一个线条的连接嘛，那么重彩画的一个底稿也是线描，那么只不过一个表现的方法不一样，从剪纸里面吸取的是块面，重彩画里面吸取的是颜色，那么把颜色跟块面点线面结合在一起，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特别的艺术方式。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租房子生活是现在年轻人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您想过吗？出租屋如果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或者发生火灾了，是谁的房子谁负责，还是谁住房子谁负责呢？
2: 2019年下半年，杭州市萧山区在一个月内就有几十名房东被行政拘留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房东葛某某有出租房屋11间，有灭火器过期，电线未插管，过道堆放杂物堵塞通道，在过道使用煤气做饭等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得责令7天内消防问题进行责令整改，发现葛某某依然我行我素，依法行政拘留3天的决定。
2: 房东是出租房的消防责任人，在出租房屋之前，房东应该对着消防要求自查一下自己的出租屋是不是符合要求。
4: 一，确保出租房屋隔墙吊顶使用不燃材料进行隔断

0: 和装饰；二、配置合格的电器设备；三、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如烟杆、灭火器、逃生绳、应急手电、呼吸面罩等消防产品。同时，应保证疏散通道、疏散楼梯畅通。
1: 即使把房子出租给别人使用，房东也不能甩手不管，仍然有义务消除消防隐患。房屋一旦发生火情，房东没尽到自己该尽的义务，就可能会触犯刑法。8月15号，浙江杭州一合租房发生火灾，房东私自将餐厅、厨房等其他非居住空间出租供人员居住，并且未按规定配置消防四件套。消防器材缺失，当地派出所向房东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但直至火灾发生当天，房东仍未将火灾隐患整改完毕，不仅房子烧了，自己还要被刑事拘留。
0: 出租房东应提供不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的出租房屋，经消防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引起火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出租房东会因触犯消防责任事故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有的房东朋友可能要嘀咕了，房子是我的，但实际的使用者是租客呀。如果房子出租时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在后期使用过程中发生了火情，跟我还有关系吗？
0: 我们出租房东应保证出租的房屋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应与出租户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明确各自的消防安全责任，并且督促出租户履行好相应的消防安全责任。责任部门提出需要整改的火灾隐患，应及时积极地予以整改。房东应尽到以上消防安全责任，才能最大限度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一旦发生火情，甩手房东不可免责。房东出租房子前一定要检查好房子的消防措施是否完善，如果租客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消防安全隐患，房东也有敦促租客改正的义务，特别是接到消防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改正，消除安全隐患，也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2026年全市夏季旅游工作总结暨秋季旅游提升大会召开。国家级名医边疆公益行伊春站义诊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一起超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9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和省委省纪委监委要求，以钉钉子精神决战冲刺集中整治，让群众感到变化，真正受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市领导苑方江、陈岩、田宁、刘吞、李东辉、孟庆童参加，孙兵传达全省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百日决战动员部署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集中整治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认清形势，把握节点，系统推进，实现全年大见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摸清底数情况，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督查问题清单，强化办案开路，深化整改整治，剖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扎实成效。要坚持为民造福，认真梳理办实事台账，建立群众点题和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集中整治成果可感可及。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坚持全市动、全体动、全民动，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以宁可掉层皮的精神抓到底，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9月11号，2026年全市夏季旅游工作总结暨秋季旅游提升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长苑方江主持，市领导孙兵、祖晓明、臧静石出席。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抢抓高铁高速开通和国际中秋两节到来机遇，在总结成绩中坚定信心，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全力搅热秋季旅游市场，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强调，要全力抓提升做精做优五花山赏秋产品，谋划打造更多商旅融合新场景，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构建主流媒体加头部平台加自媒体集群宣传矩阵，发起秋季旅游营销攻势，全方位做好迎接旅游高峰准备。要全力抓服务，常态化开展跟团走流程，发挥文旅局长亮身份等机制作用，强化旅游市场监管，落实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坚决筑牢旅游安全防线，持续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旅游服务品牌。董文琴强调，市级领导同志要落实包保县市区责任，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推动，

0: 文旅部门要坚持日调度、日报告，以过硬作风推动秋季旅游取得新突破。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市市场监管局、汤旺县、金林区、伊春森工集团、引客入伊小分队代表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和有关部门做书面汇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瑞报道。9月12号，2026年伊美区第一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在林都体育场举行，副市长高健出席开幕式。8点30分，仪仗队员护拥着五星红旗健步入场，会旗紧随其后。来自伊美区各镇街、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产业企业的代表团和裁判员组成的方阵依次入场。10点许，开幕式正式开始，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运动会会旗伴着会歌缓缓升空，全民健身代表宣读《全民健身倡议书》，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进行宣誓。随着正式开幕的话音落下，彩烟腾空而起，掌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开幕式后，《盛世花开》《礼赞征程》等文艺展演节目轮番上场，趣味接力展示赛火热开赛，彰显出林都大地蓬勃向上的全民健身活力。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报道。9月12号，国家级名医边疆公益行伊春站暨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医院举行。本次公益活动邀请北京三甲医院专家20余名，覆盖康复、中医、妇产、胸外、呼吸、放射、肿瘤、内分泌等学科。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群众有序排队问诊，专家们耐心倾听患者病史，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诊疗方案、用药指导和健康建议，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便利。公益活动期间，众多国内知名医学专家齐聚宜春，同步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和专题讲座、座谈，把先进诊疗理念、临床规范、技术经验传授给我市的医务工作者。此次边疆公益行活动以义诊为纽带，把国家级医疗资源引入林区，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就医问题，也助推伊春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实际行动守护林区百姓身体健康。本台记者齐冲、周德全报道。9月12号，伊春职业学院迎来了2026级3000余名新生入学报到，新生们怀揣梦想与热忱踏入校园，将在伊春职业学院的沃土上奔赴崭新的人生旅程。迎新当日，校园内氛围热烈，学校在主干道、迎新服务站点布设拱门、道旗与宣传横幅，浓厚的迎新氛围铺满整个校园。志愿者们在接待点为新生答疑引路，协助办理报到手续、分发物品，细致的服务尽显校园暖意。校园还设置了拍照打卡点位，提供新生拍照留念，学生社团轮番表演，让新生在轻松欢快的环境里感受校园文化魅力。同时，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发放生活用品券，学生可在校园超市采购物资，用暖心帮扶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伊春职业学院2026级护理专业新生孙浩然：
1: 我是2026级护理专业的新生，很高兴来到伊春。伊春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希望我可以在伊春职业学校度过一个美好的校园生活。
0: 伊春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二学生常淑宁：
2: 很高兴能帮新生办理报到，把一直的温暖传递给新同学。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一起超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特邀嘉宾冬奥冠军申雪、赵宏博倾情助阵，来自全国500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南岔，沉浸式体验南岔独特的康养文旅魅力。本次赛事是一起超系列活动，由南岔县人民政府主办，赛道获得国际越野跑协会 ITRA 权威认证，赛事规格专业，组织规范，体验优质。活动设有15公里、5公里欢乐跑两项赛事，分设男子组、女子组，覆盖年龄范围10岁至65岁，兼顾专业性与全民参与，是一场全民共享的森林户外盛会。赛事为期2天，欢乐跑赛道全程串联南岔核心生态景观，一路山水相依、林水相融，将金秋五花山色、生态廊道风光、城市宜居景致融为一体，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沛，沿途风光层林叠翠，秋意盎然。参赛选手在天然森林氧吧中竞速奔跑，尽享生态运动、健康休闲的独特体验。河南参赛选手班赛赛：
3: 秋天的小平安岭太美了，空气好到想一直跑下去，也欢迎更多的跑友来到南岔，一起感受小平安岭的秋日魅力。
0: 哈尔滨参赛选手马红丽，
4: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平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0: 深圳参赛选手周海威，
5: 听说小平安岭的秋景很漂亮，正好赶上欢乐跑，那这边呢气候舒适，林海广阔，推荐大家都来小平安岭看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租房子生活是现在年轻人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您想过吗？出租屋如果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或者发生火灾了，是谁的房子谁负责，还是谁住房子谁负责呢？
2: 2019年下半年，杭州市萧山区在一个月内就有几十名房东被行政拘留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房东葛某某有出租房屋11间，有灭火器过期，电线未拆管，过道堆放杂物堵塞通道，在过道使用煤气做饭等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得责令7天内消防问题进行责令整改，发现葛某某依然我行我素，依法行政拘留3天的决定。
2: 房东是出租房的消防责任人，在出租房屋之前，房东应该对着消防要求自查一下自己的出租屋是不是符合要求。
4: 一，确保出租房屋隔墙吊顶使用不燃材料进行隔断和装饰。二，配置合格的电器设备。三，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如烟杆、灭火器、逃生绳、应急手电、呼吸面罩等消防产品。同时应保证疏散通道、疏散楼梯畅通。
2: 即使把房子出租给别人使用，房东也不能甩手不管，仍然有义务消除消防隐患。房屋一旦发生火情，房东没尽到自己该尽的义务，就可能会触犯刑法。8月15号，浙江杭州一合租房发生火灾，房东私自将餐厅、厨房等其他非居住空间出租供人员居住，并且未按规定配置消防4件套，消防器材缺失，当地派出所向房东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但直至火灾发生当天，房东仍未将火灾隐患整改完毕，不仅房子烧了，自己还要被刑事拘留。
4: 出租房东应提供不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的出租房屋，经消防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引起火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出租房东会因触犯消防责任事故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2: 有的房东朋友可能要嘀咕了，房子是我的，但实际的使用者是租客呀，如果房子出租时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在后期使用过程中发生了火情，跟我还有关系吗？
4: 我们出租房东应保证出租的房屋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应与出租户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明确各自的消防安全责任，并且督促出租户履行好相应的消防安全责任。责任部门提出需要整改的火灾隐患，应及时积极地予以整改。房东应尽到以上消防安全责任，才能最大限度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一旦发生火情，甩手房东不可免责。房东出租房子前一定要检查好房子的消防措施是否完善，如果租客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消防安全隐患，房东也有敦促租客改正的义务，特别是接到消防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改正，消除安全隐患，也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正说到李翠莲借尸还魂，人家这尸啊还真会借，借的是李世民玉妹玉英公主的尸体，前一秒刚死，后一秒啊就把他魂给塞进来了。那睁开眼睛看到唐太宗，又叫自己妹妹的，这李翠莲本来啊性格就破了，你这个臭流氓敢骚扰我，什么哥哥妹妹的，啪啪左右开弓，给这李世民俩巴掌，这李世民打糊涂了。哎呀，难道说我妹妹刚才跌一脚，虽然没死，跌个轻微脑震荡，连你皇兄皇嫂你都不认得了吗？什么皇兄皇嫂啊，我娘家姓李，我叫李翠莲，我的丈夫姓刘叫刘全，我们两口子都是均州人士啊，只因为三个月前我拔金钗在门口斋僧，我丈夫怪我擅出内门不守妇道，骂了我几句，当时是我一时心窄气塞胸膛，于是呢将白绫带悬挂在梁端，我是自缢而死啊，撇下一对儿女昼夜悲啼呀。那幸亏我丈夫被唐王所差，赶奔阴曹地府进献南瓜，时代明王又可怜我夫妇，这才让我夫妇放还回阳啊。我丈夫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我赶不上他，我就觉得被那鬼卒扯着我往前塞了一下子，我也绊了一脚，我就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了，睁开眼睛就发现你给我哥哥妹妹的，你这等无礼，这是骚扰，你这流氓。哎呦呦呦呦，唐太宗赶紧的呀，慎言慎言，你看你皇嫂还在这里呢，我再耍流氓我不能当他面耍吧，你是我的玉妹，你什么这个李翠莲的，这肯定是啊把脑袋跌坏了，赶紧的，御医怎么还不来呀，赶紧把玉英啊扶入宫中好生调养。这御医啊这个时候赶过来了，把这玉英公主就扶进宫中去了。哎呀，这李世民一看这事闹的啊，哎呀，回去吧回去吧，

等一会儿啊，玉英公主定魂之后，你们一定告诉朕啊，是谨遵陛下圣旨。正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有内侍过来了。陛下，那进献南瓜的刘全啊，他活了。啊，唐太宗一听，他怎么又活了呢？他说呀，是十代明王把他放还归阳了。哎呦，唐太宗一听，居然有如此的新鲜，倒也不新鲜了，怎么我都能还阳，那人家都不许还阳了。他现在何处？正在朝门外候旨。哦，赶紧带他来见朕。是，时间不大呀，有人把那刘全带到唐太宗近前。刘全跪倒在地，草民刘全特来复命。哎呀，刘全平身，让刘全呐站起身来。唐太宗先给他相相面，怎么看看有没有变化呀？一看呢，没有任何变化。啊，刘全，那进献南瓜之事办得如何了？启禀陛下，臣已然把南瓜呀进献到了森罗殿。见到十代阎君把南瓜呀给奉上了，而且备言陛下殷勤致谢之意。十代明王非常高兴啊，都挑大拇哥夸赞陛下真是个有信有德的大唐天子啊。哦，好好好好，你真不辱使命啊。那你在阴曹地府还见些什么呢？啊，启禀陛下，草民在阴曹地府不曾远行，没见其他的。只是啊，十代明王问臣的籍贯姓名，臣就照实说了。十代明王一听臣的妻子自缢身死，觉得十分的可怜，于是呢就让臣和臣的妻子啊一起还阳以示感谢。于是就让鬼族带着草民，带着草民的妻子啊一起还阳。草民走在前头，草民的妻子啊走在后头。等走到金庭馆的时候，这鬼族猛地一推草民，就把草民呢推到草民的尸首上去了。那草民就还阳了，但是草民的妻子哪去了？草民不知道了。哦，李世民一听，那十代明王还说过你妻子什么其他情况吗？哦，十代明王倒不曾说过什么，就听这个鬼族说了，说李翠莲归阴日久，尸首无存。那这个时候就听阎罗王说了，说唐天子的玉妹李玉英今该处死，干脆啊让李翠莲借玉英尸体还魂去吧。那草民也不知道，什么唐天子玉妹李玉英，这家住在什么地方，我还没有啊得空去找呢。哦，哎呀，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朕都明白了。刘全也不知道李世民说自己明白什么了。李世民呢摆了摆手，唤来内侍，你们呢把玉英公主给我请来，给我请来，看看他们俩相见会是一个什么情景啊。有内侍就把那玉英公主给带来了。这玉英公主啊在这宫里头大闹天宫了，成孙猴了，怎么的？御医给的药根本就不吃啊，哪个御医敢上前，乒乓就俩嘴巴子呀，那真不吝呐、啊！你敢挑起我，你们都是流氓。哦、这御医说，我们是御医，什么御医、啊、你这我吃什么药啊，这不是我家，我家是清凉瓦屋，不像这个害黄病的房子，这花里胡哨的门扇我看着就别扭，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们关良家妇女。好家伙，在皇宫里头啊撒上泼了，正嚷嚷着呢，内侍过来了，说陛下呀请您过去。什么陛下，我要回家。赶紧的领着玉英公主赶紧过来。大家不由分说连拽带扯把这玉英公主拽到了李世民近前。玉英公主啊还要发火呢，李世民拿手一指，你啊先别发火，你看看这是谁。他一指刘全，玉英公主一看，

夫君呐，你怎么在这个地方啊？过来崩，就把刘全啊给抱住了。夫君呐，刚才咱俩呀走得好好的，你怎么走那么快呢？你怎么不等我呢？不说好了咱俩一起还阳的吗？哎呀，把刘全吓一跳。你谁呀？你别抱我，我可是个有妇之夫，我有老婆。你离我远点儿。玉莹公主一听，我就是你老婆呀，你怎么不认得我了？你这长得不像我老婆呀，但你这话音儿倒是我老婆的话音儿。你到底是谁呀？哎呀，李世民说：“我明白了，她呀就是你老婆，她是你老婆的魂儿附在了我玉妹的尸首上了，借尸还魂了。”哦，这一下子，刘全、李翠莲两个人也是恍然大悟啊，没错呀，肯定是这回事儿。那怎么办呢？现在自己妻子占了人家玉妹的尸体，占了人家公主的身子，这可如何是好啊？唐王李世民呐，那不愧是个有道明君呐。哎呀，这正是天崩地裂有人见，捉生替死却难逢啊！得了，翠莲呐，你占据我妹妹的躯壳也好啊，我还能见到我妹妹的模样。也等于我妹妹呀没死，你呀就占用她的躯壳吧，朕呢也认你为玉妹。那么刘全呀，

天崩地裂有人见，捉生替死却难逢啊！得了，翠莲呐，你占据我妹妹的躯壳也好啊，我还能见到我妹妹的模样，也等于我妹妹呀没死。你呀就占用她的躯壳吧，朕呢也认你为玉妹。那么刘全呀，你呀就占用她的躯壳吧，朕呢也认你为玉妹。那么刘全呀，欢喜喜的呀，两个人回家了。哎呦，从此之后啊，刘全进瓜就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了。有人还为此写诗，说人喜喜的呀，两个人回家了。哎呦，从此之后啊，刘全进瓜就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了。有人还为此写诗，说人生人死是前缘，短短长长各有年。刘全进瓜回阳世，借人生人死是前缘，短短长长各有年。刘全进瓜回阳世，借尸还魂李翠莲。人家两口子辞了君王，来到君州城里，一看一对儿女啊都很好，两口子从此是相亲相爱，宣扬善果，人家是白头到老，这就不提了。那再说那尉迟恭，尉迟恭带着皇王给的金银一库就来到河南开封府，在这个地方一访啊，还真有一个叫项梁的，原来是卖水为生，后来赚那么一点钱，娶了个老婆叫张氏，就在家里头啊贩卖乌盆瓦器，哎，这个产业呀搞大了，以此赚那么一点钱。但是这个人呢心善啊，经常的斋僧布施，买一些金银指定啊祭库焚烧。所以啊说在阴曹地府有人家13库银子，那是人家烧的，那不是真金白银，弄得地府之人呢还以为人间有了这么一个大财主呢。其实不是，人家这里啊只是一条好善的穷汉，但在那世却是个积玉堆金的长者呀。尉迟恭访到了项梁，就把这一库金银送到了项梁门前呢，可把这项梁给吓坏了呀。项梁老婆当时吓得妈呀一声扑通一屁股坐地上了，魂飞魄散呢。一看好家伙，人家面前有一员老将军呢，后面还有本州本县的官员啊，茅舍外面哎呦车水马龙啊，都交通堵塞了，这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官员呐。这老两口子这吓傻了，跪倒在地也不会说话了，只是磕头礼拜呀。这什么意思呀？我没犯什么罪了。哎呀，尉迟恭啊双手相搀，老人家请起呀，我是钦差大臣，奉了天子之命，特地带着天子的金银送来还给你。天子啊给你借了一库金银，今天呢还你一库，你们俩呀算扯平了，那借条啊算给撕了。啊，这项梁一听没弄明白呀，小的没有什么金银放债呀，那怎么能够收这不明之财呀？哈哈哈，尉迟恭乐了，你呀在阳间确实没有什么金银，但是呢你斋僧布施尽其所用，就买了一些金银指定烧到阴曹地府，结果阴曹地府啊有你的13库金银呐。当今陛下前些日子呀到了阴曹地府一日游，手头上不富裕啊，在那里啊稍微的短缺，怎么办呢？就在那里借了你一库金银呐。这个借条啊在阴曹地府崔判官手里呢，有朝一日啊你万一到了阴曹地府拿着借条再去找陛下去索要，反为不美呀。陛下回阳之后啊就马上吩咐我赶紧的把你的一库金银还给你，今天呢我带着一库金银照数送还于你，你可一一收下，这样一来呀你和陛下的账就算清了，那欠条啊就算

没用了，我呀也好回去恢复圣旨啊。这项梁两口子呀，听得迷了八都，只是朝天礼拜，哪敢接受啊？哎呀，小人要是受了这些金银呐，那估计呀就得死得快了。那我万万不敢要陛下的银子呀，我不能要，不能要，我就死也不能要，怎么也不要。尉迟恭一看这老实人呐，苦苦推辞，你强塞也不行啊，那怎么办呢？只得赶紧的写下奏本，让人骑快马去报告长安的唐太宗。唐太宗见了本章，知道项梁这人呢是个忠厚长者，不受金银。哎呀，这是善良长者呀。这样吧，传旨尉迟敬德，人家不受金银就不受吧，尊重人家的意见，但这些金银也别带回来了。你呀就帮着他修理寺庙，乞丐生祠，请僧人作善，就当还给他一般。他不爱施舍吗？你就让他把这金银呢全施舍出去，爱施舍给谁施舍给谁，爱盖什么寺庙就给他盖什么寺庙就得了。把圣旨啊就传达给了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接旨之后，是当着项梁的面宣读圣旨啊，连项梁啊带着州县的这官员都知道了。项梁说，得了，我呀一直有个心愿呐，要在我们开封建造一座大寺庙啊，没有钱呐，正好皇王下旨要让我支配这一笔金银，那能不能在这个地方盖一座寺庙啊？那当然可以了。尉迟敬德说，我受圣旨，我来监工啊。于是尉迟敬德就拿这些金银在城里啊买了一块地，周围有50亩宽的，在上面大兴土木，是盖起了一座寺院。寺院盖好之后，让皇上亲笔提名，敕建相国寺。这大相国寺，大相国寺就当时尉迟敬德给建的。为什么叫相国寺呢？这相就指的项梁啊。而且在相国寺里头塑上了相公相婆两个人的塑像，也算给两个人呢建了生祠了。捐碑刻石上面写着尉迟恭监造。把相国寺盖完了，尉迟恭是回奏朝廷。那太宗皇帝非常高兴啊，又聚集百官出榜招僧。干什么呢？那得修建水陆大会呀，得超度那地府的孤魂呐。那答应过崔判官的，崔判官一而再再而三在皇帝面前就说，你回洋之后啊一定得超度啊，一定得建水陆大会呀，这得把这个事情给办完，不然的话那地狱恶鬼还不得上界来找我呀。所以呢着各处官员推选有道高僧，都到长安作此法会呀。哎呦，这下子呀天下和尚总动员呐，天下所有的高僧全都赶奔长安。这可都得是高僧啊，那纸佛穿衣赖佛吃饭的一个不要啊。那这些和尚都齐聚长安呢，那不能说那么多和尚一起做法事，得有一个领头的，得有一个主持僧啊。那选谁做着法事的主持僧啊？那得选这高僧里头的高僧。那经过这些文武的选拔众僧的推介，最后啊选出了一个年轻的和尚。这个和尚啊法名叫玄奘啊，就把这玄奘法师推荐给了李世民。李世民一看玄奘这个法师是何人呢？哎呦，陛下，这玄奘法师啊不是外人，他的外公乃是当朝一路总管殷开山，开膛寺老将之一呀。哦，殷开山是他的外公。哎呀，李世民说，如果殷开山是他的外公的话，那他的父亲是不是叫陈光蕊呀？
那是大唐。

0: 状元，官拜文渊殿大学士啊。不错，正是他。哎呀，这个人我知道，那就是那有名的江流儿啊。哎，就是那江流儿。说唐太宗怎么知道这江流儿啊？哎呦，这江流儿的故事啊太奇特了。原来大唐建国之后，朝廷啊要开科举士，天下各地所有的举子是齐聚长安城啊。说在海州地方啊，有一个人姓陈，叫陈鄂，表字光蕊，陈鄂陈光蕊。那此人胸怀锦绣，学富五车呀，看到皇榜行至海州，赶紧回家就对母亲张氏说了，说朝廷啊颁下皇榜了，要开科举士啊，孩儿我苦读诗书十余载呀，就想去长安去应试，如果得一官半职，显亲扬名，封妻荫子，光耀门庭啊，这是孩儿之志也，所以啊特此禀告母亲前去呀。张氏一听，我儿言之有理呀，我儿是个读书人，所谓的幼儿学壮而行啊，正该如此。但此去复举千里迢迢，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得了官职早早的回来。请母亲放心，如果孩儿得一官半职，那会锦衣还乡，接母亲共赴富贵呀。当官不要求富贵，当官要为民做主啊，谨遵母亲教诲。就这么着，陈光蕊啊就吩咐家童收拾行李，辞别母亲，是赶奔长安的。到了长安，这么一考试，简短截说，人家考中第一名，成为状元郎了。皇上大喜，给状元郎披红挂花，是跨马游街三日啊。整个长安城骑着高头大马，鸣锣开道，是游街三日啊。哎呦，这下子这陈光蕊呀，脸一下子就露到天上去了。大登科呀，状元郎啊，长安城是万人空巷啊，全都涌上街头来看新任状元郎啊。就这么着，陈光蕊游街夸官，游来游去就游到了殷开山的府邸门口。殷开山当时啊身为丞相啊，那家大业大呀，正赶上今天呢，这殷开山府邸搭了一座彩楼，在这里啊搞活动呢。搞什么活动啊？这殷丞相啊有一个闺女叫做殷温娇，又名满堂娇，年方18岁，未曾婚配呀，长得如花似玉，高不成低不就，这姑娘有主见，说我呀要自己选我郎君，于是在这里高阶彩楼要抛彩择婿。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

0: 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

的人来人往啊，我看看哪个小伙子长得好，我看中谁，我就在彩楼之上啊，往下打绣球，这叫抛彩招夫。殷开山就这么一闺女，爱若掌上明珠啊。殷开山呢，别不过自己的女儿啊。哎，女大不中留啊，留来留去反成仇啊。既然她有这个想法，咱家也有条件，那就按她的意见办吧，尊重她的意见。于是就在丞相府高阶彩楼，这殷文娇就登上彩楼，手里啊拿着一个小绣球，就在这里观察长安城人来人往当中的那些俊男靓哥、小鲜肉啊，在这里啊瞅了好几天了，一直没瞅见合适的。你说那么巧那么寸，这陈光蕊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夸关，正有打殷丞相府门口经过，殷小姐这么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十字披红，高头骏马，帽插宫花，面白如玉，前面有仪仗队，一看呢就明白了，这是新科状元呐！哎呀，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些有知识的人呐！殷小姐对陈光蕊是一见钟情啊，就把手中绣球照准了陈光蕊。我说郎君呐，招彩日，这一下子把绣球抛下去了。陈光蕊正游打此地经过呀，梆一下子，这一绣球啊，正打在头上，但头上戴着乌纱帽呢，正打在乌纱帽上。所谓中头彩，中头彩，估计就从这来的。他真的中了头彩了。当时把这陈光蕊啊打了一懵，这怎么回事？天上掉馅饼了？谁用什么东西砸中了我的头啊？低头一看，就见马前头滚着一只绣球，还没明白过来呢，就听见一派笙箫戏乐呀。紧接着，呜，由打丞相府就跑出来好几个老妈子，好几个这丫鬟婆子。过来就把这陈光蕊的马头啊给挽住了。哎呦，状元爷，您就是我们的状元姑爷。陈光蕊懵了，哪来的状元姑爷呀？哎呀，你进府就知道了。硬是把状元郎啊抢进了殷开山府啊。到这里，殷开山也知道了。哎呦，我这女儿眼光独到啊，而且手头挺准的，一下子就砸中了一个状元。于是殷开山出来就见到了状元郎陈光蕊。殷开山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说我女儿抛彩招婿，结果呢就砸中你了，你中头彩了，你现在是状元郎，如果同意这么回事，那么你大登科后，咱今天呢就小登科啊。丁是丁，卯是卯，赶上哪天哪天好。既然今天你进我相府了，那今天呢，哎，就可以给你俩完婚，前提是你得同意，不知道你意下如何？陈光蕊一听，好家伙，这是丞相的闺女啊，丞相看上我了，他闺女看上我了，那我又打光棍，那何乐而不为呢？当时就答应了。怎么他也看中小姐了？砸他一下子，他能不抬头看看吗？一看这彩楼之上，那小姐貌若天仙呐，陈光蕊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呀？当天就拜了堂了。你看人家的效率，丞相也琢磨好了，好容易我家闺女啊相中一个，而且是状元郎啊，我们两口子也相中了，这多好啊！丞相女嫁状元郎，天作之合，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呀！马上结婚，等什么呀？这个爱情啊，就跟打麻将一样，一看来牌了，有这一张就胡了，赶紧胡，哪怕是屁胡啊，你多等一会儿，就给别人家放炮了。这是状元郎，抢他的人多的是啊！啊，哪个王公大臣家里没个公主、没个千金的？万一都看上状元郎了，都向他提亲，他这么一挑啊，未必挑得了我姑娘啊。我姑娘今年18了，大龄女青年了，在那个年代
18岁。

可不大灵了吗？再不结婚呢，嘿，以后这没人要了。正好他看中了，赶紧的就硬是把两人拉在一起拜了天地了。反正那个年代一进洞房就是夫妻了，也不用到民政局去领证，进了洞房就算合法了。就这么着，殷小姐和陈光蕊两个人结成夫妻了。然后第二天，陈光蕊继续夸关游街呀，游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早朝的时候，皇上就问了，新科状元陈光蕊应受何官呢？他这个状元应该给他个什么官啊？这丞相就起奏了，说臣查了，所属州郡目前呢，江州空缺，江州缺官。皇帝一听，既然江州缺官，朕就赐你江州刺史，即日上任去吧。一下子给了陈光蕊一个江州刺史啊。陈光蕊谢恩出朝，回到相府，和新娘子一起辞别了岳父岳母，然后呢带着大车小辆赶奔江州赴任呢。在半路之上，陈光蕊啊先回了趟家，干什么呢？家里还有老娘啊。原来说得好啊，只要我金榜得中，我一定啊锦衣还乡，带着老娘一起去做官。所以呢，这一次带着新媳妇儿回到家，见到母亲张氏，哎呦，张氏乐坏了呀，大登科后小登科呀，太好了。这一家人呢收拾收拾行囊，然后老娘也跟随一起赶奔江州。结果往前走了几天之后，到了一个地方打尖住店，就住在了万花店。万花店的掌柜的叫刘小二，一家人呢就住在店内了。一住下来麻烦了，怎么呢？老太太呀没出过远门，又值夏初天气，这个时候啊爱闹瘟疫，爱有传染病，这一下子张氏突然间水土不服病倒了，哎呀，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呀。陈光蕊一看老娘生病了，那不着急赶路了，在店中安心的调养两日吧，就这么着就住下了。等到第二日，这张氏的病情啊渐重，陈光蕊赶紧的在当地找来大夫郎中给张氏把脉开药，张氏就住在店内了。陈光蕊也没什么事儿啊，就在店外头啊闲溜达，溜达来溜达去，碰到一个卖鲤鱼的。就见这位啊手里拎着一条金色鲤鱼沿街叫卖，正好有打陈光蕊身边呢经过。陈光蕊一看鲤鱼，这可是大补的东西啊，我母亲正好生病，干脆啊买一尾鲤鱼给她补补身子。于是就叫住了卖鲤鱼的，由打他手上把这尾金色鲤鱼就买过来了，拎进了万花店，准备呀借万花店的厨房把这条金色大鲤鱼刮鳞去鳃，然后穿鱼汤给母亲吃了。他刚想给这鲤鱼扒鳞呢，就见这条鲤鱼啊刷刷双眼眨了眨，哎呀，把陈光蕊吓一跳啊，都知道啊，这常识啊，鱼不眨眼呢，鱼没眼皮呀，这条鲤鱼怎么会眨眼呢？哎呀，陈光蕊心说话，我听老人说了，说鱼蛇眨眼必不是等闲之物啊。他赶紧的拎着这条鲤鱼又追出店外了，就追到那个卖鱼之人，把那个卖鱼之人呢又给拦住了，您留步。把卖鱼的吓一跳，怎么回事？这我这鱼有什么毛病？你是不是要退鱼啊？我这活物生鲜活物卖出去，概不退货。陈光蕊说了，我不是要退钱，我是打听一下，您这条鲤鱼是由打哪里打来的呀？我由打河里打来的呀。哪条河呀？就是离咱这个镇不远，15里地吧，有一条江，就洪江。我游打那江里头啊给打来的。您问这个干嘛呀？没事没事，我呀就打听打听，您走您的您走您的。

卖鱼的一看，吓我一跳，这不一惊一乍的，估计神经也有问题吧。卖鱼的赶紧的，紧走几步跑了，就怕这陈光蕊啊再过来退鱼。陈光蕊呢，等着渔人走了之后，就拎着这条鱼走了15里地，来到洪江边上。到了洪江边一看，这条鱼呀、还眨眼睛呢，还没死呢。哎呀，陈光蕊心说话呀，这条鱼那肯定不是等闲之物了。就这15里地，一般的鱼呀也得变成鱼干，这条鱼居然还眨眼睛，得了，我呀把你放生了吧。于是陈光蕊就把这条金鲤鱼放入了洪江里头，给放生了。于是回身又转回了万花店。到了万花店，见到母亲，母亲就问了，说你干嘛去了？怎么走那么长时间呢？陈光蕊啊，没有隐瞒，就把事情经过给母亲说了一遍。哎呀，张氏夫人一听，窝儿心善呐，放生是好事啊，娘心甚喜呀。就这样啊，一家三人在万花店一住就是3天呐。这到了第3天，陈光蕊来到母亲病榻旁，就问了。啊，母亲大人，不知您今天身体如何呀？张氏摆摆手啊，孩儿啊，为娘我身子还是不爽朗啊，我看呐，还得多住几日啊。哦，陈光蕊听到这话呀，眉头这么一蹙，老太太发现了，孩儿啊，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吗？母亲呐，咱在这里呀，已经住了3天了。皇王给我的圣旨，让我到江州上任，这是有期限的。你看，我又回家，又接您，咱这一路之上又走这么多天，期限马上要到了。如果到不了任上，这有欺君之罪呀。所以呀，哎，这陈光蕊呀，挺为难的。张氏也明白，孩儿啊，母亲我呀，身子确实不爽利呀，现在路上又炎热，如果现在走，恐怕再添疾病啊。如果在这里养着病，让你陪着，那就耽误了我儿的前程啊。这样吧，我儿，你呀，带着媳妇一起走吧，你们先走一步。啊，为娘我呢就住这里，你在这里呀给为娘我另间房屋，让我暂住，给我留下盘缠。如果再用请郎中抓药的话，就让店小二他们替我跑几趟，多给他们些银两也就是了。可千万别耽误我儿上任呐！你们两口子呀，先去上任。到那里把诸事安排妥当了，等到天气也凉了，入了秋，你们再来接我，彼此不也方便吗？陈光蕊啊，开始舍不得老娘，但是老太太说了，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啊。好吧，娘啊，我跟满堂娇啊再商量一下，然后再给您答复。说完呢，陈光蕊就来到自己房中，找殷小姐商量。这殷小姐干嘛呢？殷小姐呀，刚刚的打发走了一个郎中，她请郎中干嘛呢？她也病了。哎，你别说，前2天呢，确实老觉得不舒服，吃什么吐什么。所以殷小姐呢，也把给母亲看病的郎中叫到自己这里，给自己把脉看病。郎中一号脉呀，哎呀，恭喜夫人，贺喜夫人呐！您这不是病，您呐有喜了啊！殷小姐一听，您说什么？您有身孕了？刚刚1个月呀！哎呀，殷小姐一听高兴坏了呀！您不是在骗我吗？哎呀，这哪能骗人呢？所以啊，您根本不用吃药，您没病。好好的将养，

殷小姐高兴坏了呀，掏出银两赏了郎中，把郎中啊打发走了。郎中前脚走，丈夫后脚来了，一见丈夫愁眉苦脸的，知道丈夫啊为母亲生病发愁啊。殷小姐赶紧过来，就把自己有身孕的事情告诉了丈夫，这是个喜讯的。哎呀，陈光蕊一听也高兴了，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要当爹了呀。哎，也不快，怎么呢？十月怀胎嘛，人家郎中说的清楚啊，他刚刚怀上一个月，还得等九个月您才能当爹呀。哎呀，那也有盼头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陈光蕊和妻子这么一商量，最妥善的办法，那就是母亲张氏所说的办法，给老娘啊在这里另间房子，留下盘缠，让小二帮着照顾，自己赶紧的去上任去，等到天凉快了，老娘这边的病也好了，自己再派人过来接老娘过去，这最稳妥，最方便，最两全其美的方法。那就这么着，一家三口达成共识，张氏就留在店房内了，就租了一间房间，长期租下来，又留了一些盘缠给母亲，而且呢又给这万花店的店小二一些银两，我们不在的时候啊，您多多照顾我的母亲。这店小二一看呢，这当官的母亲呢，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的照顾老太太。就这么着，母子相别，陈光蕊带着妻子拜辞而去，继续往前赶路啊。往前赶多远？没赶多远，也就往前呢走了约莫有个二三十里地，就来到了洪江渡口。那位说了，你说的有矛盾，你刚才说了这洪江离这万花店也就十五里地，怎么到这里二三十里地了啊？二三十里地指的是洪江渡口，这洪江长着呢，但是渡口没几个呀。这就如同您坐火车，这火车道四通八达，哪地方都有，或者你们家门口离不远就有一条火车道，但是您坐火车，您不能说您到道上坐去，您还得跑很远，跑到火车站买张票才能坐火车。渡江也一样啊，洪江离着万花店十五里地，洪江渡口离着万花店三十里地，而且呢这妻子又身怀有孕了，走路那就比较慢，不敢那么颠簸，虽说坐着车，但行路也是非常缓慢。到了洪江渡口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往西斜了，那得租条船过洪江啊。在洪江渡口有很多船只，那撑船的那艄工们都看到陈光蕊了，其中有一条船，船上啊有两个合伙人，就两个艄工，一个叫刘红，一个叫李彪，这两人呢共合伙着一条船，平常就在这里靠摆渡为生。一看这陈光蕊大车小辆的，哎呦，这是个有钱人呐！这俩小子互相看了一眼，心知肚明，怎么呢？感情这俩小子呀，明着是撑船渡河的艄工，其实啊，暗地里也是俩水贼呀。平常看着，如果是过路的行商，一看这人比较富裕，比较富足，有钱，又是一个人，行了，乘他们的船，乘到江心处，这俩人呢就杀人越货，把人一杀，财物一抢，人尸首东往江里一扔，人家撑着船再回来，人家继续当艄工，其实已然把这笔钱给截下来了。这是俩水贼呀，那陈光蕊哪知道啊，一看这俩人呢特别热情，哎呦，这位相公，您是不是要渡江啊？快快快，上船上船，我们这船呢，船大船稳呐，坐上我们的船，在这江里头啊，呵，那就跟坐车一样啊。说着话，两个人呢上了岸，

0: 帮着陈光蕊搬行李。那陈光蕊涉世很浅呢、他哪知道面前是两个水贼呀、那殷小姐更看不出来了，这家童家丁啊，婆的老妈那都看不明白，于是稀里糊涂就被刘洪李彪给请上船了。然后刘洪李彪撑着船就离了江岸了，船如离弦之箭驶向江心。陈光蕊和殷小姐夫妻二人是一点危机感没有啊，两个人呢还看到天上的月色挺美，于是呢夫妻两个人还到船舷上在那观赏月色。这个时候撑船的刘洪偷眼一看这殷小姐，哎呦，刘洪啊，虽说见过不少女子，但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就见殷小姐面如满月，眼似秋波，樱桃小嘴，绿柳蛮腰。哎呀，这刘洪心说话，今天晚上啊，我杀谁我也不能杀他。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长，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郎卫啊。
7: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1: 咱们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货币电子化交易已经是常态了。但是在此之前，纸币却是更为常用的货币。所以有不法之徒为了谋取暴利，制造假币流通市场。这个假币的危害极大，不仅使民众利益受损，还会严重的扰乱国家的金融秩序。自打宋代出现的纸币以来，国家与假币的较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么古代的纸币是如何防伪的呢？我国最早的纸币是北宋的交子。交子最初呢是由四川地区的富商发行办理的，后来由商办改为了官办。商办的时候，交子就已经有伪造现象了，还引发了不少官司。改由官办之后， 国家设置了交子物这个机构来负责印刷纸币和管理。

最初是有四川益州骄子坞和山西潞州骄子坞。随着骄子使用范围的扩大，伪造现象愈加严重。在两宋时期，甚至有官员参与这种一本万利的勾当。南宋孝宗的时候，有个名叫蒋辉的人，因为伪造纸币被发配台州，结果台州知州竟然将他藏匿在自家后院，胁迫他帮助自己来制造假币。可见纸币伪造已经严重到官匪勾结的地步了。面对泛滥的假币，古人是多管齐下，采用了很多防伪措施，主要是在印币纸张和印刷技术这两个方面下功夫。在纸张方面，纸币多会采用特殊的纸张来印刷。宋初的骄子采用的是四川特产的楚皮穿纸印刷，这种纸张呢是用楚树皮制作，韧性好，长期使用也不容易损坏。为了防止民间使用这种纸张制造假币，宋朝政府明文禁止民间采购楚皮穿纸。元朝的纸币中统元宝交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纸币实物，它最初采用的是棉质的特殊纸张印刷，后来改用桑皮纸。在纸币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很陌生的年代，中统元宝交钞就曾经让马可波罗惊叹不已。明朝纸币的制作原料是在桑皮纸浆中加入废公文纸，这样做呢，既达到了销毁公文档案的目的，又改变了纸币的颜色，兼具着环保和防伪理念。这种纸张呈现特殊的青黄灰色，质地厚重，不易造假。纸币之所以最早出现在中国，除了我国很早就拥有高超的造纸技术外，还和我国古代精湛的印刷技艺密切相关。古代纸币印刷技术当中有很多的黑科技。宋徽宗的时候，纸币从骄子改为钱引，为了防伪，钱引上会印有六颗印信，分别用红、蓝、黑三种颜色来印刷，这就用到了多色套印的技术。所谓套印，就是一张印刷品用大小相同但雕刻区域不同的多块刻板印刷，印刷的时候每块刻板刷上不同的颜色，依次套准纸张后印刷，多次印刷后就可以得到彩色印刷品。也就是说，宋朝已经有五颜六色的纸币了，这种纸币啊很难伪造。印刷纸币的刻板也很有技术含量，宋代率先使用铜板印刷纸币，其效果与木板不同，而且刻板工艺复杂，民间难以伪造。在现行历史教科书中就有北宋纸币铜板拓片的插图，纸币上的图案很复杂，多是采用房屋、树木、人物等复杂的图案，细节刻画精细，而且暗中有标记，这样复杂的纸币图案极大地增加了伪造的难度。那有人可能会想了，把官方造币厂的工人拉出来造假，这不就好办了吗？然而古人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据史料记载，南宋官员曾提出一制营区具，老而后代，死而后收，意思就是说印刷纸币的工人要集中居住在固定区域，到老都不得自由出入。在清朝中后期的时候，票号在我国兴起了，其发行的汇票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纸币。山西晋商经营的票号最负盛名，其防伪手段也最为高超，他们率先在纸张中使用了水印防伪技术。如日升昌票号的汇票纸上有一个昌字水印，他们的印章还使用了微雕技术。最牛的一枚印章上刻有王羲之《兰亭集序》全文，总共324个字，其技艺令人称绝。另外，汇票上的文字由专人固定书写，一家票号的多家分店，所有书写人员的字迹都要预留备案，并且整理成册。当分店收到汇票后，鉴定人员要根据备案字体鉴定汇票真伪。如果某家分店更换了书写人员，要立即重新备案，并告知全部分店。山西票号最著名的防伪技术就是密押，所谓的密押呢，就是用一组特殊汉字代号组成一句暗语。咱们来举个例子，日升昌票号曾经有一组密押代号，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事书章。
这十二个字啊，分别代表一至十二月的月份。卯是第五个字，就代表五月。日期和金额相应的也有专属密押代号，比如一张汇票下方写有势力赵传国，翻译过来就是十月十五开出的十万两汇票。密押只有票号人员才能看懂，他们将密押内容和汇票上的信息核对，二者一致才可能是真汇票。密押代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更新，外人根本是看不懂的。这种密押的防伪技术在电视剧《乔家大院》里就有所体现。听到这里啊，大家已经初步了解了古代纸币的防伪技术。有人可能会想了，说如果穿越回去了，自己是不是就能够制造假币发家了呀？千万别有这种念头，因为古代官府对造假币行为的惩罚很厉害。官府会在民间设置专业的辨钞人员，一旦发现假币了，会对制造者和使用者严惩不贷。另外，古代官府还会鼓励民众告发造假者。大明宝钞上就写有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250两。明太祖时，江苏句容发生了一起纸币的造假案，参与者全部被处以死刑。据说从句容到南京长达90里的路途中，被处死者失手相望，场面十分恐怖。

当下的年轻人啊，买房的压力很大。那么古人也有如此大的购房压力吗？今天这一集咱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房价。由已知的史料来看，汉朝的房子很便宜，简直就是白菜价。居延汉检视文和教中记载了两处房价，宫城徐宗家宅一区值3000，宫城李忠家宅一区1000。这里面的宫城啊，指的是汉代20等爵的第8等。居延在当时呢是个4线小城，两个宫城所住房子价格分别是3000钱和10000钱。根据九章算术的记载，汉朝一个打工人的年收入为2500。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在汉朝小城市，一两年的工资就够买一套房了。汉朝大城市的房价略贵一些，像当时的新一线城市汉中，房价要10000钱。即便如此，普通人打工个10年也够买一套房子。为什么说汉朝的房价会这么便宜呢？一是这汉朝的城市人口相对较少，城市里的人地矛盾没有那么大，房子足够住。二是汉朝实行授田制度，国家给民众免费分配土地，其中就包括宅基地，所以汉朝人都有土地盖房子，房价只是建筑费和材料费。三是汉朝政府限制房屋买卖，比如2年律令户律当中就规定，欲意买宅不比其宅勿许，意思是说，买房子只能买临近的房子。这个规定的本意是限制民众流动，但客观上也限制了炒房行为，就相当于是房屋限购。到了唐朝，这房价就不那么友好了，特别是盛唐以后的大城市。韩愈在《示儿一诗》当中写道，使我来京师，只携一束书，辛勤30年，已有此屋庐。韩愈呢是官至吏部侍郎啊，这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死了之后被追赠为礼部尚书。这么一个朝廷高官在首都买个房子居然要用上30年，如果韩愈此言不虚的话，不仅说明唐朝首都的房价高，还说明了韩愈是个清官。唐朝的房价之所以高，一呢是因为唐朝的均田制逐渐崩溃，国家不再给民众授田盖房了，相当于是说没有国家分房政策。二呢是随着唐朝社会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加，人员的流动性增大，人们对房屋的购买需求增强了。如果说哪个朝代的房价堪比咱们今天之中国的话，那一定非宋朝莫属了。北宋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城市高度发达，北宋的都城汴京的发达程度完全碾压唐朝的长安。根据宋史专家包伟民的估算，北宋后期汴梁市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1.2 万至 1.3 万人。由于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北宋的城市住房十分的紧张。在《清异录》当中就记载了一户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情况，四邻橘塞则半空架板，叠朵相举分寝儿女。意思是说房舍四周位置狭窄，儿女们没地方睡觉，只好在半空中架起木板，还把箱子叠拼起来当床用。咱们现代人在形容一线城市的住房状况的时候用到了一个词叫蜗居，相比而言宋朝的首都那就堪称是蚁居生活了。住房如此的紧张，房价自然也是居高不下，汴京一间房子的价格都在1000贯以上，按照购买力换算一下，折合咱们今天的上100万元。注意啊，这只是一间房的价格，宋朝百姓一家通常都有2-3间房。到了北宋末年，汴京的房价更是高得惊人。宋徽宗年间，苏辙晚年在汴京就买了一所普通的住宅，花了有9400贯。学者程民生在《宋代物

下研究中记载了当时打工人的收入。汴京的饭馆、酒肆的杂役一天的工钱差不多是200文，街头商贩一天的收入呢也在200文上下。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一个打工人至少需要128年不吃不喝才能够攒钱买苏辙的那套住宅，这还是普通住宅啊。如果是豪宅大院，价格数十万贯。即便是官至宰相，如果想凭工资买大宅，也要穷其一生才能买到。1000年前的宋朝，其房价水平和咱们今天的中国是如此的相似。等到了明朝，房价大幅度回落，明朝开启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时代，银子成为了主要流通货币，房价皆按照银两计算。在小说《金瓶梅》中，潘金莲和武大郎在县衙门前的核心地段买了一套房子，4间2层，还有2个院子，花了10几两。学者张传喜在《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试》中提到，崇祯13年，就是在公元1640年这一年，北京正阳门大街的一座小型四合院，2间南房、2间北房、1间厢房，卖价只要33两。明朝戚继光军队的军饷是每天3分银，一年收入约10两银子。这样算下来的话，3-4年的军饷就可以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了。而清朝的房价呢，则是稳中上涨。根据学者邓义冰的计算，乾隆年间，北京内城一间住房的均价是33两银子。在《红楼梦》里面，袭人的月例银是2两多。这么算下来，这袭人一年多的收入就可以在北京二环买一套小户型了。与今天不同，清朝北京外城的房价要高于内城，因为内城房屋的价格受到政府调控，不允许过高，而外城的房价呢，则是由市场决定的。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2026年全市夏季旅游工作总结暨秋季旅游提升大会召开。国家级名医边疆公益行伊春站义诊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一起超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9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和省委省纪委监委要求，以钉钉子精神决战冲刺集中整治，让群众感到变化，真正受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市领导苑方江、陈岩、田宁、刘吞、李东辉、孟庆彤参加，孙兵传达全省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百日决战动员部署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集中整治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认清形势，把握节点，系统推进，实现全年大见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摸清底数情况，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督查问题清单，强化办案开路，深化整改整治，剖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扎实成效。要坚持为民造福，认真梳理办实事台账，建立群众点题和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集中整治成果可感可及。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坚持全市动、全体动、全民动，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以宁可掉层皮的精神抓到底，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9月11号，2026年全市夏季旅游工作总结暨秋季旅游提升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长苑方江主持，市领导孙兵、祖晓明、臧静石出席。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抢抓高铁高速开通和国际中秋两节到来机遇，在总结成绩中坚定信心，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全力搅热秋季旅游市场，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强调，要全力抓提升做精做优五花山赏秋产品，谋划打造更多商旅融合新场景，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构建主流媒体加头部平台加自媒体集群宣传矩阵，发起秋季旅游营销攻势，全方位做好迎接旅游高峰准备。要全力抓服务，常态化开展跟团走流程，发挥文旅局长亮身份等机制作用，强化旅游市场监管，落实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坚决筑牢旅游安全防线，持续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旅游服务品牌。董文琴强调，市级领导同志要落实包保县市区责任，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推动，文旅部门要坚持日调度、日报告，以过硬作风推动秋季旅游取得新突破。市委宣传部

0: 市文管旅局、市市场监管局、汤旺县、金林区、伊春森工集团、尹克入一小分队代表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和有关部门做书面汇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瑞报道。9月12号，2026年伊美区第一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在林都体育场举行，副市长高健出席开幕式。8点30分，仪仗队员护拥着五星红旗健步入场，会旗紧随其后。来自伊美区各镇街、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产业企业的代表团和裁判员组成的方阵依次入场。10点许，开幕式正式开始，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运动会会旗伴着会歌缓缓升空，全民健身代表宣读全民健身倡议书，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进行宣誓。随着正式开幕的话音落下，彩烟腾空而起，掌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开幕式后，《盛世花开》《礼赞征程》等文艺展演节目轮番上场，趣味接力展示赛火热开赛，彰显出林都大地蓬勃向上的全民健身活力。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报道。9月12号，国家级名医边疆公益行伊春站暨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医院举行。本次公益活动邀请北京三甲医院专家20余名，覆盖康复、中医、妇产、胸外、呼吸、放射、肿瘤、内分泌等学科。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群众有序排队问诊，专家们耐心倾听患者病史，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诊疗方案、用药指导和健康建议，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便利。公益活动期间，众多国内知名医学专家齐聚宜春，同步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和专题讲座、座谈，把先进诊疗理念、临床规范、技术经验传授给我市的医务工作者。此次边疆公益行活动以义诊为纽带，把国家级医疗资源引入林区，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就医问题，也助推伊春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实际行动守护林区百姓身体健康。本台记者齐冲、周德全报道。9月12号，伊春职业学院迎来了2026级3000余名新生入学报到，新生们怀揣梦想与热忱踏入校园，将在伊春职业学院的沃土上奔赴崭新的人生旅程。迎新当日，校园内氛围热烈，学校在主干道、迎新服务站点布设拱门、道旗与宣传横幅，浓厚的迎新氛围铺满整个校园。志愿者们在接待点为新生答疑引路，协助办理报到手续、分发物品，细致的服务尽显校园暖意。校园还设置了拍照打卡点位，提供新生拍照留念，学生社团轮番表演，让新生在轻松欢快的环境里感受校园文化魅力。同时，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发放生活用品券，学生可在校园超市采购物资，用暖心帮扶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伊春职业学院2026级护理专业新生孙浩然：
1: 我是2026级护理专业的新生，很高兴来到伊春。伊春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希望我可以在伊春职业学校度过一个美好的校园生活。
0: 伊春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二学生常淑宁：
2: 很高兴能帮新生办理报到，把一直的温暖传递给新同学。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一起超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特邀嘉宾冬奥冠军申雪、赵宏博倾情助阵，来自全国500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南岔，沉浸式体验南岔独特的康养文旅魅力。本次赛事是一起超系列活动，由南岔县人民政府主办，赛道获得国际越野跑协会 ITRA 权威认证，赛事规格专业，组织规范，体验优质。活动设有15公里、5公里欢乐跑两项赛事，分设男子组、女子组，覆盖年龄范围10岁至65岁，兼顾专业性与全民参与，是一场全民共享的森林户外盛会。赛事为期2天，欢乐跑赛道全程串联南岔核心生态景观，一路山水相依，林水相融，将金秋五花山色、生态廊道风光、城市宜居景致融为一体，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沛，沿途风光层林叠翠，秋意盎然。参赛选手在天然森林氧吧中竞速奔跑，尽享生态运动、健康休闲的独特体验。河南参赛选手班赛赛：
3: 秋天的小兴安岭太美了，空气好到想一直跑下去，也欢迎更多的跑友来到南岔，一起感受小兴安岭的秋日魅力。
0: 哈尔滨参赛选手马红丽：
4: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租房子生活是现在年轻人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您想过吗？出租屋如果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或者发生火灾了，是谁的房子谁负责，还是谁住房子谁负责呢？
2: 2019年下半年，杭州市萧山区在一个月内就有几十名房东被行政拘留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房东葛某某有出租房屋11间，有灭火器过期，电线未拆管，过道堆放杂物堵塞通道，在过道使用煤气做饭等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得责令7天内消防问题进行责令整改，发现葛某某依然我行我素，依法行政拘留3天的决定。
2: 房东是出租房的消防责任人，在出租房屋之前，房东应该对着消防要求自查一下自己的出租屋是不是符合要求。
4: 一，确保出租房屋隔墙吊顶使用不燃材料进行隔断和装饰。二，配置合格的电器设备。三，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如烟杆、灭火器、逃生绳、应急手电、呼吸面罩等消防产品。同时应保证疏散通道、疏散楼梯畅通。
2: 即使把房子出租给别人使用，房东也不能甩手不管，仍然有义务消除消防隐患。房屋一旦发生火情，房东没尽到自己该尽的义务，就可能会触犯刑法。8月15号，浙江杭州一合租房发生火灾，房东私自将餐厅、厨房等其他非居住空间出租供人员居住，并且未按规定配置消防4件套，消防器材缺失，当地派出所向房东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但直至火灾发生当天，房东仍未将火灾隐患整改完毕，不仅房子烧了，自己还要被刑事拘留。
4: 出租房东应提供不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的出租房屋，经消防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引起火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出租房东会因触犯消防责任事故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2: 有的房东朋友可能要嘀咕了，房子是我的，但实际的使用者是租客呀。如果房子出租时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在后期使用过程中发生了火情，跟我还有关系吗？
4: 我们出租房东应保证出租的房屋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应与出租户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明确各自的消防安全责任，并且督促出租户履行好相应的消防安全责任。责任部门提出需要整改的火灾隐患，应及时积极的予以整改。房东应尽到以上消防安全责任，才能最大限度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一旦发生火情，甩手房东不可免责。房东出租房子前一定要检查好房子的消防措施是否完善，如果租客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消防安全隐患，房东也有敦促租客改正的义务，特别是接到消防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改正，消除安全隐患，也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0: 盐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备的调味品，可是盐吃的多了带来的高血压等等的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控盐减盐，可以试试低钠盐。
1: 经常说吃盐多会导致血压升高，其实这都是盐中的钠在作祟，而低钠盐则用部分氯化钾去替代了氯化钠。和普通的食盐相比，低钠盐的显著特点是钠含量减少，钾含量增多。
2: 钾离子呢，对人体正好是吃得多血压低，吃得少血压高。

0: 鸡纳盐吃进去，就对血压有一个双重降压的作用。
1: 2004年开始，武阳峰教授的研究团队就针对北方五省市农村地区608名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做过低钠盐干预试验。2007年又在西藏地区给藏族高血压人群换用低钠盐，都显示出明显的降压效果。
0: 但是这些研究呢，虽然都证明了血压能降，但是长期食用它安全不安全？即使血压能降，老百姓最关心的还不是血压高一点低一点，更关心的是血压这个降压是不是真的能减少脑血管病，减少心肌梗死这一类致命的病。
1: 2013年开始，武教授团队又在河北、辽宁、宁夏、山西和陕西的乡村地区开展了低钠盐研究，试验规模扩大到2.1万名心脑血管病高危村民，随访时间长达5年。在平均近5年的随访中，有大约3000人新发脑卒中，与吃普通盐的对照组相比，使用低钠盐的干预组研究对象的脑卒中风险降低了14%。总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了13%，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了12%。
0: 这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心脑血管病预防控制方面的一个技术问题，找到一个有效的措施，又简单又便宜，效果又明确，还安全，这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对老百姓来说很值得去采纳的。
1: 我们也走访了一些医院，很多临床医生和营养师也建议患者通过改吃低钠盐来防控高血压的发生。
2: 我们换成低钠盐，减少日常膳食当中钠的摄入量，是非常明确的，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血压值，同时呢降低这种心脑血管风险事件的发病风险的。
1: 专家还提示，低钠盐虽好，但也有不适合吃的人群。
2: 高温环境作业的这一部分人群，因为有可能在作业环境当中，它会丢失大量的钠，它就可能不太适合这种低钠盐的摄入。第二类人群呢是这个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使用这个低钠盐的时候是一定要慎重的。再有一类人群就是说，我们确诊为高血压，而且明确在服用降压药物的这个人群，我们在选择这个盐的时候要更加慎重一些，遵照医生的吩咐来使用。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摄入盐需要少于6克，我们千万不可因为低钠盐有好处就大把大把的用，否则呢就失去了减盐的真正意义了。

0: 人人都期待有一头乌黑柔顺的头发，有健康的头皮才能养出好头发。如果头皮经常发痒，发丝间肩膀上散落着片片白屑，这就是头皮向您预警了。如果不引起重视，积极处理治疗，甚至会导致脱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因头皮屑增多就医的患者中，大约80%能检测出马拉色菌感染。马拉色菌感染与头皮屑的严重程度有正相关关系。马拉色菌是一种真菌，它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皮肤的油脂，所以常滋生在头皮、前胸后背、面部等皮肤油脂分泌较多的部位。头皮是我们身体上最油的地方，当马拉色菌藏匿在头皮的毛囊里时，会吞噬头皮上的油脂，这也是头皮屑产生的主要原因。
2: 我们正常人呢，也可以有头皮屑，但是由于数量比较少呢，我们可能平常就不太注意它，啊，这个所谓的头皮屑呢，它其实是正常脱落的表皮的角质形成细胞。马拉色菌感染呢，它会引起头皮屑异常的增多。比如说我们去梳头啊，这样的话呢，头皮屑掉的很多，像这个雪花一样的。另外还可以伴有瘙痒，还有这个油脂分泌的比较多，摸起来油性很大。个别的时候呢，大家捏头发的话呢，可能会有些小颗粒。
1: 专家表示，马拉色菌它属于一个条件致病菌，正常情况下身体的免疫系统能够使马拉色菌不过度繁殖，保持一个平衡状态。但是如果免疫功能下降，身体对马拉色菌的抑制作用减弱，在这种条件下就会引起一些皮肤疾病。
2: 马拉色菌感染呢，就是一般是引起头皮的脂溢性皮炎，这种情况是最多见的，主要表现呢是脱屑、头皮屑增多、瘙痒或者是头发油腻，比较严重一点的情况就是引起毛囊炎，最后呢是导致毛囊化脓，破坏毛囊干细胞，导致我们的毛发不能再生了，形成斑痕，斑痕这一块就不会再长头发了，引起永久性脱发。
1: 因此，如果频繁出现头皮屑增多、头发油腻，洗完头发还反复出现头皮瘙痒等情况，则可能是马拉色菌感染导致的，建议去医院就诊，需要的话做一个真菌检查。如果头皮出现红色的丘疹或者是丘脓疱疹，应该及时抗炎处理，避免引发严重的毛囊炎，甚至是引起斑痕性的永久脱发。那如果发现头发有马拉色菌感染该怎么办呢？
2: 可以用一些含有抗真菌成分的一些洗头的药物来洗头，啊，比如说用2%的酮康唑洗剂，或者是用二硫化硒洗剂，比如说1到3天洗一次，它能够抑制马拉色菌。另一方面呢，要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第一呢，就是不要熬夜，饮食呢应该清淡，太甜的、油腻的啊，都尽量的少吃，这些对于马拉色菌感染治疗都有帮助。
0: 反复头屑头痒多是真菌惹的祸，可用抑制真菌的2%的

酮康唑洗液或二硫化硒洗剂清洗头发，可以有效杀灭头皮上的真菌，减少头皮屑。如果症状不见改善，应及时到皮肤科就诊。

孔子的儿子名叫孔鲤，字伯鱼。据《论语记事篇》记载，有一个叫陈刚的人问孔鲤：您在孔老师那里肯定得到过与众不同的教诲吧？这个陈刚的心里啊，不难理解，你孔鲤是宝贝嘎的独生子，肯定吃过孔老师的小灶。没想到呀，孔鲤回答说，父亲教导我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两次。第一次，父亲站在亭中，我小步快走经过，他问我，你学诗了吗？我回答说，还没有。他就叫

0: 我说，不学诗无以言。我退下之后啊，就开始学诗。又过了几天，父亲又问我，你学礼了吗？我回答说还没有。他又教导我说，不学礼无以立。我退下之后就开始学礼，满打满算父亲就教导过我这两次。没想到陈刚听完孔鲤的话特别高兴，他说呀，我问了一件事便得到了三个重要的答案。哪三个呢？第一，我了解到了学诗的重要性。孔子说呀，不学诗无以言，诗就是诗经。注意啊，这里的言不是日常交谈，而特指当时上层社会含蓄而文雅的一种交流方式。比如说两国使者相见，有话不能直说，而是要赋诗言志。换句话说，熟练的运用诗经是贵族官员交流的必备素养，所以孔子特别注重诗教。第二，了解到了礼的重要性。礼是封建社会所奉行的一套行为准则，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身，学了礼就能品节祥明而德性坚定，成为一个有威严有原则的人。所以啊，孔子也特别重视弟子学礼。以上两个答案呢都比较容易理解，而第三，陈刚说，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君子要和自己的儿子保持距离。怎么看出孔子和儿子保持距离的呢？其一啊，孔鲤和父亲多年父子，仅得到过父亲两次教导，数量非常之少，可见呀，孔子在教育儿子的方面并没有付出太多的心血。其二，孔子教导孔鲤，一次强调学诗，一次强调学礼，教学内容与教育其他弟子没有任何区别。孔子对儿子弟子是一视同仁的。我们如何看待孔子远其子这种做法的呢？从孔鲤只得过两次父亲的教导这个角度看，孔子这个父亲确实做得不够完美。他和儿子的关系吧，远远没有和子路啊、颜回啊、子贡这些弟子来得更亲密。可能是忙于事业的孔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亲子关系，这一点呢我们不必讳言，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苛责孔子。在古代啊，父子绝大多数不像今天的父子那么亲密，而且是越有修养越上层的社会越是如此。此外啊，孔子虽然是教育家，但是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能当好自己儿子的老师，弄不好啊，师徒没当好，父子也没得做。所以呢，孟子就提出要异子而教，给儿子请老师，让外人来教育，效果会比自己教育来得更好。所以孔子极少在学问上教导孔鲤，也就不奇怪了。由此可见，我们在阅读经典时要学会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多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收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钓，对吧？那这些鱼可能也会有一些感知，哎，也许人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往这个边上游，
1: 对，
0: 但也算是一种亲人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在说的我们日常用语之中，野生动物常常说的是像陆生的脊椎动物，那比如说我们说哺乳动物啊、鸟类啊、两栖爬行类，那其实呢这其中。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9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和省委省纪委监委要求，以钉钉子精神决战冲刺集中整治，让群众感到变化，真正受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市领导苑方江、陈岩、田宁、刘吞、李东辉、孟庆彤参加，孙兵传达全省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百日决战动员部署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集中整治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认清形势，把握节点，系统推进，实现全年大见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摸清底数情况，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督查问题清单，强化办案开路，深化整改整治，剖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扎实成效。要坚持为民造福，认真梳理办实事台账，建立群众点题和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集中整治成果可感可及。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坚持全市动、全体动、全民动，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以宁可掉层皮的精神抓到底，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9月11号，2026年全市夏季旅游工作总结暨秋季旅游提升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长苑方江主持，市领导孙兵、祖小明、张

0: 定时出席。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抢抓高铁高速开通和国际中秋两节到来机遇，在总结成绩中坚定信心，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全力搅热秋季旅游市场，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强调，要全力抓提升做精做优五花山赏秋产品，谋划打造更多商旅融合新场景，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构建主流媒体加头部平台加自媒体集群宣传矩阵，发起秋季旅游营销攻势，全方位做好迎接旅游高峰准备。要全力抓服务，常态化开展跟团走流程，发挥文旅局长亮身份等机制作用，强化旅游市场监管，落实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坚决筑牢旅游安全防线，持续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旅游服务品牌。董文琴强调，市级领导同志要落实包保县市区责任，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推动，文旅部门要坚持日调度、日报告，以过硬作风推动秋季旅游取得新突破。市委宣传部、市文光旅局、市市场监管局、汤旺县、金林区、伊春森工集团、引客入伊小分队代表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和有关部门做书面汇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9月12号，2026年伊美区第一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在林都体育场举行，副市长高健出席开幕式。8点30分，仪仗队员护拥着五星红旗健步入场，会旗紧随其后。来自伊美区各镇街、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产业企业的代表团和裁判员组成的方阵依次入场。10点许，开幕式正式开始，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运动会会旗伴着会歌缓缓升空，全民健身代表宣读全民健身倡议书，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进行宣誓。随着正式开幕的话音落下，彩烟腾空而起，掌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开幕式后，盛世花开、礼赞征程等文艺展演节目轮番上场，趣味接力展示赛火热开赛，彰显出林都大地蓬勃向上的全民健身活力。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报道。9月12号，国家级名医边疆公益型伊春站暨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医院举行。本次公益活动邀请北京三甲医院专家20余名，覆盖康复、中医、妇产、胸外、呼吸、放射、肿瘤、内分泌等学科。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群众有序排队问诊，专家们耐心倾听患者病史，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诊疗方案、用药指导和健康建议，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便利。公益活动期间，众多国内知名医学专家齐聚伊春，同步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和专题讲座、座谈，把先进诊疗理念、临床规范、技术经验传授给我市的医务工作者。此次边疆公益型活动以义诊为纽带，把国家级医疗资源引入林区，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就医问题，也助推伊春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实际行动守护林区百姓身体健康。本台记者齐冲、周德全报道。9月12号，伊春职业学院迎来了2026级3000余名新生入学报到，新生们怀揣梦想与热忱踏入校园，将在伊春职业学院的沃土上奔赴崭新的人生旅程。迎新当日，校园内氛围热烈，学校在主干道、迎新服务站点布设拱门、道旗与宣传横幅，浓厚的迎新氛围铺满整个校园。志愿者们在接待点为新生答疑引路，协助办理报到手续、分发物品，细致的服务尽显校园暖意。校园还设置了拍照打卡点位，提供新生拍照留念，学生社团轮番表演，让新生在轻松欢快的环境里感受校园文化魅力。同时，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发放生活用品券，学生可在校园超市采购物资，用暖心帮扶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伊春职业学院2026级护理专业新生孙浩然：
1: 我是2026级护理专业的新生，很高兴来到伊春。伊春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希望我可以在伊春职业学校度过一个美好的校园生活。
0: 伊春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二学生常淑宁：
2: 很高兴能帮新生办理报到，把一直的温暖传递给新同学。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一起超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特邀嘉宾冬奥冠军申雪、赵宏博倾情助阵。

0: 来自全国500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南岔，沉浸式体验南岔独特的康养文旅魅力。本次赛事是一起超系列活动，由南岔县人民政府主办，赛道获得国际越野跑协会 ITRA 权威认证，赛事规格专业，组织规范，体验优质。活动设有15公里、5公里欢乐跑两项赛事，分设男子组、女子组，覆盖年龄范围10岁至65岁，兼顾专业性与全民参与，是一场全民共享的森林户外盛会。赛事为期2天，欢乐跑赛道全程串联南岔核心生态景观，一路山水相依，林水相融，将金秋五花山色、生态廊道风光、城市宜居景致融为一体，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沛，沿途风光层林叠翠，秋意盎然。参赛选手在天然森林氧吧中竞速奔跑，尽享生态运动、健康休闲的独特体验。河南参赛选手班赛赛：
1: 秋天的小平安岭太美了，空气好到想一直跑下去，也欢迎更多的跑友来到南岔，一起感受小平安岭的秋日魅力。
0: 哈尔滨参赛选手马红丽：
2: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平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0: 深圳参赛选手周海威：
3: 听说小平安岭的秋景很漂亮，正好赶上欢乐跑，那这边的气候舒适，林海广阔，推荐大家都来小平安岭看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哟，张大妈，
5: 哎，
4: 这么早啊，
5: 去买点鸡蛋。
4: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6: 理财课程免费听，
7: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8: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5: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9: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近年来，随着胸部 CT 检查的普及，被查出肺内有结节的患者越来越多。由于部分肺结节与肺癌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不少查出了肺结节的患者十分担忧。那有多少肺结节跟肺癌沾边？有了肺结节需要干预吗？
1: 肺结节是指影像学表现为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局灶性类圆形的肺部阴影。有统计数据显示，60%以上的人都会查出肺部结节，有1/2以上的人是因为肺部结节来就诊的。很多人为此焦虑和担心，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2: 我害怕呀，对吧？怕他转移啊，因为我父亲就是这个肺癌走的，所以我对这个阴影还是比较大的。
3: 因为我家里之前有亲戚，他也是有肿瘤，然后就去世了。然后我现在就非常担心我这个结节会不会危及到我的生命啊，或者怎么，我就特别想给它切掉。
1: 很多人一看到体检结果肺部有小结节，再考虑到遗传因素，就联想到是不是自己也有肺癌的可能。有肺结节确实应该引起重视，但也不是所有的肺部小结节都和肺癌有关，有些甚至不需要进行治疗。
4: 早期的肺癌一定是以肺结节的形式出现的，但是是结节的未必是癌，这是肯定的。大多数的结节都不必惊慌，有炎症的，有瘢痕，有一些比如说硬化的淋巴结也会有一些结节，包括良性疾病脱垢瘤等等。
1: 据医生介绍，在临床上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如果不是那种云雾状的阴影，看上去比较淡的磨玻璃结节，或者就是一个单纯的实质性结节，您就无需过分担心，每年定期观察即可。如果您顾虑自己有遗传因素，或是您是吸烟等高风险人群，建议您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通过这个方式判断是否患有早期肺癌会更加准确。在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类似80%的磨玻璃结节是肺癌的说法，很是吓人。这也是很多人央求医生早日切除结节，以免除后患的重要原因。那么，有磨玻璃结节就意味着会得肺癌吗？
4: 这要因情况而定，因为炎症也会成为磨玻璃结节呀。比如说衣原体、支原体感染，我们说的非特异性、非传染性的炎症，病人可以没有任何症状，肺部出现一个阴影。所以说，有的着急手术切完，通过手术来证实它是一个炎症，有点得不偿失。退一万步讲，它即使是一个恶性的，那么早期的肿瘤完全可以通过手术达到一个根治的一个效果。
1: 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证实，磨玻璃结节发展缓慢，绝大部分纯磨玻璃结节在长达数年的观察期内能保持稳定，更不可能发生癌症转移的风险。所以没必要早早切除，遵循医嘱定期观察就可以了。
0: 不管是什么样的肺结节，都有可能出现自行消失的可能，所以遵循医嘱定期随访才是最稳妥的方法，您不必因此过度焦虑。

0: 近年来，随着消防知识的普及和大家对于安全意识的提高，不少家庭都安装上了燃气报警器。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啊，家里安装了燃气报警器，放在什么位置上探测效果最好？如果家里安装了烟感报警器，还有必要再安装燃气报警器吗？我们就和您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有一些家庭确实安装了燃气报警设备。
2: 说咱们家有这个可燃气体探测器吗？
3: 有，我们这个都做饭的时候就插上。
2: 这个如果平时做饭太插的话，它起不到这个监测作用，因为只有在它24小时工作的时候，如果家里边燃气泄漏的话，它就能够第一时间来报警。
4: 我们家这个报警器在
2: 这儿。就这个。
4: 对，就这个。
2: 哎，您看咱们家这个报警器，它是一氧化碳报警器，它还检测不到我们这个天然气泄漏，它检测不到。
1: 那我们家中真的有必要安燃气报警设备吗？如果已经有了烟感设备了，还需要额外再安装它吗？
2: 在消防警管理规定中，其实没有强制要求咱们百姓家里边安装可燃气报警器，但对于日常做饭比较频繁，或者是经常使用燃气热水器，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家庭，建议能够安装一个可燃气体报警器，这样能够有效避免天然气泄漏的风险。烟感报警器它一般是针对起火冒烟，也就是对于发生火灾隐患的探测，而燃气报警器它针对的是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气体的监测。安装了烟感报警器也可以再安装燃气报警器，它们是不冲突的。
1: 调查发现，目前热销的燃气报警器分干报警型、 WiFi 远程预警型，还有带阻断功能的。那对于普通家庭选哪种好呢？
5: 咱们普通家庭来说呢，安那个燃气报警器呢，我建议选择咱们那个普通型只带报警的燃气报警器就可以了。如果有些情况家里有老人呢、孩子呢，建议选择这种带 WiFi 功能、电话推送功能或者短信推送功能的，这样可以实时监控、远程监控。还有一种呢是带阻断式的那燃气报警器呢，这个不建议家庭安装了，因为它安装起来比较麻烦，需要进行管路的改造。
1: 那燃气报警器一般安在哪儿，探测效果更好呢？
5: 安装的主要原则呢，就是距离咱们

0: 圆，半径1.5米以内。一般情况下呢，会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咱们天然气，天然气它比空气轻，它会往上飘，所以建议天然气安装在距离咱们天花板0.3米处。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液化气，液化气它是比较重，它会往下飘，建议安装在距离地面0.3米的地方，宽敞通风的地方。
1: 此外，很多家厨房都既有燃气灶，也有燃气热水器。这种情况下，建议您安在两者折中且通风良好的地方。报警器安好了，它的敏感性如何呢？我们也进行了测试，技术人员通过频繁打火模拟厨房燃气泄漏的情形，不到一分钟，报警器就发出了警报，我们手机上也收到了同步警报提醒。在此还要提醒您，如果家中真的发生了燃气泄漏，首先要做的就是赶快打开窗户，切记此时千万不要接触任何的电器开关，也不要在室内接打手机，避免引发危险。您可以到室外安全的地方拨打当地燃气公司电话或者报警求助。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名丘，字仲尼。那么孔子姓什么呢？有人就说了，孔子当然姓孔了。其实啊，我原本也是这样认为，他老人家既然叫孔丘，当然姓孔了，这还成问题吗？但是我要告诉你，按照春秋时期姓氏制度，孔子在当时可不姓孔。这是怎么回事呢？先秦时期啊，姓和氏是两回事儿。姓呢是氏的源头，氏是姓的发展。

姓的数量很少。据顾炎武日志录的统计，中国古代的姓只有22个。比如啊，商纣王子姓，周武王姬姓，秦始皇嬴姓。可是中国这么大，而姓呢却这么少，人口越来越多，不好区分，咋办呢？古人的办法是啊，姓千年不变，但是氏可以另立。一个家族过了五代，血缘逐渐疏远，就可以另立门户了，这就叫五世亲近，别立为氏。刚才说过，商纣王是子姓，其实啊，孔子也是子姓，因为他与商纣王有关联。《史记·孔子世家》开篇就说：“其先宋人也。”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宋国实际上是商朝的延续。周武王灭商之后，把商纣王的庶长兄卫子启封到了宋国，而宋国第二代国君魏仲衍就是孔子的14世祖。孔子自己也曾说：“于是殷人也，我的始祖是殷商人啊。”从姓千年不变的原则来看，孔子和商纣王的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是子姓。姓千年不变，氏则可以由家族大人物的字来另立。孔子的这个孔不是姓，而是氏，这个氏来自孔子的6世祖孔府家。孔府家字孔府，名家。孔府家不但是孔氏的起源人，还是孔家家族命运的转折点。孔府家是宋商公时的大司马，掌管着军权，但却被自己的同僚太宰华府都给杀掉了。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商公在位10年中打了11场仗，而交战国最多的是郑国。宋商公为什么总和郑国过不去呢？因为公子冯在那里。殷商和宋国呀，都有兄终弟及的传统。宋商公继承的是哥哥的君位，而哥哥的儿子公子冯被迫流亡郑国。宋商公一直畏惧大侄子回国来继位，所以与郑国连年交战，就像斩草除根。然而啊，连年的战争让宋商公和主管军事的大司马孔府家失去了朝野的支持。华府都趁机发动政变，杀掉了孔府家和宋商公。孔府家被杀之后，孔家在宋国的势力就逐渐的衰落了。大概又过了1-2代，孔家就由宋国迁到了鲁国。刚才我说了，孔子在当时他生活的时代不姓孔，孔子是子姓孔氏。大概到了秦汉之后，姓氏合一，不再区分姓和氏，通称姓。所以现在我们说孔子姓孔，而不再说他姓子了，这也正体现了中国姓氏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又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五集，
9: 王鹏翔经过一番打听，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子，巷子里有个汉子正在练铁球，练了一会儿，这个汉子单手捏着铁球，让他慢慢的离开砖墙，再平稳的把他放到了地面上，落地的铁球显得十分沉重，王鹏翔估计啊，他至少有二三十斤。
10: 请问您是不是鹰爪拳第七代传人罗炳峰先生？
11: 我是啊，你是谁？
10: 我是王轩的儿子。
11: 来来来，到我家里去。
9: 来到罗炳峰的家，主人已经从简单的对话里

0: 知王轩的死讯。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布置简单质朴。
1: 哎，好人都不长寿啊。
2: 我爸在笔记里说，他采访民间武师长达20年，您是给他印象最深的几位前辈之一。
1: 是吗？呵呵，承蒙他这么夸奖啊。当年他来找我见面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有没有告诉你啊？
2: 没有。
1: 笔记本里也没写吗？
2: 也没有。
1: 呵呵，那好吧，那你跟我来。当年我送他一个见面礼，这次呀我也送你一个。
0: 罗炳峰带着王鹏翔来到一处商业步行街，那里呀正扎着临时的商贸展销的摊位。几十米外，小刀不急不慢地跟着他们。
2: 罗伯伯，您是要给我买特产吗？我不要。
1: 哈哈，孩子，当年你爸找到我说要记录真正的鹰爪功夫，不是来看表演的花架子。我就对他说了，鹰爪拳什么特点呢？这最大的特点就是擒拿。要看我的真功夫，那好，陪我出去抓小偷。
2: 抓小偷？结果呢？
1: 结果嘛，结果
0: 一个20出头的男子鬼鬼祟祟地站在人群里，东张西望，看到罗炳峰啊，顿时脸色苍白，站在那里不敢动弹。
1: 又是你，
3: 罗师傅，
1: 你想干嘛？趁这里乱要开个张吗？
3: 不，哪能呢？我早改邪归正了。您去那边看看吧，有几个外省来的小子，不知您老的威名，您过去教训教训他们。
1: 哼，你最好真能改邪归正，不然你可是知道我的规矩的。
3: 知道，前两次抓到送派出所，第三次抓到废手指头。
0: 罗炳峰带着王鹏翔往前走，边走边和他说起刚才的那个人来。原来呀，罗炳峰最大的爱好就是到公车或者商场里抓小偷，而且必须是在小偷下手的时候。每次从别人口袋里拽出小偷的手，他都有种莫大的成就感。刚才那个小子呀，被罗炳峰抓到过2次，但因为盗窃金额不足，拘留几天就给放了。两个人朝着人群密集处走去，知道罗师傅要现场表演抓小偷，王鹏翔啊也兴奋了起来。罗炳峰呢四处观察着，突然他把王鹏翔拉住。
2: 您有目标了？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1: 你待在这里别动，只能看不许插手，知道了吗？
2: 是。
0: 罗炳峰若无其事地走到那人群的背后，闪电般的伸出手，一个小偷刚刚将手伸进到顾客的裤袋里，就被罗炳峰的手抓住。他向回一拉，小偷的手被拉了出来，带出一个钱包掉在了地上。钱包的女主人见状尖叫了起来，周围的人发现出了事儿，吓得都往后退，闪出一片空地。罗炳峰死死地抓住小偷的手，任他怎么挣扎也摆脱不开。旁边一个小偷的同伙冲上来挥拳就打，被罗炳峰用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拳头。两个小偷同时挣扎着想踢打罗炳峰，罗炳峰呢抓住每人的一只手不放，靠灵活的步伐与他们周旋。两个小偷的拳头和脚都打不到他。众人先是惊叫，后是喝彩，几个保安冲过来扭住两个小偷，几个人把小偷扭送到派出所。那里的警察和罗炳峰都很熟，笑着接了案子。原来呀，罗炳峰的见面礼就是给王鹏翔表演鹰爪拳的最高使用技能。送完这个礼呀，罗炳峰便带着王鹏翔去吃饭。一个退休工人没有多少积蓄，这顿饭是在小巷子里的一个大排档上吃的。
1: 那天我和你爸呀抓了七个小偷，我负责抓，他给我打下手，谁不服他就过来踢上两脚。你爹呀没练过鹰爪，手把子劲儿不如我，但腿劲儿不错，踢狠了能把人给踢残废了。
2: 罗大伯，抓小偷当见面礼是你们的门规吧？
1: 你呀还真说对了，我们这派学徒要想出师啊，必须去抓个小偷才行呢。其实小偷和我们鹰爪拳一样，也要练手练眼，魔高一尺，道必须高一丈啊。
0: 突然呢，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从路对面冲过来，掏出匕首朝罗炳峰猛刺。罗炳峰闪开，死死抓住对方持刀的手。王鹏翔吃惊地跳开，周围的食客纷纷地起身。
1: 哟，你这是想要我的命啊？
0: 罗炳峰用力捏住歹徒的手指头，骨头的碎裂声，歹徒凄厉的惨叫声顿时响起。罗炳峰放开了手，歹徒痛得弯下身去，把手夹在怀里，蹲在地上打着滚，嚎叫不止。小摊老板和食客们看得目瞪口呆。小刀站在小巷的尽头观察了良久，掏出了手机。
4: 老大，那个姓罗的露了两手，确实挺厉害，不过也就是寻常功夫，特种兵力拔尖的就能练出来。好的，我继续。 OK。
0: 城市郊区的小树林子里，罗炳峰教王鹏翔练习鹰爪拳的基本招式。王鹏翔的动作很笨拙，练了好一会儿啊，两个人停下来喝水。
1: 孩子，你是王轩的儿子，可怎么一点武术基础都没有啊？
2: 我爸爸很早就和我妈妈离婚，所以爸爸没传授给我武术。
1: 哦，是这样。不过你身体素质很有基础啊，平时也喜欢体育运动？
2: 喜欢啊。
0: 王鹏翔左右寻找，找到一片狭长的空地，他退到空地的一端，回过头朝空中中央助跑几步，在空地上做出了一连串的前空翻，一边翻着一边拖着自己的 T 恤，最后落地站稳时啊，手里拿着脱掉的 T 恤衫。这个绝招啊，让罗炳峰大开眼界。
1: 哎呀，小子不错呀，这手连你爸都办不到啊，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
2: 这叫跑酷。
1: 跑什么？
2: 是国外传来的一种游戏，类似于中国武术传说里的轻功吧。
0: 因为急着去下一站，王鹏翔只待了一天就准备出发了。在市郊的长途车站，罗炳峰送王鹏翔走进候车室，有些话直到分手罗炳峰才觉得该给孩子说说自己的想法。
1: 我想你爸不愿意和你踢武术的事，是希望你能好好读书啊。他没有学历，肯定希望你能有一份高学历，别吃青春饭呢。家长嘛，都会这样想的。
2: 也许吧，不过我可能继承了他的身体素质，从小喜爱运动。
1: 但是人的精力有限呢，学武和读书肯定有冲突的。
2: 没准儿我能成为第二个林书豪呢，既能上哈佛大学，运动水平也是第一流的。
1: 林书豪，他是哪个门派的呀？
2: 罗伯伯，他是美籍华人，打篮球的。
1: 哎呀，这些个新鲜玩意儿啊我都不知道啊，不过能看到你这么的出息，我也替老王高兴啊。小兄弟你多保重吧。
0: 市中心有家高雅的自助餐厅，包间里几位中年妇女分别带着各家的孩子围在一起谈着话。20多年前他们就学于一个冷僻的专业，工业心理学。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制造业兴旺发达，向全世界倾泻着自己的产品。美国企业家迫切需要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他们想知道，当工人站在流水线上

0: 年妇女带着十二三岁的女儿走进来，她个子高挑，走路姿势优美，她叫萧雅玲。
1: 雅玲，你还会走那个标准步啊？
2: 从背影看，雅玲走的呀，比模特还漂亮呢。
3: 模特，中老年时装队还差不多。这个姿势啊，我走了许多年了，改不过来了。
0: 尽管当年学习成绩很好，后来萧雅玲啊却没有留在工业心理学这个领域，现在成了快乐世界网游公司的技术总监。他把身边的孩子叫过来，
3: 珊珊过来，叫王姨、沈姨，这是刘姨。
0: 刚读初中的珊珊依次和阿姨们打招呼，然后就去找屋子里的同龄孩子玩。屋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了，自动分成两波，中年女同学坐在一边聊天，几个孩子围在另一边，他们正在履行一个倡议。现在的独生子女啊都缺伴儿，这些当了妈妈的老同学定期聚会，顺便让孩子找找同龄的伙伴。
1: 雅琳，孩子们找个伴倒容易，你也应该找个伴了，单身都好几年了吧？
2: 是啊，哎，我听说有个，
3: 咱们同学了这么多年都不是外人，如果哪天我要结婚，你们想跑都跑不了，挨个罚你们的款，把前些年啊我给你们掏的份子都送回来。
0: 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打断了萧雅玲的话，萧雅玲拿出手机一看，脸色突变。
4: 天哪，有人到我家里偷东西，刘姐、珊珊，请您帮着带一下，我去看看，没有什么事儿再来接他。
1: 要不要报警啊？
4: 我家的安保系统能自动报警，估计等我到家，警察也赶到了。
0: 萧雅玲把女儿拉过来，让她跟刘阿姨待一晚，匆匆地走了出去。萧雅玲住在一处刚落成不久的高档小区，保安措施不错，但周围还有许多建筑工地，没有居民，典雅的街灯照着幽静的小路，两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已经停在了小区里。萧雅玲停好车后跑进自己的家，室内并不凌乱，灯已经打开，只有一台电脑被砸毁，几个警察正在现场检查拍照。萧雅玲抱着胳膊看着警察在工作，不一会儿李建军带着助手走了进来。
5: 萧女士，丢了什么东西吗？
4: 没有，我已经做了检查。
5: 歹徒为什么会专门来砸你的电脑？
4: 他不是专门来砸电脑的，他肯定是试图打开我的计算机，里面的识别系统发现不是我本人在操作，会自动给使用者拍照，同时报警，然后自动关机。因为当时屋子里面没有开灯，计算机在拍照的时候启动了闪光灯，歹徒意识到自己被拍了，砸毁计算机，试图消灭证据。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5: 识别系统很高科技啊，这种系统是不是能识别使用者的指纹？
4: 指纹识别并不可靠，生活中我们到处都会留下指纹，很容易被歹徒采集并复制在膜上，贴在自己的手指上使用。我这台电脑用的是动作识别系统。
5: 动作识别，这是什么技术？
4: 这样，你用我的手机随便拨个号打出去。
0: 李建军犹豫了一下，直接在键盘上按了自己的号码，还没等他按拨出键，手机立刻自动关机了。李建军看看手机屏幕，很诧异，
4: 看到了吧，他通过你胳膊、手掌、手指的动作识别出不是我在使用，就会自动关机并报警。每个人动作的力度、频率、角度都不同，结合起来构成唯一的动作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动作识别系统能辨认出个人动作模式的区别。你瞧，这个鼠标会在3秒钟内发现使用者不是我。

0: 这才是绝对的高科技啊！以前大家还怀疑你们算不算高科技公司，至少我现在是认同你们。
1: 李队，我们检查过了，歹徒有两个，从右侧墙外翻入小区，一路上先破坏摄像头再前进，目标很明确，就是这里。
0: 肖女士，看来歹徒是有备而来，想从你电脑里找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值得他们冒被捕的风险。
2: 我是快乐世界公司的技术总监，自然有很多的商业机密。外人这么想也很正常。不过，我们公司的制度很严格，员工下班时不允许把任何公司里的数据资料带出来。
0: 那是你们公司的制度，您本人是否很好的执行了呢？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对了。您是什么部门的警察？不像是附近派出所的人。
1: 这是市刑警队的李队长。
2: 一个普通的盗窃案，派出所处理就行了。您为什么也来了？
0: 你们公司在我市算缴税大户，局领导早就要求我们做好对你们的安全保护工作。这也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嘛。
2: 我一直在严格执行公司的安保制度。至于有些歹徒不这么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0: 歹徒仓皇间砸坏电脑，又是在黑暗中，硬盘上的数据应该能恢复吧？
2: 估计可以。如果公安局的专业人手不够，我们公司可以出人。
3: 10分钟后，李建军带着助手朝小区的大门走去，在他们背后，刑侦人员依然在忙碌着。
0: 肖雅玲没说实话，快乐世界里面，像他这个级别的高管有5、6个，其他人都没遭遇入室盗窃，看来歹徒很清楚他们要找什么，要到谁那里找。
4: 对，他和汤继国一样，都是王轩的生前好友，两人一前一后出事了，说明问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肯定有一样东西，他们从王轩那里没有找到，又扩大了范围，从他好友里面找。只要是那个东西没被找到，凶手就会再出现的，暴露的可能性也会提高的。只是那能是什么东西呢？王轩只不过是一个基层干部，他能有什么重大秘密，让一群犯罪分子花那么大的心思呀？
3: 长途客车行驶在高速路上，王鹏翔坐在客车的中段，入迷地读着王轩的笔记本，小刀也如影随形。坐在后座上，虽然几次出现在王鹏翔左右，但王鹏翔啊，丝毫没有注意这个人的存在。那些笔记本正把一个宏大的构想展示在他的面前。
5: 如果你的进攻速度超过对手10%，会出现什么情形？多打中对方几拳？哈哈，完全不是这样。想想吧，100年前。军事强国都在搞巨舰大炮，现在军事强国都在搞弹道导弹。为什么？只要我的射程超过你10%，那么只有我打你，你不可能还手。所以，让自己的动作效率超过对方10%，就这么一点点，你已经稳操胜券。可怎么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你要减少无关动作，减少，减少，再减少。
3: 王鹏翔合上了笔记本，用脑子来咀嚼着这些思想。突然，他意识到父亲为什么不和自己讨论这些话题呢？是的，这些思想啊，太超前了，即使在父亲的圈子里，可能都没有几个人能听懂。
6: 妈妈当然也听不懂，更不关心他们。爸爸不想对我谈起这些，只是不想让我觉得他是个怪物。爸爸，你错了，儿子的智商已经能够理解这些思想，你应该早点对我说。
3: 出了长途站，王鹏翔就看到河北沧州市著名的景观铁狮子，不少游客来到这里留影，王鹏翔也来到了这里，仰望着铁狮子，脑子里回想着父亲在中国武术地理中写下的文字。

0: 沧州，这个古代流放犯人的目的地，一直以民风凶悍著称。披挂拳就是最能代表这种民风的武术流派，它凶狠凌厉，大开大合，总能比对手打击到更远的地方。
1: 这次啊，王鹏翔要拜访父亲提到的一位武师，他叫马建行。虽然这些年各地都在大拆大建，不过马建行还是住在几十年的旧居里，室内也仍然是朴质的农家摆设。已经60多岁的马建行坐在椅子上读着王轩的笔记本，马师傅的妻子坐在他的身边，王鹏翔恭敬地坐在他们对面。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9: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9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和省委省纪委监委要求，以钉钉子精神决战冲刺集中整治，让群众感到变化，真正受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市领导苑方江、陈岩、田宁、刘吞、李东辉、孟庆彤参加，孙兵传达全省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百日决战动员部署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集中整治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认清形势，把握节点，系统推进，实现全年大建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摸清底数情况，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督查问题清单，强化办案开路，深化整改整治，剖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扎实成效。要坚持为民造福，认真梳理办实事台账，建立群众点题和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集中整治成果可感可及。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坚持全市动、全体动、全民动，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以宁可掉层皮的精神抓到底，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9月11号，2026年全市夏季旅游工作总结暨秋季旅游提升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长苑方江主持，市领导孙兵、祖晓明、臧静石出席。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抢抓高铁高速开通和国际中秋两节到来机遇，在总结成绩中坚定信心，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全力搅热秋季旅游市场，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强调，要全力抓提升做精做优五花山赏秋产品，谋划打造更多商旅融合新场景，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构建主流媒体加头部平台加自媒体集群宣传矩阵，发起秋季旅游营销攻势，全方位做好迎接旅游高峰准备。要全力抓服务，常态化开展跟团走流程，

0: 发挥文旅局长亮身份等机制作用，强化旅游市场监管，落实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坚决筑牢旅游安全防线，持续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旅游服务品牌。董文琴强调，市级领导同志要落实包保县市区责任，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推动，文旅部门要坚持日调度、日报告，以过硬作风推动秋季旅游取得新突破。市委宣传部、市文光旅局、市市场监管局、汤旺县、金林区、伊春森工集团、引客入伊小分队代表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市区和有关部门做书面汇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9月12号，2026年伊美区第一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在林都体育场举行，副市长高健出席开幕式。8点30分，仪仗队员护拥着五星红旗健步入场，会旗紧随其后。来自伊美区各镇街、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产业企业的代表团和裁判员组成的方阵依次入场。10点许，开幕式正式开始，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运动会会旗伴着会歌缓缓升空，全民健身代表宣读《全民健身倡议书》，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进行宣誓。随着正式开幕的话音落下，彩烟腾空而起，掌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开幕式后，《盛世花开》《礼赞征程》等文艺展演节目轮番上场，趣味接力展示赛火热开赛，彰显出林都大地蓬勃向上的全民健身活力。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报道。9月12号，国家级名医边疆公益型伊春站暨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医院举行。本次公益活动邀请北京三甲医院专家20余名，覆盖康复、中医、妇产、胸外、呼吸、放射、肿瘤、内分泌等学科。义诊现场前来就诊的群众有序排队问诊，专家们耐心倾听患者病史，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诊疗方案、用药指导和健康建议，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便利。公益活动期间，众多国内知名医学专家齐聚伊春，同步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和专题讲座、座谈，把先进诊疗理念、临床规范、技术经验传授给我市的医务工作者。此次边疆公益型活动以义诊为纽带，把国家级医疗资源引入林区，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就医问题，也助推伊春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实际行动守护林区百姓身体健康。本台记者齐冲、周德全报道。9月12号，伊春职业学院迎来了2026级3000余名新生入学报到，新生们怀揣梦想与热忱踏入校园，将在伊春职业学院的沃土上奔赴崭新的人生旅程。迎新当日，校园内氛围热烈，学校在主干道、迎新服务站点布设拱门、道旗与宣传横幅，浓厚的迎新氛围铺满整个校园。志愿者们在接待点为新生答疑引路，协助办理报到手续、分发物品，细致的服务尽显校园暖意。校园还设置了拍照打卡点位，提供新生拍照留念，学生社团轮番表演，让新生在轻松欢快的环境里感受校园文化魅力。同时，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发放生活用品券，学生可在校园超市采购物资，用暖心帮扶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伊春职业学院2026级护理专业新生孙浩然：
1: 我是2026级护理专业的新生，很高兴来到伊春。伊春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希望我可以在伊春职业学校度过一个美好的校园生活。
0: 伊春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二学生常淑宁：
2: 很高兴能帮新生办理报到，把一直的温暖传递给新同学。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一起超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特邀嘉宾冬奥冠军申雪、赵宏博倾情助阵，来自全国500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南岔，沉浸式体验南岔独特的康养文旅魅力。本次赛事是一起超系列活动，由南岔县人民政府主办，赛道获得国际越野跑协会 ITRA 权威认证，赛事规格专业，组织规范，体验优质。活动设有15公里、5公里欢乐跑两项赛事，分设男子组、女子组，覆盖年龄范围10岁至65岁，兼顾专业性与全民参与，是一场全民共享的森林户外盛会。赛事为期2天，欢乐跑赛道全程串联南岔核心生态景观，一路山水相依，林水相融， 将金秋五花山色、生态廊道风光、城市宜居景致融为一体，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沛，沿途风光层林叠翠，秋意盎然。参赛选手在天然森林氧吧中竞速奔跑，尽享生态运动、健康休闲的独特体验。河南参赛选手班赛赛：
3: 秋天的小亭安岭太美了，空气好到想一直跑下去，也欢迎更多的跑友来到南岔，一起感受小亭安岭的秋日魅力。
0: 哈尔滨参赛选手马红丽：
4: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亭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0: 深圳参赛选手周海威：
5: 听说小亭安岭的秋景很漂亮，正好赶上欢乐跑，那这边的气候舒适，林海广阔，推荐大家都来小亭安岭看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哟，张大妈，
7: 哎，
6: 这么早啊，
7: 去买点鸡蛋。
6: 嗯，我也得去买米。
8: 大理财课程免费听。
9: 大理鸡蛋免费领了。
1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11: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7: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4: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15: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16: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17: 青春飞扬。
1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教师节前夕，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开展免费观影福利活动，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以光影致敬耕耘在三十讲台的筑梦人。平日里，广大教师扎根教学一线，备课授课，管理学生，承担着繁重的教育教学任务。借着教师节的契机，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在光阴流转间卸下工作疲惫，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活动甄选了多部题材各异的优秀影片，以文化惠民的方式向默默坚守岗位、辛勤耕耘教育沃土的全体教师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多元的影片类型兼顾了不同年龄教师的观影偏好，为老师们带来丰富的视听体验，引导

导全体教师将暖心关怀转化为教书育人的内生动力，坚守育人初心，厚植教育情怀，全力推动大庆山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8号，友好区以临海润心育桃李，星火更续启征程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全区教育系统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致敬耕耘讲台坚守一线的人民教师。活动中，师生同台献艺，精彩纷呈，以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温情婉转，娓娓道来学子对恩师的感恩之情。舞蹈《师者如光》舞姿温婉，诠释了幼教工作者以爱为底色、用心育人的初心与情怀。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节奏明快，朗朗上口，饱含少年学子尊师敬师的赤诚心意。舞蹈《城外小月亮》表演唱《落在生命里的光》，把未来点亮。诗朗诵《讲台之上星光回响》，合唱《向往》等节目轮番登场，轮番绽放。悠扬婉转的歌声，灵动曼妙的舞姿，饱含深情的朗诵，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友好区师生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暖意融融，氛围热烈温馨。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在今天的栏目里，我们为您播送的是伊春公益科学课堂，化学教师穆天意自费开展公益科学课，点亮临城孩童科学梦的事儿。

在临城伊春有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他扎根初中化学教学13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他不满足于课堂上的成绩，主动走进小学校园，为低年级同学带去免费的科学实验课。日前，在伊美区81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科学试验课正在进行。讲台上的穆天意一边演示趣味实验，一边引导同学们观察、提问、动手操作。台下几十双眼睛亮亮的，小手举得高高。这堂课没有向学校收取任何费用，所有试验器材、物料成本及课程研发费用全由穆天意个人承担。谈及这次公益课堂的缘起，穆天意说，一切都源于一位81小学家长的真诚求助。这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能有机会真正动手上一次科学试验课，而不是只从书本或屏幕上看到。家长说，孩子对科学特别好奇，但苦于没有专业老师带，希望我能帮孩子打开眼界。穆天意说，了解了这些之后，我当即决定不仅要做，而且要全程纯公益，零收费。教育最大的公平就是眼界和机会的公平。大城市的孩子从小能接触丰富的科学试验和科创课程，思维和视野早早被打开，而我们临城很多孩子学习态度踏实刻苦，唯独缺少资源和平台。2011年，穆天意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从此扎根家乡伊春的理化教学与培优工作。多年的教学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理科学习从来不是靠

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真正能够改变孩子成绩和思维的是兴趣启蒙、直观体验、动手探索。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一直希望把专业、有趣、正统的科学试验课堂带给更多家乡的孩子。很多孩子到了初中，学化学、学物理，感觉枯燥，听不懂。根本原因不是孩子不聪明，而是小学零基础、零启蒙，没有建立具象思维。穆天翼说，小学阶段的趣味科学试验能把抽象的公式、原理、现象变成孩子们亲眼可见、亲手可做、亲身可感的真实体验。这不仅能锻炼专注力、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更能提前建立理科思维，破除畏难情绪。课堂上，孩子们被一个个神奇的现象吸引，时而惊呼，时而沉思，时而争着举手回答问题。穆天翼说，这就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场景。一堂实验课的成本不贵，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探索欲、求知欲、科学种子，是影响一生的。他坦言，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初心非常简单。我是土生土长的伊春教育从业者，深耕家乡教育多年，我的初心就是不让地域受限，不让家庭受限，让咱们临城的孩子也能享受和大城市孩子一样的优质科学教育。对于未来，穆天翼表示，会继续走进伊春各所小学，重点帮扶资源薄弱学校、军人子弟、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孩子，持续开展免费公益科学实验课堂。我会尽自己所能，用专业回馈家乡，用教育温暖孩子。希望通过一次次公益课堂，让更多临城孩子看见科学，热爱学习，拥有梦想，让咱们伊春的基础教育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今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铁力市枫林县大庆山县伊美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铁力市第二小学校学生单庆月：
2: 听了抗战的故事后，我特别感动，是革命先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作为红军小学的学生，我应该向先辈们学习，我会牢记历史，努力成长，做一个爱国的好孩子。
1: 铁力市第二小学校学生：
3: 我觉得他们很伟大，我应该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靠他们的鲜血换来的。
4: 参观完抗联陈列馆，我深受触动，革命先辈不怕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今后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5: 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深受触动，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换来的。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今后我会更加勤奋学习，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新时代接班人，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枫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

0: 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先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9月2号，大庆山县开展红领巾的光影记忆开学第一课青少年爱国主义观影活动。活动中，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师生走进影院，集体观看爱国主义影片欢迎来到龙餐馆。观影现场，同学们全神贯注，屏息凝视，时而为主人公坎坷的命运揪心动容，时而被困境之中守望相助的温情瞬间深深打动，真切感悟平凡人身上蕴藏的坚韧力量，在光影故事中厚植家国大义。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汤日博：
1: 看完《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心里特别震撼，也特别感动。以前我觉得好好吃饭、安心上学、和家人在一起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看完电影，我才知道和平是多么珍贵，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认真学习，感恩生活，努力成长，成为有担当、有爱心的新时代少年。
0: 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陈威宇：
2: 一间小小的餐馆，一碗热腾腾的饭菜，可以带给困境里的人温暖和希望。善良不分国界，总能点亮黑暗。战争会带来伤痛，但是善意永远拥有力量。我们更应当好好珍惜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
0: 英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近日，首都图书馆跟着典籍月山河小兴安岭文化行读营走进嘉荫县，学生们通过实地探访与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的课堂中探索远古奥秘，感受边界风情，进一步拓宽了文化视野。在嘉荫县城地标前，学生们驻足打卡，感受这座边城小径的独特风貌。随后，大家乘坐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伴随着徐徐清风，饱览一江赏碧水，一眼望两国的壮阔借江风光，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学生们近距离观看珍贵的恐龙化石骨架，聆听神州第一龙的发现故事，深刻感受中国第一龙乡的深厚文化底蕴与地质科考的独特魅力。此次文化行读活动将典籍阅读与实地研学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知行合一中传承文脉，开阔眼界，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丰富了嘉荫文旅融合新业态，为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活力与青春动能。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3: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2: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

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

0: 已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

0: 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2: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3: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坟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4: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5: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7: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6: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8: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9: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0: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9: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

0: 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0: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

0: 案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慢慢增长。

0: 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耳朵是人重要的感知器官，也是一个较为脆弱的人体器官。为您介绍一些常见耳病的预防。分泌性中耳炎是当中耳的引流通道咽鼓管阻塞时可以出现的中耳积液，引起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是小孩常见的导致耳聋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听力下降及耳隔膜感。长期的鼻炎、鼻窦炎以及腺样体肥大是它常见的病因。如何预防呢？首先要去除病因，积极治疗鼻腔、鼻咽疾病，使用药物促进中耳液体的吸收和排出，必要时做鼓膜穿刺抽液，或者是进行鼓膜置管术，清除中耳积液，来改善中耳通气哦。
1: 为什么北纬30度地区地质灾害多发？传说在大西洋北纬30度线附近，曾有过一片被称为大西洲的陆地。这片陆地上曾经有过一种神秘的文明古国——亚特兰蒂斯。在距今12000年前，这里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怪异的现象。这一带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有雄伟的埃及金字塔，有恐怖的百慕大三角，也有着更为频繁的地质灾害。这一带的地质构造极为复杂，地形变化剧烈，地震、火山喷发频发。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就在北纬30度附近，这一带纵穿的西藏、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浙江也都是中国地质灾害频繁而且严重的地区。例如重庆小寨天坑、三峡链子崖、杭州钱塘江大潮，一系列地质剧烈变化的多发点都

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这条线上。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巧合？难道这背后真的有一种未知的力量？要解开北纬30度之谜，还需要从研究地球结构的特点入手。我们知道，陆地是由多块漂流在地幔上的地壳板块构成的。根据大陆漂移学说，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碰撞，造成了青藏高原的隆起，使得原本地处深海的区域上升，形成喜马拉雅山脉。这种巨大规模的地质构造作用，无疑在地球内部形成了不稳定结构带。临近区域的地质灾害频发也就难以避免了。另外，中国地质学先驱李四光很早就提出，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是导致地壳运动的重要原因。当地球自转加快时，由于地心力的作用，地壳物质向赤道集中；当地球自转减慢时，地壳物质从赤道向两极扩散。其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地壳运动的不均匀。一些科学家认为，北纬30度一带正好位于这种不均匀运动的过渡处，以致这一带受到的破坏力也最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火山喷发会导致飞机停飞？2010年，冰岛的埃亚菲亚德拉火山喷发后，大量的火山灰和烟尘弥漫天空，使欧洲的航空运输陷入瘫痪。为什么飞机无法穿越火山灰？是因为视线受阻吗？火山灰是火山喷发出的直径小于2毫米的碎石及矿物质颗粒。在剧烈的火山运动中，固体石块和岩浆在高温高压作用下被分解成细微的颗粒，而形成火山灰。火山灰中常含有玻璃状物质，比如硅酸盐，它的熔点约600到800摄氏度。由于喷发产生了巨大的速度，火山灰能在短时间内进入到1万米高空，与飞机不期而遇。飞机在飞行中，喷气发动机的内部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火山灰中的玻璃状物质微粒被发动机吸入后会瞬间融化。接下来，在排气过程中，玻璃状物质在涡轮室中迅速降温凝固，粘附在涡轮叶片上，增大了叶片阻力，就可能导致整个引擎停转，并引发航空事故。1989年12月15号，美国阿拉斯加的里道特火山爆发。这次爆发的火山灰使得一架载有231名乘客的波音747飞机的全部4个引擎熄火，飞机不得不紧急迫降。万幸的是，从约8500米高度下降到4000米后，飞机发动机得以重启并成功降落。此后，一旦发生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天空中的火山灰浓度超标，为确保飞行安全，飞机便要停飞。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分泌作用它表现在中脑腔里积液，这是我们从解剖上确定它的病变的位置跟性质。那它的症状的话呢，最主要就是听力下降。听力下降是一种主观的感觉，一定是要让患者他能感觉到，他感觉到出来以后，就是儿童他要都表达出来，那么做家长的、做父母的才知道儿童有听力下降。但是不幸的事情，婴儿还没有形成这个言语能力，不能够表达，他这时候就已经有听力下降了。一般的家长就注意不到儿童这个听力下降的问题，或者注意到了，认为这是孩子在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儿童的听力下降的时候，因为这个听力下降它是个慢性的渐进性的过程，已经能够讲话的儿童，听力已经发育了的儿童，他这个下降的时候，他可能在渐进发育的过程中以为周围的人都是跟他一样听力下降的，短期内觉察不到他跟别人听力的差距，这也是会导致这个听力下降不能够引起孩子和家长这个注意的一个原因。我临床上发现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往往就比较偏晚，已经严重到这个孩子上幼儿园或者上学校的时候，让老师发现，在这个人群中发现这个孩子跟别人听力不一样，这时候才发现，这个时候往往可惜都比较偏晚了。第二点是痛的，如果急性的分泌作用，患者会表现痛，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来就诊的往往就比较早。还有就是这种主诉，它是闷胀感，会表现出总是会不自主的去拉扯耳朵，使自己产生一种舒服的状态。因为孩子的这种生活体验跟表达词汇的这个局限性，他不能够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就要提醒家长，如果发现孩子经常会拉扯耳朵的时候，就可能要注意他是耳朵里，要去注意观察。还有一种，我这东西响啊，吹哨子啊，我这里有水响的感觉啊，这是也是分泌作用的一种这个表现。前面所有的表现在一起都不明显的，就需要我们家长去细心的观察孩子与周围的孩子的不一样，以及自己孩子前后的不一样。我们生活中的有些孩子看电视的时候，他是有意识的去靠近电视机，他为什么靠近？就是因为他耳朵慢性作用，听力已经下降了，或者说同样的距离情况下，下意识的把电视的音量调大，这时候家长就千万要小心，这时候就已经明显他的这个听力已经到了一种这比较严重的这个程度了，这时候即使来到医院就诊，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还可以挽救。如果时间很长，发展到中脑腔里已经形成了这个粘连性状元的时候，就需要采取对孩子损伤更大的这么一个措施。特别是因为孩子处于各方面成长发育过程中，如果他听力不行的情况下，孩子会下意识的远离人群，远离同伴，还会引起他的这个学习能力、交往能力、情感的发育过程中都会受一些影响。所以这个事情的孩子家长一定要千万小心，注意你的孩子听力的问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商鞅立木。齐威王的时候，有实力的大国是齐、楚、魏、赵、韩、燕、秦，称为战国七雄。前面的大国公推齐威王为霸主，秦国在西部比较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以后，想向中原伸展势力。他先下了一道搜罗人才的命令，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客，谁能叫秦国富强起来就得到重用。魏国有一个名叫魏鞅的人跑来对秦孝公说，国家要富必须重视农业，国家要强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改革就容易了。秦孝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计划改革制度，可是不少贵族大臣都反对。过了两年多，秦孝公的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做左庶长的官，改革制度全由他拿主意。公元前359年，魏鞅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秦孝公看了点头说好。魏鞅怕老百姓不信，就先让人在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出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10两金子。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就是不相信这道法令。魏鞅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了50两。有一个发傻劲的人说，我扛去。他拔起那根竖着的木头，一口气扛到了北门，大伙好像看耍猴似的，跟在后头瞧热闹。魏鞅立刻叫人赏了他50两金子，表扬他相信朝廷的命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都城，不久全国人都知道了。接着魏鞅就公布了改革的第一部法令，大致的内容有，每5户人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0，一家有罪，其余的9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和犯罪的人同样有罪，告发的有功。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杀敌多少和立功大小作为标准，贵族也一样，杀一个敌人记1分，升1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地、住宅、车马、奴婢、衣服等等，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享受。在军事上没有立过功的人，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役，凡是为了做买卖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收为官府的奴婢。弟兄到了成年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意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赋税。新法令公布以后，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就是封侯，封了侯也只在封地里征收税收，不能直接管理老百姓。这样一来，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实力大大增强。

0: 巨大的变化引起了贵族领主的反对。
1: 秦孝公处罚了反对新法的大臣，把未央提升为大良造。接着秦孝公就让未央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项。一是开辟阡陌封疆，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大路。春秋时代打仗呢，大多使用兵车，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骑兵，很少用兵车，所以东方各国早就已经陆续把阡陌开成了田地。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走道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就是呢，把贵族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等等都开垦起来，作为耕种土地，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次，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除了贵族领主所占领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大县，每县设一个县令，主管全县的事儿。县令还有助理，叫做县丞。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命令，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地方的机构一共设立41个。另外，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就是陕西的凤翔，迁移到了渭河北面的咸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的东北。这第二步的改革还是有人反对。改革的第四年，太子犯了法，未央就把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触犯新法了。秦国的土地广，人口呢却不太多，临近的三晋土地少，人口密，未央就请秦孝公出了一个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住房。原来秦国各地呢，池有长有短，斗有大有小，金有轻有重，未央就把全国的度，也就是尺的长短，量，也就是斗的大小，衡，也就是金的轻重，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老百姓交税纳租做买卖都方便多了。秦国变法以后，仅仅的十几年功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后来秦孝公封未央为侯，把商于，也就是河南西川西南一带的15个城封给了他，称他为商君，未央也就叫商鞅了。秦孝公死了以后，商鞅被贵族诬陷，遭到车裂的酷刑而死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王旦公心待寇准。
1: 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形容胸怀大局的人有容人的那种雅量。北宋时的王旦就是这样一位心胸宽广的宰相，他和同朝为官的名臣寇准，哎，一个能怼，一个能容，成就了一段佳话。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他们的故事。公元980年，23岁的王旦与19岁的寇准同年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就是这样的两个本该有着深厚情谊的同年之人，在皇上面前对待彼此却是天壤之别。王旦担任宰相的时候呀，寇准一有机会就在皇帝面前数落他的不是，而王旦则正相反，总是在皇上面前夸奖寇准的长处。哎，时间久了呀，连真宗皇帝都看不下去了，说他可是专门挑你的刺儿啊。结果王旦只是淡然一笑，说寇准能在陛下面前毫不隐晦地指出我的错误，说明他对您那是忠心耿耿，对国家也是忠心耿耿，这也正是我常常夸赞他的原因。可是啊，这个事儿寇准不知道啊。当寇准任职于枢密院时，王旦在中书有事送枢密院，偶尔啊不合诏令格式，寇准便立刻上奏皇上，王旦因而受到了责问。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事送中书也不合诏令格式，手下人发现了，赶紧呈给王旦。结果王旦并没有像寇准一样，而是命令送回枢密院更正，并不上奏。后来啊，寇准被免去枢密使职位后，居然私下请求王旦推荐他为相。王旦惊异地回答说，国家将相重任怎可用求来的呢？寇准听了很不高兴。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此后不久皇上居然授予他宰相之职。寇准呢是喜出望外，赶紧拜谢皇上。宋仁宗看着寇准说，是王旦一直极力推荐你做宰相，你该感谢的人是他呀。听闻此言，寇准的脸瞬间就红了，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宰相肚里能撑船。在历史上，王旦也许没有寇准出名，但不可否认是他的雅量和胸怀一再成就着寇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分庭抗礼。一天，孔子和弟子们在树林里休息，弟子们读书，孔子独自弹琴。一曲未了，一条船停在附近的河岸上，一位须眉皆白的老渔夫走上河岸，坐在河岸的另一头，侧耳恭听孔子的弹奏。孔子弹完了一支曲子后，渔夫招手叫孔子的弟子子贡、子路到他跟前，并且问道：
1: 这位弹琴的老人是谁呀？
0: 子路高声说道：
2: 他就是我们的先生，鲁国的君子孔子呀。
0: 子贡补充说：
2: 他就是以忠信仁义闻名于各国的孔圣人。
0: 渔夫微微一笑说：
1: 恐怕是威望真性，偏行仁爱呀。
0: 话音刚落，便转身向河岸走去。子贡急忙把渔夫说的话报告孔子。孔子听后马上放下琴，猛然站起身，惊喜地说：
1: 这位是圣人呀，快去追他。
0: 孔子快步赶到河边，渔夫正要划船离岸，孔子尊敬地向他拜了两拜，说：
1: 我从小读书求学，到现在已经69岁了，还没有听说过高深的教导，怎么敢不虚心地请求您帮助呢？
0: 渔夫也不客气，走下船对孔子说：
1: 所谓真，就是精诚所至，不精不成就不能动人，所以强哭者虽悲而不哀，强怒者虽言而不威，强亲者虽笑而不和。真正的悲没有声音感到哀，真正的怒没有发出来而显得威，真正的亲不笑而感到和蔼。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所以真是非常可贵的，从此用于人间的情理，侍奉亲人则慈孝，侍奉君主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
0: 孔子边听边点头，最后孔子悲谦地对渔夫说：
1: 遇见先生真是件幸事，我愿意做您的学生，得到您的教授，请告诉我您住在哪里好吗？
0: 渔夫没有告诉他住在哪里。

0: 的渔夫怎么能够这样恭敬呢？
1: 孔子听了子路的话，很不高兴，扶着车木叹口气说：
2: 哎，子路，你真是难以教化，你那鄙拙之心至今未改。你靠近一点，我告诉你，遇到年长的不敬是失礼，遇到贤人不尊是不仁，不仁不爱是造祸的根本。今天这位渔夫是懂得道理的贤人，我怎么能对他不恭敬呢？
1: 后来人们从子路万乖之主，千乖之君，见天子未尝不分庭抗礼，夫子犹有倨傲之容，这句话中引申出分庭抗礼这个成语。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要想进步，要想鹤立鸡群，就得向孔子学习，有不耻下问的精神。遇到不懂的地方，如果对方在行，哪怕其地位年龄都低于自己，也要放下尊严，虚心向其请教。唯有如此，才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开阔自己的眼界。那些放不下架子、不懂装懂的人，犹如井底之蛙，永远只能看到头顶的那片小天。这种人最终只会贻笑大方，成为天下人饭后的谈资。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